0: 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0: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波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2: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情。
1: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7: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8: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7: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8: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7: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9: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7: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10: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7: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0: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

0: 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2: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3: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4: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
3: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5: 对于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3: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6: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7: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0: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9: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11: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9: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 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2: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9: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13: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8: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0: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8: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米46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8: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8: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 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

0: 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7: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乌鲁木齐多云，14到23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晓江、埃尔肯·图尼亚兹会见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驻华使节一行；
2: 第26届中国专利奖评选结果揭晓，新疆获得1项银奖、4项优秀奖；
1: 我区金融机构持续做好养老领域贷款服务，截至7月末，新疆养老贷款同比增长24.7%。
2: 新疆出台新版村卫生室建设指导意见。
1: 乌鲁木齐至和田至阿里航线投入运营，填补和田直连西藏的航空运输空白。
2: 哈密市积极打造1小时绿色充电圈。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9月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晓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驻华使节一行。陈晓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各位驻华使节参访新疆。他说，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中拉关系进入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阶段，树立起南南合作的典范。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可

0: 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当前，新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发展成果持续惠及民生，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和发展活力。中国新疆高度重视发展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地方间友好关系，交流往来日益密切，经贸合作不断深化。希望各位使节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促进各国深化与中国新疆地方间交流合作，客观介绍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讲好中国新疆故事，助力拓展经贸合作空间，推进人文交流互鉴，深化文旅、友城等领域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多米尼克驻华大使马丁·查尔斯，阿根廷驻华大使马致远，巴巴多斯驻华大使亨利，尼加拉瓜驻华大使孔乐然先后发言，感谢新疆方面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接待。他们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此次实地参访，看到新疆基础设施建设完备，科技、教育等事业发展迅速，文化传承保护、民族团结、宗教和顺、民生改善方面取得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将积极发挥作用，促进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与中国新疆深化地方间交流合作，持续挖掘经贸、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潜力，为推动拉中关系持续发展贡献力量。巴哈马、格林纳达、厄瓜多尔、牙买加、巴拿马、多米尼加、乌拉圭、苏里南、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秘鲁、古巴、委内瑞拉、圭亚那、洪都拉斯驻华使节和外交官以及海地中国贸易发展办事处代表参加会见。中国政府拉美事务特别代表邱小琪、自治区领导王建新、张迎春、外交部、公安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创新制造看新疆。
0: 眼下，新疆最大热电联产项目喀什华电2×66万千瓦热电联产项目调试工作正紧锣密鼓推进，项目计划今年11月全面建成投产，届时可新增3200万平方米供热能力，切实增强区域能源保障能力。请听新疆台记者菲罗拉的报道。
2: 走进新疆华电喀什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疾控室，工作人员正密切监测项目调试运行各项参数。喀什华电2×66万千瓦热电联产项目总投资63亿元，于2024年6月开工建设，规划建设7号、8号两台66万千瓦热电联产燃煤机组。今年7月，7号机组锅炉首次点火一次成功，将于9月底投产，实现商业运营。8号机组将于11月投产，实现商业运营。届时，项目将全部建成投产。公司总工程师陈奇介绍。项目同步配套建设了一系列环保设施。
3: 本项目建设脱销设施，将绿色低碳理念融入工程建设生命全周期。
2: 项目建成后，将承担喀什市疏勒县和疏附县集中供热保障任务。新疆华电喀什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翟文东介绍，项目运用高倍压供热技术，提升机组供热保障和发电调峰能力，
4: 增加系统的电网的调峰能力，提高取暖的消纳，提升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水平。
0: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第26届中国专利奖评选结果揭晓，新疆获得1项银奖、4项优秀奖，获奖项目涵盖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重点领域以及外观专利等。请听报道。
5: 在本次获奖名单当中，伊犁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的9瓶纳山外观设计专利，将新疆山川风貌融入造型，拿下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公司技术总工程师李贤书告诉记者，
6: 伊利的风光，娜娜提的风光，核心灵感来自于雪山，是让产品成为地域文化的载体。
5: 中国专利奖是国内专利领域规格最高、权威性最强的国家级奖项。在此次评选中，由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等联合申报的核苷类似物或含有核苷类似物的组合制剂在抗病毒中的应用获得中国专利银奖。项目涉及核苷类似物在抗病毒中的应用，实现生物医药领域重要突破，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和社会效益。同时，三项由新疆企业申报的专利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截至目前，新疆已累计获得中国专利奖共61项，其中金奖2项、银奖1项、优秀奖58项。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促进处副处长聂强表示，
7: 持续推动知识产权强区建设，围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高价值发明专利，优化专利挖掘、申报、推荐工作机制，挖掘更多专利质量高、转化效益好的专利成果。
1: 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兵团第九师片区依托口岸优势，大力发展落地加工产业和边境贸易，培育壮大外贸企业集群，持续激活外贸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8: 在新疆西伯图商贸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食用油生产线高效运行。作为九师片区重点外贸加工企业，公司依托便捷高效的口岸通关保障，积极发展落地加工产业。公司行政总监雷冰桥介绍，
9: 上半年呢，企业进口原料达8200吨，依托边民互市采购模式，有效降低原料的采购成本。
8: 外贸产业持续稳健增长，离不开当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近年来，九师片区聚焦外贸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持续深化口岸通关便利化改革，全面推行预约通关、快速查验、帮办代办等便民利己服务，精准落实产业扶持、稳岗补贴等系列惠企政策，持续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吸引了一批优质外贸企业扎根落户。塔城市永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目前已构建起种植、采收、加工、冷链、储运、跨境出口一体化产业链。今年上半年，企业实现进出口总额10.64亿元。公司项目部主任杨海林，
10: 将持续扩大种植基地规模，丰富产品出口种类，深挖中亚市场，拓宽外销渠道。
8: 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边民发展模式，九师片区成功培育食用油料加工等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链，辖区落地加工企业年加工量可达57万吨，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兵团第九师片区对外合作局副局长加伊达尔·努尔别克表示，目前九师片区共有外贸企业30多家，今年上半年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24.7亿元。
11: 将深化边民互市加落地加工，利用好一带一路机遇，完善跨境贸易平台，持续拓展中亚俄罗斯市场。
0: 我区金融机构持续做好养老领域贷款服务。截至七月末，新疆养老贷款同比增长24.7%，增速高于全区各项贷款平均水平18.9%。请听报道。
12: 截至七月末，全区获得信贷支持的养老服务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64%，支持力度与覆盖范围同步提升。克罗马依是一家由社会力量兴办的医养结合医院，资金周转今年出现缺口。中国农业银行克罗马依石油分行简化审批流程，发放200万元中期易贷，帮助这家医院稳住经营。医院执行院长贾小慧，
13: 像我们这个养老产业呢，它主要就是人工成本会比较大，这笔资金解决了我们企业垫资呀和这个周期比较长的一些困难，利率的幅度也比较大。
12: 今年新疆各银行机构结合本地养老产业发展实际和经营特点，推出养老贷、养老服务贷款、商户易贷等一批适配养老服务场景的特色信贷产品，提升融资匹配效率，把资金重点投向养老机构、社区养老、医养结合领域。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还加强与自治区民政、商务、文旅、体育等部门对接， 建立常态化信息共享机制，累计推送443家养老机构及项目名单，推动银行主动上门对接服务。中国农业银行克拉玛依石油分行副行长王增辉：
14: 已经累计投放了养老产业贷款300万元，服务辖区超30%的养老机构，在信贷审批资源配置上给予了专项支持。
1: 新疆台消息，日前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村卫生室建设指导意见》，按照新规，全区村卫生室分三类建设，中心村卫生室服务人口不低于2000人，覆盖周边村庄，面积原则上不低于150平方米，除基本诊疗外，可提供急救性外科止血、康复治疗、远程心电检查等服务，鼓励开设中医阁。一般村卫生室服务人口800人以上，面积不低于60平方米，诊断室、治疗室、观察室、药房四室分开。医疗巡回服务点设在人口偏少的偏远村庄，面积不低于20平方米，由乡镇卫生院派医务人员每周至少巡诊2次，每次至少半天。人口较少或面积较小的行政村可与相邻村联合设置卫生室，乡镇卫生院所在地的行政村原则上不单设。服务半径按15分钟可达确定，实现基本医疗服务全覆盖。人员配备方面，中心村卫生室至少配2到3名乡村医生和1名注册护士，一般村卫生室至少配1名合格医生。据了解，新规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施行，有效期5年。
0: 晴满天山，援疆应济。今年1月，北京协和医院乳腺外科专家张晓辉来到自治区第3人民医院，开展为期1年的援疆工作，并担任医院副院长。来疆工作后，他积极帮助青年医生提升诊疗能力，力争把协和医院先进的诊疗理念留在新疆，让各族患者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请听报道。
12: 近日，在自治区第3人民医院，张晓辉带领团队完成了一例全乳切除、腋窝清扫加即刻乳房再造手术。像这样的高难度手术，他都会带着青年医生一步一步做。自治区第3人民医院医生迪利亚·图尔洪：
15: 有了他的帮助，我们做任何手术有很大的提升和信心，很多患者呢慕名而来的。
12: 除了手把手带年轻医生之外，张晓辉把更多精力放在了规范诊疗、科学研究和科普宣传上。针对医院科研基础相对薄弱的实际，张晓辉推出科研标书培训计划，每月邀请全国知名专家线上授课，为每个科室量身定制科研计划，半年内完成了全院科研方向的系统布局。调研中，张晓辉发现医院缺少基础实验室，他积极推动实验室建设。今年年底，实验室将投入使用，填补医院基础科研平台空白。此外，在下基层巡诊中，他发现一些患者由于缺乏疾病早筛意识，常常错失最佳治疗时机。为此，他在各地加大乳腺疾病科普宣传力度，推广普及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的理念。张晓辉：
16: 我希望尽自己的全力，毫无保留地把我所有的技能传授给年轻医生，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援疆医疗队。
1: 新疆台消息，今年9月是全国第49个质量月，我区各地将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全面开展2026年质量月系列活动，助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严守质量安全底线，优化消费市场环境是本次活动的重点内容。全区将聚焦民生关切，开展烟花爆竹、建筑保温材料、消防产品等重点产品专项整治，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违法行为，公开曝光典型案例，扎实推进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专项治理、房屋市政工程质量督查、重大水利项目质量巡查，强化进口消费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深化文旅、养老、商贸、金融等服务领域质量提升行动，推进版权保护专项工作，守护群众消费安全。据了解，今年质量月活动呈现多部门联动、全域覆盖、精准赋能的鲜明特点，涵盖质量帮扶、执法整治、品牌推广、技能竞赛、科普宣传等多个领域。
2: 各地州市同步启动质量月活动，各级行业协会积极发挥桥梁作用，开展

0: 行业质量自律、技术交流、公益辅导等活动，助力行业整体提质升级。
1: 9月3号，和田昆冈机场开通乌鲁木齐至和田至阿里航线，标志着和田首条进藏航线投入运营，填补了和田直连西藏的航空运输空白。请听报道。
2: 乌鲁木齐至和田至阿里航线由祥鹏航空直飞，每周二、周四、周六定期直飞，去程航班7点从乌鲁木齐起飞，9点10分抵达和田，9点55分由和田起飞，11点25分抵达阿里，返程航班12点10分从阿里起飞，13点50分抵达和田，14点35分从和田起飞，16点30分返回乌鲁木齐。天津游客陈桃乘坐首航航班到和田旅游。
3: 我从阿里过来和田旅游，刚好赶上这趟首航航班，新航线开通之后出行快捷又方便，接下来我打算去和田的各个景区走走看看玩一玩。
2: 这条新航线串联乌鲁木齐、和田、阿里三地，打通南疆连接西藏阿里的便捷空中廊道，加密了乌鲁木齐至和田航空运力，补齐区域航空运输短板。航线常态化运营后，将有效满足各族群众通勤、探亲访友、商务往来、旅游出行需求，促进新藏两地人员流动、资源共享与文旅协同发展。和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米日古力买土送。
4: 航线开通以后，既方便游客从和田便捷前往阿里，也吸引阿里方向游客来到和田，实现两地客源互通、共享互赢。
2: 随着这条新航线开通，和田昆冈机场运营航线增至36条，通达城市34个，包含江内城市19个、江外城市15个。
0: 哈密市持续实施充电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居住区充电条件优化两大民生行动，积极打造1小时绿色充电圈，加快推进绿色交通发展。请听报道。
5: 近日，中石油哈密销售分公司在伊州区北郊路的一座加油充电站完成升级改造，10个新投用的大功率快充桩可以同时满足20台车辆充电。站点还同步配套建设了便民休息区，方便司乘人员休息。加油充电站业务主管宋琴：
6: 总功率达到600千瓦，单枪最高达到300千瓦，到店充电有免费的饮品，我们的场地开阔，进出方便，人数比以前增加了。
5: 针对眼下进出江自驾车流大、车型多样的特点，哈密市还在国道沿线充电站点推出了电价优惠、新型出行车辆补能需求保障提升等举措，解决新能源车主长途出行的电量焦虑。宁夏游客任振强：
7: 到这儿充电设施还是比较完善的，比较快。
5: 目前，哈密市已实现1区2县、43个乡镇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全市高速、国省干线充电设施全部纳入全江智慧充电一张网管理，便捷高效的1小时绿色充电圈全面成型。
1: 第3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今天在和田市开幕。作为本届阅读大会品牌活动，天山书市将在和田市团结广场同步举行，为各族群众打造一场集图书展销、文化交流、全民阅读于一体的书香盛会。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8: 本届天山书市以文润天山书香惠民为核心理念，汇聚海量优质出版物与多元文化活动，书籍品类丰富，覆盖面广，涵盖中华经典、青少年读物、亲子绘本以及社科文艺、乡村振兴等主题的书目，全方位满足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的阅读与购书需求。目前，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社已在现场搭建展位，将展出各类书籍。新疆文化出版社工作人员海莱提·阿比提：
9: 本次新疆文化出版社带来了近100种精品图书，内容包括散文集啊、诗歌集啊、文学作品。希望各位书友过来参与图书盛宴，享受图书的魅力。
8: 本届天山书市将持续到9月10号，期间同步开展阅读分享、文化大讲堂、亲子共读、经典诵读等沉浸式文化体验活动，搭建全民阅读交流平台，厚植书香新疆文化底蕴。各大出版社还将推出超值图书折扣、公益赠阅、免费品读等多项福利，真正让书香普惠万家。 新疆青少年出版

0: 社工作人员张中国。
1: 我们这次来了，带了大概有250种左右的图书，全部是半价五折销售，欢迎咱们市民朋友们进来选购。
2: 九月是全国科普月，连日来我区各地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陆续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请听报道。
3: 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等地举办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中，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展、航模表演、机器狗展演等一一亮相，吸引了现场观众驻足观看、互动体验。今年9月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施行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我区各地积极践行科普为民理念，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策划推出一系列科普活动。昌吉回族自治州近日邀请业内专家围绕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主题进行专题辅导，策勒县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走进农贸市场，向各族群众普及食品安全、健康养生、防灾避险等科学知识。阿克苏市把趣味科学知识、新奇科技体验带进校园，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阿克苏市伊干旗镇科克巴什小学学生麦尔兹亚麦麦提，
4: 老师带我们做了很多实验，特别有意思，以后还要学习更多科学知识，探索未知的世界。
5: 眼下青株玉米进入收割期，我区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组织大型农机具开展收割作业，为牲畜越冬储备充足优质的饲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在阿瓦提县英爱日克镇巴连村青畜玉米地里，机器轰鸣，青畜收割机将玉米秸秆连同果穗一并收割粉碎，翠绿的青畜饲料源源不断喷吐到紧随其后的运输车辆上。村民刘振今年种了130亩青畜玉米，仅一天就能收割完毕。
7: 青畜玉米长势特别好，亩产四吨左右，家里养的牛羊冬天饲草全部能自给自足，多余的青畜还能卖给周边的人，不仅降低了养殖成本，还多了一笔稳定的收入。
6: 阿尔泰市切尔克旗乡青畜玉米收割工作有序推进，田野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被粉碎的原料运往青畜窖进行压实密封储存，成为牲畜的越冬饲料。切尔克旗乡阿勒马勒村村民闵红道，
8: 今年我们家种了580亩青畜，长势特别好，现在都是机器收割，干活又快又省事，我们对今年的收成还是很有信心的。
6: 眼下轮台县10万亩青畜玉米开始全面收割，县农业农村局畜牧收益站组织技术人员下沉各乡镇田间一线，现场指导农户规范做好粉碎、窖藏压实、覆膜密封等全流程操作。轮台县农业农村局畜牧收益站工作人员王乐，
9: 今年全县计划收出青畜饲料50万吨左右，当前做好各项的技术服务，包括农机协调呀、产销对接呀各项服务，严把这个青畜质量关，充足储存青畜饲料，夯实了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这个根基。
2: 眼下博湖县300多亩莲藕喜迎丰收，种植户们忙着采收莲藕，确保莲藕新鲜上市。请听巴州台记者袁媛、博湖台记者都古尔加甫的报道。
10: 9月3号，在博湖县三河水产有限责任公司莲藕种植基地内，荷塘荷叶摇曳，碧浪翻滚。在连片的藕田里，采藕工人正抢抓农时俯身劳作，在水中仔细摸索，一手持着高压水枪，一手顺着藕杆深入泥塘，将一根根新鲜的莲藕揪出泥潭，田间一派丰收景象。公司负责人杜善奎告诉记者，
11: 从今年的长势来看，成活率特别高，达到了90%，一亩地可以采收一吨左右，市场价是1公斤13，亩产可以达到13000。
10: 近年来，博湖县依托得天独厚的水资源，大力发展莲藕特色种植产业，稳步推进莲藕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充分释放莲藕产业经济价值与生态观赏价值，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县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杜善奎介绍，博湖莲藕因品质脆嫩、口味清甜，受到消费者青睐。
11: 我们这个莲藕可以采收到12月初，总产量可以达到50吨左右。等明年效益好了，我们会积极推广莲藕种植，进一步的优化品质，提升莲藕品质与产量。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数字世界杯2026年全国沙滩排球冠军赛新疆奎屯站9月3号到6号举行，设男子、女子竞赛组别，来自全国46支队伍200多名专业运动员参赛。
2: 2026年乌鲁木齐电力行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暨中国绿发集团第三期十百千人才工程选拔9月4号落幕。三天时间里，150多位来自全疆新能源领域的选手在风电、光伏设备故障排查处理、工器具规范使用、安全作业流程等方面进行了理论和实操比拼。
5: 位于乌鲁木齐市红光山片区会展大道的环球美食街项目目前已进入内部施工收尾阶段，预计9月25号试营业。项目总建筑面积约60万平方米，是乌鲁木齐新增的又一座文旅商业综合体。
12: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3: 早间提示，
5: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多云，14到23度。
5: 阿勒泰晴，7到23度。
2: 塔城晴，10到26度。
5: 伊宁多云，11到25度。
2: 伯乐多云，13到27度。
5: 克拉玛依多云，15到26度。
2: 奎屯多云，14到27度。
5: 石河子多云，13到26度。
2: 昌吉多云，14到26度。
5: 哈密多云转晴，17到33度。
2: 吐鲁番多云，25到36度。
5: 库尔勒阵雨，17到30度。
2: 阿克苏中雨转阵雨，14到22度。
5: 阿图什阵雨，13到25度。
2: 喀什阵雨，14到25度。
5: 和田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
2: 乌鲁木齐多云，14到23度。
5: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李维、杜浩，主播子涵、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云，欢迎朋友们此时此刻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和我们取得联系，热线电话呢是这个9605111转接一号键，9605111转接一号键。另外呢，您也可以在上班时间来拨打由记者编辑值守的两路热线，9605111转接三号键，还有0991的6360131。此时此刻呢，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 FM96.1、FM89.5、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这个广播节目，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抖音视频号以及丝路视听来关注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可以一边来看直播，一边在评论区与我们留言互动。同时呢，如果说我们的热线在忙碌打不进来，您也可以直接在网络平台跟我们取得联系，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以及丝路视听都是有我们航风热线的这个官方平台的，大家可以找到我们啊，搜索节目名称新广航风热线这六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点点关注，在后台私信留言，那留下您的问题诉求之后呢，别忘了留下您的准确联系方式，这样呢，我们的记者可以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看到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直播间啊，已经有很多朋友都进入进来了，也有很多朋友一边在看着节目啊，节目刚刚开始，一边就在我们的直播间点赞。我看到在我们的抖音号当中，旷野，还有阿布都，还有这个香水百合，很多朋友啊都在给我们点赞，有的朋友点赞了100次，谢谢大家啊，这个手指头不停的在这个屏幕上敲一敲，也让更多的网友看到正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本节目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那在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前期的一些问题解决处理的情况。首先看到的是乌鲁木齐的马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啊。马先生呢，在这个8月30号反映啊，他呢是一位跑旅游的客车司机，那在8月8号的时候啊，从乌苏邑进入到独库公路之后呢，被记录了一条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他也向乌苏交警来进行反映。那工作人员答复呢，是因为马先生没有按照规定的预约时间进入到独库公路，因此被扣分了。那他预约的时间呢是10点到12点，但是马先生说，因为当天堵车，导致进入的时间呢是12点51，确实是超了，在小程序上呢也没有办法临时的去点击延时，他感觉这一项处罚很不合理。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那是不是一个不合理处罚呢？我们也一起转办给了乌苏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那此时此刻连线到的是交管大队科技信息化情报指挥中队的中队长朱洪昌，请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好，朱队长。
4: 你好，主持人好。
3: 哎，你好，
4: 好。
3: 马先生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经过这两天的这个后台的核实，具体是什么样的呢？
4: 你好，是这样的，根据这个新疆公安厅、自治区公安厅、交通运输厅还有文化旅游厅应急管理厅6月18号发的那个，有一个关于 G217 线独库公路北段采取预约制通行管理的通告里面，这个通告里面明确写明了。在这个未预约通行的处理方式， 其中写明了7月10号起，对于违反本通告规定，未预约或者未按预约时段入口驶入上述路段的车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第90条，以及《新疆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79条、第9项及相关法律规定，处以200元以上的罚款。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对驾驶人记1分。
3: 嗯，
4: 这个是有相关的，

0: 够的。
1: 嗯，也就是说首先我们可以明确，如果说没有在预约时段驶入独库公路的司机师傅，那么就会处记一分罚200元的这样的一个罚款，是这样的一个处罚规定。
0: 是的，是的。
1: 嗯，好，那接下来可能就是马先生他所提出质疑的，就是他预约了，但是因为当天堵车，所以预约的是10点到12点，他是12点51才进入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否属实呢？
0: 是经过我们调取那个沿线的监控，
1: 嗯，
0: 还有查了他的通行轨迹，他确实是在12点51进入的独库公路，
1: 嗯，
0: 从我们那个K587。骆驼脖子那个入口进入，而且属于是按了按规定按预约的入口进入，但是没有按照预约的时段进入。
1: 嗯，那当天堵车了吗？你们看监控之后？
0: 嗯，没有，当天的核实完，当天没有发生堵车或者是恶劣天气的情况。
1: 嗯，所以没有，就是并没有，是并没有发生堵车，也没有恶劣天气，都是在正常通行的，路况也都比较良好，所以可能没有办法来给他豁免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如果他发现这个他没有能够按时到达的话，他可以提前在这个小程序上进行延时，
1: 对，
0: 可以延时一次。
1: 就是大家都可以延时一小时通行，如果他点了这个延时，其实就没有问题了。那么当天说他没有办法在这个手机上再去点延时了，这个点延时它是有时间限制吗？比如说要提前多长时间，你要有一个自己形成的一个预计量。
0: 在他预约的时间段之内可以延时。
1: 嗯，哦，
0: 比如说约了10点到12点，他在十点到十二点之间就可以延时。
1: 嗯，那是不是马先生他这个点延时的时间也已经超过12点了，所以他也已经没有办法去申请延时了，就导致这样
0: 的
1: 一个延时进入。明白了。那如果说相关的规定都是明确的，而且这个预约的规则也是很清晰的，那么这个事情可能这个马先生他提出的这个质疑就也一一解答清楚了，恐怕不能如他所愿说这个扣罚能不能给我豁免掉啊，是不是不合理等等都是合理的。那其实在这儿是不是也要给更多的通行这条道路的一些司乘人员，包括像这些客运车辆，其实他们跑旅游对这条路的这个规则都是非常清楚的，是不是也要给大家进行一个相应的提醒提示？
0: 对，就提醒广大那个驾驶员朋友，在通行独库公路北站的时候，按照预约的时段还有入口进入。如果不能到达的话，可以提前进行取消或者延时。这个每天的这个通行时间段的那个预约车辆还是比较多的。这个额度是比较多的，可以根据自己的时段进行合理的安排自己的通行时间。
1: 如果说自己发现确实10点到12点你预约的这个时段没办法能够按时赶到了，那么您在预约的这2个小时的时段当中，任何的一个时间比如说在路边休息的时候，或者是提前出发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可能确实点不了了，到不了了，那咱们就提前把这个延时点上，它可以有1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缓冲时间。如果说您超过1个小时都没有办法进入的话，那是不是可以比如说取消再预约，可以这样做吗？
0: 他这个如果过了他预约的时间段的话，自己在这个小程序上是取消不了的。可以拨打官方电话进行，通过后台人工人员进行取消。
1: 明白了。
0: 取消完之后再重新预约就可以。
1: 好的。那在这儿也要给大家来提醒啊，如果说要走独库，预约的相应的规则我们一定要了解清楚，提前对自己的行程做好提前量，否则的话确实会有扣款扣分的这样的相应的处罚，而且这样的处罚也都是合理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的。好，也非常感谢朱队长带来的介绍，那跟您的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1: 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有很多朋友也都在关注这个事儿啊，看到这个风雨人生说是从出门就开始预约吗？他是可以提前预约的。另外呢也还有朋友说到预约收费吗？大家可以来具体看一下这个预约的这个小程序啊，独库公路预约小程序，在其中呢可以很清晰的看到预约的一些规则，我们查一查，出门在外呢一定要把这些在路上的这个预约工作做到前头，这样才能更安心的出行。直播间的热线 线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如果说您也遇到一些困惑，或者遇到一些难题，或者不知道相应的政策到底是怎么要求的，欢迎大家呢通过新广航风热线，咱们一起来关注9605111转接一号键。另外呢，我们的网络平台呢是您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新广航风热线。现在呢，我们多个平台的这种留言方式都是非常畅通的，可以说找到新广航风热线的方式很多。相比起去年来说，今年我们新广航风热线整体的接速量都是翻了一倍的，所以有更多的朋友都关注到啊，如何参与到新广航风热线，如何来跟我们取得联系。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每天因为一个小时的这个节目时长受限，可能每天能够关注到的这个热线有4到5条就已经很多了。另外呢，还有一些前期的一些反馈，所以不能够一一关注，但是我们会从中选取一些比较典型的爆料信息，希望通过一条热线能解决更多朋友的一些问题。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件事吧。这是咱们哈密市一周区的李先生反映的问题。李先生呢，在二铺镇七村呢是有88亩的耕地，其中啊30亩都是辣椒啊，58亩是黄芪。当前呢是正值这个辣椒的这个浇水的关键期。但是啊，村里却告知执行了新的用水政策，即便是这个水卡里头还有水量，也需要逐级的提交申请才能取水。这让农民朋友们非常担心，这个层层审批会不会耗的时间过长，辣椒作物这段时间就在等水呢，会不会等不及灌溉，存在这个农作物受旱的风险。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改变，需要层层审批之后才能用水呢？那这件事儿我们也是咨询了当地啊。那此时此刻呢，咱们一起来连线到的是一周区水利局水政水资源中心4级主任科员阿米娜，请她来给大家进行介绍。你好阿米娜。
2: 你好。
1: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这个用水是有什么样的新变化呀？
2: 因为咱们一周区现在是这几年地下水超采形势都是比较严峻的，然后尤其咱们的这个农业用水是都是严重超出这个指标啊，所以水资源矛盾呢非常突出。为了落实这个以水定地呢，我们那个近日启动了这个农业灌溉用水的管控。但是呢，这个信访人，我们接到信访人的这个信访诉求后，我们也是考虑到这个用水户的这个实际的用水的需求，所以在这个推进过程中呢，我们也是考虑到它的实际的问题，也是要解决这个作物的灌溉急需，所以也是及时的现场核实后进行了一个补水工作。
1: 那我们要跟您明确的就是目前在一周区咱们这个农业用水的这个定额管理制度确实是需要每一次用水都逐级审批吗？
2: 不是，这是因为现在也是基本到尾声了嘛。
1: 对。
2: 所以想的是希望大家能最后也是因为也在超指标。所以想的先就是相关专家也去就是进行了实地核查之后，作物的用水基本也快结束了，所以停水。这样的一个方式。
1: 也就是说现在其实整个大的这个灌溉水都已经结束了，这灌溉期已经结束了。但是考虑到像李先生他的这个辣椒可能确实这个生长期是存在差异的，所以确实需要水，那咱们就及时的把水量给到位，是这样吗？
2: 是的是的。我们也是根据作物的实际情况，不是说是停完就不管。
1: 好的，明白了。那李先生的地头现在用上水了吗？咱们一起来问一问啊。李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怎么样，辣椒浇上水了吗？
3: 浇上水了，我反映之后，你们那个书记不是我们哈密那个书记，当时给这边反映情况之后，马上给我解决了，当时可能在40分钟左右。
1: 40分钟啊。
3: 就联系我了。
1: 嗯。
3: 联系我就说我的机井可以开了，我就过去检查一下，可以开了。
1: 就浇上水。
3: 也非常非常感谢你们这个平台。
1: 不用谢。好的，那您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这个地头的水也浇上了就好。其实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要求也是为了节约用水，也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农民朋友的理解哈。 好，那也感谢李先生对我们节目的信任，也感谢阿米娜带来的介绍，问题解决就好，那就先和两位挂线了，再见。
3: 行，再见。
1: 好，再见。那在这儿我们也看到有朋友在说到，感谢新广航风热线，也感谢平台，谢谢。另外呢，这个田园这位朋友说，这个原野这位朋友说到，这个农时不等人，这次效率很快。另外呢，也还有朋友在说到，那下一年又该怎么样呢？他其实刚才也说得很清楚了，因为现在整个大的这个灌溉用水已经停止了，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小范围的就是用水需求，那针对性的去解决就好。如果大家在用水方面有更多的问题，也可以直接找到水利部门。农村的用水包括水资源的这种监管，咱们水利部门呢都是始终在线的。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那接下来呢，咱们要关注到的是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的张先生所反映的问题。张先生说呢，今年在买农用地膜的时候，地膜加工厂说呀，要路系统才能有残膜回收补贴，路系统呢就要让我们来开正规的税票，一吨要上600的税，我上了1008块的这个税，把这钱呢也交给了地膜加工厂了。但是呢，带张先生办理的这个人说，这个票面上显示的是免税啊，他前几这个之前都已经买了好几年了，都没有交过这笔税钱，也都是正常的可以领取这个残膜回收的补贴的。为什么今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想问一下，今年是有什么变化吗？这笔钱到底是怎么解释呢？相关政策如何要求？那这个事儿呢，咱们也咨询到了税务部门啊。此时此刻连线到的是国家税务总局阿瓦提县税务局法制股的股长池晶，请他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你好，池股长。
4: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那关于张先生所咨询到的这个残膜回收的这个补贴，到底这个税票是怎么要求的？
4: 是这样的，我们针对张先生反映的他本人和他说的其他人在购买农膜时有缴纳税款的问题，我们首先是调取了我们系统内的开票数据，然后实地走访了阿瓦提县汇鑫塑料制品有限公司，通过查阅相关凭证之后，发现张先生所说的这个税款实际是货款的差价，这一点企业也已经明确了，他确实不是税款。
1: 也就是说他所说的他交的这个1008元的这个税款，其实是买这个买地膜的时候的一个差价，不是交税的钱。他对这个钱的这个理解是不对的，是这样吗？
4: 对对，他其实是货款的差价。
1: 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误会呢？自己交的钱不知道交的啥钱吗？
4: 然后现在就是因为这中间可能就是有一些误会，所以最终我们是落到了时点上，我们就去查阅了企业的一些相关凭证，比如说他们的当时跟农户签的购货合同、收货单、财务凭证，还有一些那个税款申报记录。然后通过这些一一比对之后确认，他说的这些钱确实就是货款，不是税款，
1: 这个是可以明确了的，
4: 对，确定明确是货款，
1: 那么关于现在去申请这个残膜回收补贴，那是不是确实有要有这个要交税，有相应的要求呢？就现在申请补贴到底是有什么要求？您给我们明确的说一说。
4: 申请补贴这块，因为它不是在我们税务局申领补贴，但是经过这一次核实，我们明确有一点至少可以明确，就是说是他们确实要通过领取发票，然后拿着发票可以去领取补贴。
1: 那在这儿就是也提示大家去买地膜的时候，一定要跟这个农机企这个农资企业去开具发票才可以，千万别直接买了就走。咱们很多农民朋友可能没有开发票的习惯，那如果说在购买这个农资的过程当中没有发票，后续补贴可能都领不上了。
4: 是，刚好在这里呢，我也感谢张先生就是对这个开票这个问题的关注，我也想向那个广大听众普及一下，就是根据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和相关的规定，首先刚才张先生说的这个销售农膜，确实是免征增值税的，其次，我们的增值税是由销售方来缴纳的，也就是开票方，我们作为购买方是不需要缴纳增值税的，这一点我觉得张先生的那个这块税法意识是非常强的，
1: 好，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啊，也对这个事儿整个的这个要求都比较清晰了。那我们回头来问一问，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张先生他现在的这个残膜回收的这个补贴拿上了吗？
4: 拿上了，他的补贴是领取到了
1: 啊，已经领取到了是吧？
4: 对，
1: 好的，那在这儿也是要把相关的这个财务方面的这个政策知识啊，通过我们的节目给更多的农民朋友来进行一个普及。我们的记者也说到啊，因为这个张先生现在可能不方便接电话就不连了啊，但是张先生的这个补贴已经到位了，也非常感谢持股长带来的政策介绍，也给更多的农民朋友提了一个醒。那跟您的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4: 好，主持人再见。
1: 好，再见。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啊，麦读这位朋友说为税务局点赞。另外呢，这个巴黎夜雨说不开发票更便宜。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后续的领补贴就更困难，所以呢，一定是要把这个发票开好啊，拿好这个发票，后续咱们申领补贴走系统，那走系统的时候呢，就都需要这些东西，就像咱们买家电补贴啊，或者是这个汽车的购置补贴呀，发票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你的这个申领的时间啊什么的，都要看发票上你这个最终的这个交易的这个时间，是很重要的依据啊，在这儿要给大家提醒，一定要注意了。好，直播间的电话呢是9605111转接一号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航风热线。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就回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
5: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鲜江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鲜江电信营业厅。
6: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7: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6: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7: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6: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7: 详
6: 询
7: 116114。中国联通。
8: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9: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小云。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一起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啊。咱们直播间的电话呢是9605111转接一号键。如果热线忙碌，您可以现在就在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点点关注，在后台私信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昌吉市的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10: 哦，你好。
1: 哎，你好，请讲，遇到什么事了？
10: 我们是昌吉市的一家加油站。然后2025年8月份，昌吉市的发改委批准我们，就是在加油站的基础上新建一个加气站。那我们现在所有的手续就差到最后一步，是昌吉市的城市管理局，他要给我们发一个燃气经营的许可证。但是现在他给我们的答复是，昌吉市是只能东方环宇一家来做这个加气的加气站，我们没法做。所以我们现在就遇到这个困惑，如果说是不能发这个证，那为什么当时发改委会批准我们做这个项目？而且他所说的这个东方环宇他们是独家经营，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的官方的这个文件或者是公告什么的。
1: 嗯，为什么他能独家呢？他是跟别家有什么不同呢？
10: 这个我就不清楚，因为我们也是福建过来投资的嘛。
1: 嗯，
10: 那加气这一块我们也是从去年发改委批准以后我们才刚刚接触的，我们也不知道昌吉市它具体本地是什么情况。
1: 那徐女士，目前您的这个加油站加气站的这个进度是2025年向发改委提出了备案申请，也已经通过了，然后其他的手续也都已经办完了，也已经取得了这个市监局的这个气瓶冲装的许可证了，所以现在就差最后一步了，就是跟这个天然气的这个 主管部门来办理相关的这个许可证了，但是在这一环节上确实被否了，说不可以了。之前在办所有的这个审批流程的时候都还是比较顺利的，是这样吗？
10: 并不顺利。
1: 哦，
10: 因为我们这个2015年8月份

0: 连他的投诉都是
1: 都
0: 是
1: 符合规定的。
0: 那就是说
1: 他就是百般阻挠我们来做这个价值战。
0: 是，那这企业和企业之间存在竞争，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市场竞争的行为。那为什么相关的这个主管部门也会明确的去告诉你说东方环宇有独家经营权呢？这个话是咱们主管部门的人说的是吧？
1: 是的。
0: 是哪个单位说的？
1: 城市管理局。
0: 城市管理局，也就是说在办理天然气经营许可证的时候，工作人员告诉您在昌吉只有东方环宇有这个独家经营权，你们办不了，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其实您在同一个就是时间节点也在乌鲁木齐办着相关的这个同样的这个业务，同样的一个进度，但乌鲁木齐的这个所有的手续都已经办完了，也都已经开始运营了，但在昌吉是这样的，是这样吗？
1: 差不多。据我了解，我没有收到任何说我其他企业不能做加油站的这种文件。
0: 是啊，你要如果说是他独家经营的话，那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文件依据呢？为什么会独家经营？他独家经营权拿到的这个依据又是什么呢？其他企业怎么了就做不了这个事情呢？那可能这个事情让大家都觉得挺奇怪的啊。不只是徐女士，在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哎，这个事情报得很好，很典型。另外呢，也还有朋友在说到这事儿可以问一下。繁星点点说这就垄断了。现在我们想多问一下啊，看可能此时此刻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也有一些昌吉的朋友啊，到底这个东方环宇它是在当地是最大的一家天然气的一个企业，是这样吗？也可以来给我们说一说啊，大家也可以一起来留言啊。
1: 对，这个我们也非常困惑，因为我们作为福江的原浆企业，我们在昌吉市光这个投加气的项目我又投了几百万进去。
0: 是，
1: 那如果说因为这个原因让我们没法经营的话，那我们现在就是加大优化营商环境。
0: 对，好，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发言了啊，估计有昌吉的朋友。卖麻将机的粉条哥说对的，还有这个房地产的这个产业呢，可可说这妥妥的行业垄断啊，牛啊。另外呢也还有朋友说这是政府授权的特许经营权。另外呢还有陈云峰这位朋友说涉嫌垄断，这属于不正当竞争啊，应该处罚吧。另外呢也还有朋友在关注到这个事儿，说哟这什么意思呢。小霞这位朋友说昌吉就这一家燃气公司就是环宇燃气。一棵树也说昌吉的天然气就这个东方环宇这一家公司啊，所以实际上在确实在昌吉市原本就只有这一家公司在经营天然气，所以现在有了新企业的进入，哎，这家公司说那不行啊，我一家独大的这个局势难道要破啊？难道要变？不可以啊，是不是这样？那所以说就是刚才咱们徐女士也说，在整个办证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阻挠，有很多的不顺利，可能背后都有他们在投诉反映的这样的一个身影啊。好，那我们的记者呢也在刚才接听徐女士电话的时候呢，不停的在尝试联系咱们昌吉市的这个城管部门。已经联系进来了哈。好，那此时此刻呢我们联系到的是昌吉州啊，因为昌吉市的各位领导都没有接电话，我们的记者就直接把电话打到了昌吉州。此时此刻呢昌吉州住建局的党组副书记局长这个吴局在线。你好吴局。
2: 你好。
0: 刚才徐女士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我们也觉得很困惑。目前在昌吉市是只有东方环宇这一家企业有这个加气的独家经营权吗？它有相应的依据吗？
2: 还有两家呀。
0: 那现在徐女士她是这样的，她去年就想要在这个加油站的基础上再增加这个加气业务，什么都已经办完了，但是在咱们昌吉市城管局办理天然气的经营许可证的时候，是咱们城管局的工作人员告诉她当地只有东方环宇有独家经营权。这个说法让我们觉得挺困惑的。这个说法
2: 他们两家呀，他们还有一家叫新昌盛啊，昌吉市。
0: 是啊，那如果说不是有独家经营权，那为什么咱们城管局的工作人员会这样去给徐女士表述这个事儿，而且这个事儿始终办不下来呢？
2: 行了，我这样子吧，这个你刚说这个事儿，我跟昌吉市核实一下到底什么原因。
0: 对，
2: 还是他们的规划上，还是因为我们现在呢，泉州呢有133个加气站。 按照这个

0: 它有一个每一个县市它都有一个燃气规划，
1: 嗯，
0: 燃气规划它是对这个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加气站数量呀，它都在规划上它有表述的，
1: 嗯，
0: 我了解一下吧，是吧？它这个因为加气站呢，它现在是不是说是你所有的无序的放开在建，
1: 对，
0: 有的建的这你超了，你比如说现在好多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那个加气站过去车改气的多，现在没有了，电车出来以后呢，好多我了解的环宇都自己就把两个加气站都关掉了，
1: 嗯，
0: 都加他们这个不那个满足不了他的那个饱和需求了嘛，
1: 嗯。吴局长，您说的这个是整体规划的这个范畴。那如果说这个整体规划当中有调整的话，那像发改委或者市监局，他们这一系列批这个审批相关备案的这些部门，应该都是了解的吧？
0: 对对对。
1: 啊，但是
0: 加气站是在城管上，加油站在商务上。
1: 嗯。但是徐女士她在做相关的这个加气站的这个备案业务，在发改委或者在其他单位，所有的手续流程都已经依法依规的办完了，就剩下最后一环了，然后才得知这个消息。那前期的投资又算得了什么呢？
0: 你这样行不行？你把他的那个，你把我这个我这个电话就这个问题，让他给我发个信息，我去核实去，核实完给他回复，给你们回复一下。
1: 好的，徐女士，因为咱们现在联系到的是昌吉州的领导，他需要跟昌吉市来具体的联系一下，了解一下。那首先我们要跟吴局长来明确的是，在昌吉市，据您了解，不存在什么独家经营权这个说法吧？
0: 他两家呀，他还叫新昌市呢，
1: 所以就没有什么独家这一说，对吧？
0: 我了解一下吧。
1: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个工作人员的这个说法从何而来，让我们都觉得很奇怪，可能要好好的来查一下。那徐女士，我们是否方便直接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咱们昌吉州住建局？
2: 啊，可以，
1: 可以啊。好，那在节目之下，咱们电话保持联系。
0: 你把这个他的情况给我发个信息，因为我弟在外面锻炼呢，
1: 没问题。
0: 这个我完了核实完，我给他本人给他告知也行。好
1: 的，
0: 好
1: 不
0: 好？
1: 感谢吴局长。那这样，我们稍后把徐女士的联系电话以及她的困难诉求发到您的手机短信上，您注意查收。
0: 能办的给他快速办，不能办的政策性的来给他解释清楚，好不好？
1: 好的，也给我们航空热线一个说法，一个反馈，我们大家也都要知道这个昌吉的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好不好？
0: 好，
1: 徐女士，您看这样可以吗？
2: 可以。
1: 好的，那咱们在节目之下继续保持联系，先和两位挂线了，再见。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到啊，刚才说的这个两家啊，两家都是一个老板，这咱们昌吉的朋友还是比较了解情况的啊，给我们多说一说。另外呢，还有这个一晨这位朋友说，环宇关了两家，你们就可以卡别人吗？让别人不要开吗？另外呢，还有老雅说，赔不赔钱这是人家商家的事儿，那你批就好了呀。另外呢，这个也有用户说，也有用户832448这位朋友说，市场的自然淘汰，但是不能人为干预啊。另外呢，也还有朋友在说到，不是独家，但是有管控的数量。哎，这个刚才我们也都听明白了。行，那我们把这件事呢就转办给咱们昌吉州住建局，到底背后是什么原因，这件事儿会有一个怎么样的解决走向，大家也可以持续来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我们也会追踪到底。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继续有请奎屯市的张女士。张女士，早上好。
3: 早上好。
1: 是要反映什么问题，请讲。
3: 我想问一下，就是在我的父亲是68岁，退休后返聘了10年。然后于今年的8月24日，21:33去世。他是在工作岗位上突发心梗，心源性猝死。然后我们大概查了一下，说今年7月份新实施了一个超龄劳动者的新规定，人社部的52号令，对于这种超龄的工作人员和结合劳动法，它是符合那个工亡条件的。我想问一下，我们这里是不是可以进行工伤的工亡的认定？
1: 哦，可以认定工亡，然后可以申报啊。那个现在据您了解，这个返聘的这个企业有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呢？
3: 联系了单位说，奎屯市人社局这里还不能。

0: 缴纳。
1: 奎屯市不能缴纳，是因为这个父亲是超龄劳动者的原因不能缴纳，还是这个奎屯市人社这边有什么原因不能缴纳？什么原因？是政策不允许吗？
0: 政策7月1号，发了之后是里面有明文规定是允许超龄的可以缴纳。但是奎屯市人社局这里，说的是还缴纳不进去。
1: 哦，那是不是就是7月份实施的这个新的人社部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在奎屯市还没有落地执行，在系统当中还没有实施，所以没有能够达成。所以其实您也想咨询一下，这个新政策能不能够来进行一个申报，能不能用起来，是这样吗？
0: 对对，
1: 哦，明白了。好，那这个事儿呢，我们的记者也正在联系咱们人社部门啊，看看能不能够帮助到张女士，一起来问一问，我们也共同了解一下这个最新的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在这个当中呢，就像刚才张女士所说到的，对工伤工亡以及缴纳工伤保险的这个相关的规定都是比较明确的。但目前看来，是不是奎屯市还没有开始执行这项规定？看看能不能给我们一个说法，也进行一个比较详细全面的一个介绍。现在想问问张女士啊，这个父亲退休之后，这个退休工资都是正常拿的，是吧？
0: 是的。
1: 好嘞。现在还正在进行这个尝试电话联系啊，电话还没有接通，我们也来看一看咱们各位网友的这个留言。看到这个月满西楼这位朋友说，超龄了就不给买保险了。另外呢，还有这个有朋友在说到，也想要来问问这个政策，想听一听是怎么回事。另外呢，原野也在说，可能新政策到落地啊，会有一个过渡期，还没有正式落下来。另外呢，这个老张这位朋友说，劳动合同和劳务合同，他父亲签订的应该是劳务合同。如果是劳务合同的话，可能就会对相应的这个保险啊，公司这一部分所承担的这个缴纳呀，就会不太一样啊，可能就要看看合同的情况了，怎么约定的。另外呢，也有朋友在问到，怎么样电话来联系呢？9605111转接1号键，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很多老朋友啊，就在帮我们来回复这个事儿。那此时此刻电话还没有连通啊。我们来看，记者也正在努力，这样我们一小段广告一起来等待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奎屯市人社局连进来，现场就问清楚。如果说确实连不进来，我们也不多耽误时间了，我们在节目之下问清楚，后期节目当中来给大家一起来讲一讲相关政策。
2: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夏季气温偏高，规范停放使用电动车尤为关键，严禁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在楼道、家门、电梯入户停放或充电，不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危险充电，切勿改装电池、加装大功率配件，避免电线短路起火，充电选用合规原装充电器，不过长时间过载充电，远离窗帘、纸箱等可燃物。电动车火情蔓延速度极快，一旦冒烟起火，迅速撤离并拨打119，守住居家防火第一道防线。
3: 这里是新广航空热线，请讲。
4: 办事窗口要么没人在岗，要么态度差，这事儿谁来管管？
5: 我们小区消防验收到现在还没有通过，真着火了可咋办？
6: 刚买的车我才开2-3天，3个故障灯都亮了，这个钱花的我也太冤了。
7: 直击问题，推动作风转变，为民发声，化解矛盾纠纷。新广航空热线，监督有力，追踪到底。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一小段广告时间呢，记者帮我们联系到了伊犁州人社局的党组书记，副局长曹春山啊。曹书记，早上好。
8: 嗯，您好，主持人。
1: 周末的早间啊，打扰您。此时此刻呢，咱们张女士她想要咨询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很多朋友都想要来具体了解的。她的父亲呢是在奎屯返聘，在8月底呢是突发这个心梗，抢救无效去世。当时呢是在工作岗位上，所以呢想要来咨询一下，能不能够按照今年7月实施的这个人社部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这个相关要求来申报这个工伤工亡？这一块想跟您进行一个政策咨询，您看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
8: 喂，
1: 您说，
8: 这个具体的这个 因为具体的情况要认定工伤的话，我们要有经过一定的程序的。
1: 对，
8: 您看主持人这样子，您把我的电话留给他，
1: 嗯，
8: 然后让他给我打电话，可以吗？
1: 可以的，没有问题。
8: 我们会按照他的要求给他做好这个服务的。
1: 嗯，其实在这儿我们也想请曹书记跟我们说一说，像一般这些已经退休之后再返聘在岗位上的这个超龄的劳动者，那么他们可能更多的和一些公司单位签的不是劳动合同，而是劳务合同，那可能就不会去买保险或者有一些差异。那在这个时候，如果在岗位上发生了工伤的话，会一般情况下可以来申报吗？可以来有相应的这个补偿吗？
8: 具体要看具体的情况，因为今年国家也出台了关于超龄劳动者劳动保护的具体的这个新的一些规定。
1: 嗯。
8: 因为这个根据不同的情况，
1: 还是要看一下具体的一些情况。
8: 还要看具体的情况，对。
1: 那
8: 现
1: 在七月份新实施的这个规定，在咱们新疆各地州落地执行了吗？
8: 那落地执行了，
1: 已经同步落地执行了，全国统一的。那它是否会存在，比如说这个系统当中还没有，现在还没办法办，会存在这种情况吗？
8: 应该不会，只要符合相关的规定，应该享受什么样的政策，我们都会确保让他享受的。
1: 太好了，那这个是明确的。
8: 这样可以吗？
1: 这个是明确，那就很好。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介绍。也就是说，七月份最新实施的这个人社部的这个相关的规定，在我们全国都是统一落地执行的。所以我们现在只需要回过头来看一看张女士的父亲，
8: 去核实他的具体的情况，
1: 他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是否符合相关的规定要求。如果符合的话，咱们就可以享受到政策，也可以进行相应的申报流程。好的，好的。那张女士，这样我们把您的联系方式呢，在节目之下，以及您的这个诉求，直接发给这个曹书记。曹书记是伊犁州人社局的党组书记，我们发到他的这个手机短信上。然后后期呢，咱们把详细介绍之后，来看一看您父亲的这种情况能不能来有相应的申报，您看好吗，张女士？
0: 啊，主持人你好。
1: 哎，您说
0: 这个事情，我们在27号的时候是已经打过电话了，然后本周周一的时候有去奎屯市人社局，奎屯市人社局这边说是周上会给予回应，但是他们直接就是我们还没有打那个申请表，然后说是周上已经研判我们这个是不予认定了，但是也没有给具体的原因。
1: 也就是说这件事儿从奎屯市人社局已经报给了伊犁州人社局了，然后伊犁州人社局也已经经过了相应的研判了。
0: 他们是网上进行的，然后说这个伊犁州伊犁州这边会给予我们一个那个回复。
1: 现在回复就是属于是不能认定，但是具体的原因是什么政策依据其实都没说清楚。
0: 对，
1: 好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曹书记您这边核实起来就会更快了，因为这个事儿已经到咱们伊犁州人社局了。那如果说不予认定的话，我想相关的这个政策依据和原因也应该给张女士给我们大家都说一说，说清楚。
8: 对，
1: 其实张女士今天打这通电话的这个目的也是想要把最新的政策咨询清楚，到底是怎么落地的，符不符合条件，符合是什么原因，不符合是什么原因。那这样，曹书记您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可以了解清楚，也给我们航风热线一个答复呢？
8: 今天就可以。
1: 好的，我们也希望尽快，比如说在明天早间的节目当中就可以继续来跟进张女士父亲的这个事儿，好不好？张女士，咱们也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那张女士您保持电话畅通，后期和您联系，好不好？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曹书记。
1: 不用谢，咱们持续来跟进这件事儿，先和两位挂线了，再见。
0: 再见。
8: 好的。
1: 好。有什么样的一个说法咱们来问问清楚就好。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红满天说希望这样的节目能够真正为广大人民解决问题。另外呢，也还有朋友说到已经落地执行了，那么各单位企业执行到位了没有呢？是不是也要来问一问呢？还有朋友在问到怎么能打进来啊，9605111转接一号键啊。另外呢，这个陌上初勋说让领导说说，我们也听听这个政策到底是怎么要求的。还有这个心情这位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号的平台留言，他说不认定的原因呢，可能只有企业没有买工伤保险喽。那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看看怎么回事儿。因为确实，刚才这个张女士也说到，其实父亲因为是返聘人员，确实是没有买工伤保险的。那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够保障他的权益，或者能不能够进行申领呢？咱们在明天早间的节目当中持续来关注，看看是不是明天就能给大家一个答复啊。好，继续来有请乌鲁木齐市的金先生。金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1: 今天的这个节目也是快要结束了啊，您可以来简短的说一下您的诉求。
9: 行，那我反映的就是咱们那个北环高架，就芝罪山西出口那个和西外环交叉口的地下通道这块儿。它从应该是04年吧建好以后，一直就没有通行。然后那个马德里春天这块的居民想去九家湾这一块都过不去，必须要人行的穿越三条快速马路才能过去。
1: 所以这十几年了，这个路修好了，为啥就没有用？其实这是周围居民想问到的一个问题。
9: 对对对对，他现在那个地下通道出口有两个地下通道，他都是拿那个绿色的铁皮给盖住了，里面全是扔的垃圾。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1: 所以其实这个地下通道就原本就是规划让行人走的这个地下通道。
9: 对对对对，
1: 因为马德里春，您说，
9: 它就在咱们那个西外环和那个北环高架芝罪山隧道交叉口，你可能知道，应该
1: 是的，
9: 路过过。
1: 咱们
9: 他那个，
1: 您说，
9: 他那个桥下面好多那个人行道都是修好的。现在就是这边的居民想过去，那根本就过不去。
1: 好，那之前咱们金先生有没有打过12345？我问过主管部门，这是什么原因？有过回复吗？
9: 我打过，我在8月份的时候也打过。他给我们回复的，是管理方嘛，是怎么说？给他们12345市长热线回复的是，他说有渗水现象。那我想，你有渗水现象，你修就行了呀，你不可能有渗水现象你就把地下通道给封掉，不让居民走啊，对不对？
1: 有渗水，可能是不是这个地下通道这个修到这个地下水的这个水层了，它会有一个长期渗水安全隐患这么一个问题？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期有没有可能经过修复之后来开通这个地下通道，来让大家用起来这个地下通道，让大家更安全的通行呢？这样咱们一起来问一问啊。确实这个绿铁皮挡了这么多年了，咱们很多乌鲁木齐的市民来来回回路过这儿都能看到啊。咱们来一起问一问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城管局的党组书记彭静涛。彭书记你好。
10: 啊，你好主持人。
1: 哎，金先生所说的这个位置您应该是了解的哈。他是我给您再说一下啊，他是在
10: 再跟我说一下，
1: 他是在这个新市区芝罪山隧道的这个西出口和西外环的交叉口这儿，原来修了这个地下通道，其实都十来年了。芝罪山西出口到这个西外环的这个岔口，就那附近有这个马德里春天这几个小区。就是大概这个马德里春天的这些居民要想到九家湾方向，那就要横穿马路。这个大家都知道，它这个路口的这个车流还是非常大的。其实周围的居民就想说，这个修好的这个地下通道怎么不启用呢？如果让大家用上，那老百姓步行的话就更安全一些了。我们也觉得挺奇怪的。您大概了解这个情况吗？它什么原因呢？
10: 这个情况，我下来还得了解一下，因为那边我知道有过街天桥。
1: 是的。
10: 啊，我们这个马德里春天，那个方向因为属于这个叫西外环嘛，西外环那边啊，我们这个路上都有一些这个过街天桥。你说的这个地下通道这个情况呢，我下来还得再了解一下。
1: 您还不太知道这个地下通道在哪里是吧？
10: 刚才那个主持人给我说了一下后台的这个，我这一块我还得再了解一下，到底是啥情况？属于我们高新区的，我们下来会这个到现场去看看什么情况。会加快这个，就是刚老百姓反映的这个情况。
1: 那是这样，彭书记，因为之前金先生已经打过12345了，然后呢也得到了这个相应的这个主管这个部门的这个回复，说是这个地下通道有一些渗水的情况。 那大家就觉得如果说是这个有渗水的话，那是不是可以赶紧来维修，而且是十多年了，如果说有渗水的话一挡了之，那这个工程前期的投入又算什么呢？最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用起来，所以现在大家的这个反应这个诉求也很强烈，希望能够 更安全更方便的通行，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吧。那这样金先生，我们也把您的联系方式您看是否方便直接留给咱们新市区城管局的彭书记，发到他的短信上，后期的这个具体位置包括大家的这个意见建议您也可以直接的来跟咱们城管局沟通。金先生您看您这儿可以吗？
11: 可以的
1: 啊，好嘞，
10: 他
9: 刚才说那个天桥的事情，因为那个比如说春天雅居那到冶建黄金医院有个天桥，但是从那边到九家湾方向还是过不去，马路对面它也是没有人行道，也没有天桥。
10: 它的天桥呢，它中间有一段距离，
1: 对，
10: 靠这个北边这边有一个，靠南边那边有一个，中间可能会有一些距离。
1: 嗯，它可能这个天桥并不是大家要去的这个九家湾方向。
9: 对对对，它这个天桥只是说是过西外环的天桥，但是它过北环高架那么过不去啊。
1: 好，所以说这个大家也希望这个地下通道修好了能用起来，这样小区居民出门四通八达，到哪都可以走
9: 了。好的，好的。
1: 看看能怎么样来用起来，如果确实用不了那是什么样的原因，也希望通过我们航风热线跟更多的乌鲁木齐市民来说一说，解释一下，看看是怎么回事。那这样可能这个事儿还需要一些时间去实地核查一下。彭书记您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咱们也再一次通过航风热线来进行一个答复呢？
10: 我今天这会儿我就会安排到现场去看一下。
1: 好的，可能
10: 我以最快的速度
1: 对
10: 这个事核实清楚，
1: 对，看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找到了问题的症结点之后可能也要来研讨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能够来解决问题，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好，也非常感谢热心的金先生反映这个问题，我们也共同来关注这件事。
10: 谢谢，谢谢。
1: 那和彭书记也先挂线了，金先生再见。
9: 好，
1: 再见。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也有很多朋友都在反映自己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坚强奋斗说到乌鲁木齐新兴街的这个事儿啊，业主把承重墙给砸了，哎呦，这听起来挺吓人的。您在后台给我们私信留言，也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好不好？否则的话，咱们的这个直播一关掉就看不到了。另外呢，也还有朋友在给我们的节目点赞啊，也还有朋友在问到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也有朋友在问到这个米东区去年的车补什么时候发。这个米东区的这个车补好像上次是说到乌鲁木齐的这个车补是不是都已经统一发完了，米东区的这个车补如果是说是认还会继续发的话，那么可能就需要继续来等待，如果说确实是没有相应的资金了，那可能是发不了。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说法，后期我们航风热线也在详细的和米东区的这个商务部门来问一问，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来给大家说清楚。另外呢也看到一路升华这位朋友说到，哎呀你这个错别字啊，航空热线，我们是航风热线啊，航空热线有一些朋友们找我们买机票啊可能不太对啊，是库尔勒的朋友啊，两个月前反映的是这个库尔勒的这个种子的这个问题，导致这个地头的这个病情严重，看看为什么到现在这个事儿还没有反馈给咱们这个一路升华。另外呢还有最美的夕阳这位朋友也在说到前期问的这个小牛犊的这个事儿，据我了解这个牛犊的这个事儿不是很好解决，如果说是这个当时把您的这些牛犊漏爆了，但是漏爆了之后当年的资金是已经用完了啊，是不是还会再有补充的资金，可能需要当地去想办法，这个事儿我们会再持续关注啊，会再持续跟进，您也别着急。直播间的电话9605111转接一号键，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今天节奏很快，我们听到了很多朋友的声音，也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也关注到了很多的反馈。那我们还可以再接吗？还可以再接吗？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啊，可能有点接不了了啊。我们这样，不 尔金县的这个彭先生在线上，但是我们今天节目可能确实没有时间来接了，看看明天早间能不能持续来关注彭先生的这个困难诉求，或者是把这个彭先生的这个问题直接来进行一个转办啊，加速来帮他解决。也感谢这么多的朋友关注这个早间的新广航风热线，也期待大家呢新朋友点点关注。另外呢，在这儿也要进行一个重要的节目预告。第一呢，我们九月下旬目前暂定是9月22号，我们要去塔城了。咱们塔城各县市的这个朋友们，如果说有问题，赶紧把问题这个汇总到我们航风热线，告诉我们，看看能不能通过这一期《问政天山行》的专场直播来关注到更多塔城朋友的困难诉求。另外呢，下个星期六啊，应该是暂定是9月12号，我们将会邀请到自治区灵草局的领导做客到直播间。灵草局的这个领导很长时间没来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了，所以这次我们都非常的期待，咱们全疆各地灵草相关的一些。

0: 些问题诉求，赶紧来告诉我们吧。也希望通过这一期节目，直面更多朋友的这个困难，同时呢，也可以帮大家解决问题，也可以给大家介绍清楚更多灵草方面的一些政策、法规，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期待大家来锁定关注我们后期星网航风热线的更多精彩内容，先在抖音和视频号点点关注，一定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节目。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再会了。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2: 秋收硕果，惠满万家，九月福利上线，充值享折扣，惊喜领会员，宽带新装送百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订2T 联通云盘，35项 AI 功能随心享，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秋日好礼吧。
0: 各位听众，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运动会的闭幕式将于9月6号的上午11点在喀什体育中心举行。届时，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广播电视台抖音快手视频号都会，以及体育健康频道的抖音视频号会同步来直播，敬请关注。
3: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全责，指明路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4: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喀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州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0: 各位听众朋友们，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呢，将于9月6号的上午11点在喀什体育中心举行。届时，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广播电视台抖音号、快手视频号以及体育健康频道的抖音视频号将同步直播，敬请您的关注。
3: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3: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1: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2: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

0: 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0: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新疆消防提醒您，厨房是家庭火灾高发区域，使用燃气务必提高警惕，做饭烧水时人员不要远离，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引发燃气泄漏。做完饭及时关闭灶具阀门和燃气总阀，定期检查燃气软管，软管老化开裂需及时更换，建议使用更安全的金属波纹管。一旦闻到燃气异味，立即关闭总阀，开窗通风，严禁开关电灯、抽油烟机，杜绝一切明火，到室外安全位置拨打报修电话，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今天的法治进行时节目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平台直播，敬请关注。接下来进入今日看点，当代国安题材电视剧《交锋》9月6号在央视开播。
2: 人民网报道，由国家安全部主导创作的当代国安题材电视剧《交锋》正式定档，将于9月6日起在 CCTV8黄金档独家电视首播。剧集从一宗世纪之交的泄密大案切入，讲述闽中市国家安全局一对性格迥异的师徒，因机缘巧合的命运安排，为了共同的使命与信仰并肩作战的故事。剧集将镜头对准当代隐蔽战线，用真实热血的故事致敬无名英雄，将国安干警数十年如一日的奉献与坚守转化为一个个浸透斗争与日常、关乎抉择与成长的鲜活瞬间，让无名英雄变得可触可感、可亲可敬。观众在荧幕前感受隐蔽战线的惊心动魄，共情剧中人物的命运沉浮的同时，更能体会到所谓守护不过是有人将背影筑成了长城。国家安全从来不只是宏大命题，更系于每一次无声的坚守、无悔的付出。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3: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0: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今天呢，为大家关注校园安全方面的话题。庄严的校园升旗仪式是很多人学生时代的共同记忆，但如果在校园正常进行的升旗活动中出现了意外，旗杆坠落将担任升旗手的学生砸伤，事故发生之后赔偿责任该如何划分？近日，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校园人身损害纠纷。
2: 某小学六年级学生小月当选为当周升旗手，与同学共同执行升旗仪式，就在升旗过程中，旗杆突然坠落，重重砸中小月的右手。经医院诊断，小月右手第三掌骨骨折，右手中指指骨骨折，伴随肌腱损伤，掌指关节副韧带断裂。为治疗伤情，小月先后三次入院，累计住院36天。事后，小月父母将学校及投保保险公司起诉到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主张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法院经审理认为，升旗仪式属于学校组织管理的校内活动，升旗操作本身存在安全风险，学校直接安排未成年学生独立开展升旗作业，事前没有开展专项安全培训，活动现场没有教职工在岗监管，这一情况存在管理疏漏，并且与伤者受伤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学校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此外，法院结合证据逐项核算各项损失，参照新疆本地赔偿标准，三次住院共计36天，住院伙食补助费按每日120元计算，合计4320元，护理费参照乌鲁木齐护工薪资标准核算为11856元。虽然在本次争议中，家长留存的交通费票据仅为53.86元，但考虑到受害人为未成年人，每次复诊均需要家长陪同往返，客观会产生票据以外交通开销，法院结合案情酌情认定交通费为300元。
0: 好，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在意外事故发生之后，庭审现场学校和家长就赔偿问题产生了两大争议。第一个争议呢，是这个事故啊，其实属于意外，学校是开展过日常安全教育的，是不是还需要担责呢？第二个争议是，受伤学生的医疗费已经经过医保报销了，这个还能够向侵权方来主张赔偿吗？对于这两个争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新疆律师协会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长、乌鲁木齐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长、新疆新和景然律师事务所律师何润东做客我们的节目，以案说法，对校园安全和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送出警示，请出何律师来和我们进行一个交流。何律师，您看啊，这个旗杆意外坠落将担任升旗手的学生砸伤了，事后呢，学生父母将学校以及投保的这个保险公司起诉到法院，要主张赔偿，但是在庭审当中，学校的抗辩意见呢，是校园已经开展过常态化安全教育，这次意外是属于偶发事件，学校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这个学校的抗辩意见有法律依据吗？是不是说学校只要进行过日常的安全教育，只要发生了意外事故，学校统统都可以免责呢？何律师。
5: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案子非常有现实的意义，很多学校甚至不少家长都有一个误区，我只要去开过班会，做过日常的安全教育，就算尽到了全部义务，一旦发生就意外就是运气不好，不用承担责任。从法律上来说，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依据民法典的1200条的规定，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学习生活期间受到的人身损害，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里要把安全教育跟安全管理分开看，安全教育是口头的，课堂上的宣讲，安全管理是实实在在的制度，检查、风险排查、现场管控以及人员值守和设备维护。简单的来说，就是上课讲过注意安全，只是履行了一部分的教育义务，不等于履行了全部的管理义务。放到升旗的这个案件里面，升旗仪式是学校官方组织的集体活动， 这个旗杆属于学校的设施，让未成年学生独立这个上去操作升旗，这件事本身就存在潜在的风险。既然安排孩子做这项工作，学校就要配套做到三件事。第一呢，就是旗杆设施定期的维修维护检查。第二，就是对承担升旗任务的学生做专门和针对性的操作培训，不能是泛泛的这个注意安全。第三，就是活动现场要有教职工在岗看护，处置这种突发状况。在本案中，法院认定学校有疏漏，不是说学校从来没有讲过安全，而是针对本次特定的活动，专项管理、现场管控没有做到位。所以，给大家一个清晰的结论，就是日常安全教育不能成为免责的金牌。判断学校不要那是否担责，看的不是有没有上过安全课，而是要针对具体的场地、设备、活动有没有落实匹配风险等级的管理设施。风险越大，学校就更应该注意到这个它的风险的程度，所以注意风险的义务也就越高。不能用一次泛泛的安全教育代替精细化这个针对性的安全管理。学校的这个抗辩意见，法院完全没有采纳，是完全正确的。
0: 就等于说学校你开展过日常的安全宣传教育，这只是你尽到义务的一方面的体现。那么是不是你对这个设施的检查，还有呢对这个安全隐患的排查以及防范，这些措施都可以因为你进行过这个表面的一个安全教育都可以免除责任呢？这显然是有巨大漏洞的，不仅是有法律漏洞啊，如果你这么去认知的话，同时呢还有安全隐患的漏洞。那不要说法律层面呢，就是从这个安全生产教育层面，可能你都没有办法达到相应的法规，都没有办法过关。所以这个说辞呢最终是没有被法庭采纳。那么本案当中另外一名被告，就是这个保险公司，他的抗辩意见是10000多块钱的医疗费你不是已经通过城乡居民医保报销了吗？那这部分费用我不应该重复赔偿啊，那虽然你买了这个保险，那我也不该赔啊。在这个意外伤害过程当中，伤者的医疗费如果通过医保已经报销了，那伤者还能不能够向侵权方来主张赔偿呢？何律师，
5: 在这个争议呢，在人身损害的官司里面特别的常见，很多当事人甚至保险公司都有误解，认为医保报过了之后就不能再主张了。但是法律上很明确，医保报销不免除侵权人的赔偿责任。首先呢，就是在城乡居民医保是国家给居民提供的社会保险福利，是公民缴纳保费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属于受害人自己的保险权益，并不是侵权责任人减轻赔偿的理由。简单打个比方呢，就是说不能因为受害人有医保，侵权人就可以少承担这一份过错带来的代价。医保基金给你报销是社保关系，学校保险公司赔钱是侵权法律关系，这是两套独立的法律系统和法律关系，不能混为一谈。当然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医保已经支付出去的那部分钱不是受害人拿双份，受害人拿到侵权方赔付的医疗费之后，这个社保经办的机构是有权向侵权人追偿已经报销的金额的。简单的来说，就是钱该侵权人出还是侵权人出，只是这笔钱最后是给谁的问题，要么赔付给受害人，受害人还给医保局，要么是直接赔付给医保基金，但绝对不是侵权人就是因此就不用赔了。在本案中呢，保险公司的医保已经报销作为拒赔的理由是不能够成立的。法院也是在司法实践中通行的裁判思路，就是不采纳这种抗辩意见。家长作为受害人的一方，不用担心我用了医保就不能打官司赔索赔，正常就医，正常结算医保之后，照样可以向过错方主张全部的损失。
0: 对，就依据合同的相对性也是这样，你买医保是你交的钱是吧？特别是孩子，那家长每年要给孩子交好几百的这个医保的这个费用，参保的费用，你交完之后呢，那么医保因为住院了嘛，这情况比较严重是可以报销的，但这是你买了医疗保险报销的费用。那么跟你在学校受到了侵权伤害，然后你购置的这个意外伤害保险又是另外一个合同，你不能够混淆概念，是不是？那就是保险公司在推卸责任。如果你这样混淆概念，就等于说将您的法定义务转换给由这个医保来承担。那么医保是收的是我们受害人的参保费用，那么你收了这个参保人的参保费用， 当意外和侵权发生的时候，那你的责任又体现在哪里呢？这样偷换概念同样也不会被法院采纳。当然，那这样子的一个赔偿也不会说伤者你是不能够在医保和报销方面拿双份的。赔偿只要和医保是有重合的这部分，或者是由保险公司退给医保基金，因为医保基金它是一个先行垫付，这其实对于伤者来说是有一定保障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的一个体现。或者是打给您，您再把已经收的医保的报销款退给我们的这个保险基金，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它就是公平公正的，而且依据合同的相对性我们也很好理解。那么本案当中，因为旗杆意外坠落将担任升旗手的学生砸伤，其实这样的案件是极为少见的，但由此也敲响了校园警钟。这起意外伤害事件为校园安全带来怎样的警示呢？何律师，
5: 这个案子从案件本身来看，的确是属于小概率事件。旗杆突然坠落，日常生活中很少会发生，但恰恰是这种少见的事故是最值得我们反思学校安全管理的思路。校园安全不能只管高频的风险，也要防范这种低概率高伤害的风险。很多学校的安全预案更多是聚焦于这种课间的打闹、体育课的受伤、楼梯的踩踏以及食品安全这些经常发生的事情，特别容易忽略这些设备设施特定活动中隐藏的冷门风险。通过这个案件呢，我觉得至少有三方面警示。第一，就是校园设施设备的安全一定要落实常态化清单式的巡查，旗杆呀、篮球架呀、单杠呀、宣传栏、还有围墙、悬挂物、照明灯具这些大家觉得很普通不会出事的物件，一旦螺丝松动或者它的这种构件锈蚀，就会出现一旦出事就是大事。安全检查不能只是走个形式，不能随便签个字就完事了，要有台账有记录，发现这种隐患就立刻停用维修，不能默认用了有很多年没事以后就不会出事。很多安全事故就是侥幸心理造成的。第二呢，就是凡是组织学生参加特定活动，安全义务不能停留在口头提醒，要做风险评估和专项安排。升旗仪式呢，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庄重的活动，但是只要安排未成年人去完成带有操作性质的任务，学校就应当先评估风险，设备安不安全，孩子会不会操作，需不需要专门培训，现场有没有老师需要盯着，出意外的时候有没有应急的处置方案，不能只能给学生派任务，管理就跟着交出去，学生是活动的参与者，不是安全的管理责任人。第三呢，就是安全管理要建立特殊事项、特殊对待的这种意识。常规的课间活动，学校的注意标准要相对常规，专门组织大型的活动、专项任务、有机械设施参与的活动，注意义务就要相对的提高，风险等级要往上走，注意标准管理同时也要同步往上走，不能用最低的标准去应对更高的风险。安全工作没有差不多，只有做到位。很多的意外呢是不可能预测的，而没有纳入排查视野，这个案子就是很好的提醒，校园安全既要有常态化的制度，也要有冷门隐患的排查机制。
0: 这个给我们校园安全敲响的警钟是常用的这些设备用了那么多年都没有出什么事儿，就不会出事，不能用拍脑袋的这种方式。那么我们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作为校园是重担在身的，一般这个游乐园的设备设施的安全大家可能是较为关注，特别是六一前后都会关注这方面的话题，但是对校园的这种旗杆呀、还有刚才何律师说的篮球体育设施都要进行排查，甚至一些这个宣传栏、围墙进行了地毯式的排查，同时呢将安全教育所有的措施都做到位，才能够真正构筑校园安全。何律师，您除了是律师这样的一个身份之外，您还有两个身份，刚才我们也介绍了，是新疆律师协会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长，还有呢就是乌鲁木齐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长。作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法律守护者，您对新学期里学校家长以及社会各界共筑校园安全、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有一些怎样的期待呢？
5: 谢谢主持人。新学年孩子们带着希望走进校园，大家最朴素的期盼就是孩子平安健康快乐的成长。学校安全从来不是哪一方的单独责任，是学校、家庭、全社会共同的事业。作为这个卫保委的一员呢，我想对学校说，教育的底色是安全，教书育人首先是要守护生命教育，安全教育要常抓不懈，更重要的是要把安全管理落实到每一处细节里，像旗杆的修剪还有器材的检查、活动的预案和现场的值守， 这种制度不能只挂在墙上，要把行动落实在生活中。希望每一所学校都坚持值守和预案，从小事排查隐患，从细节来围堵漏洞，把未成年的管理职责扛牢抓实。同时呢，也想对各位家长说，孩子的安全教育，家庭就是第一课堂。希望家长呢能跟孩子多多交流校园安全的知音会，教会孩子识别危险，避开危险，遇到伤害时及时告诉老师和家长，也要教会孩子有相应的法律意识，受到伤害不要害怕，及时和家人进行沟通，依法保护自己。同时，当孩子真的不幸发生这种人身损害的时候，要理性维权，相信法律，给孩子做一个好榜样。家校之间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沟通，一起来共同守护孩子。同时，我也想呼吁全社会，未成年人是我们所有人的未来。教育、司法、律师行业、社区以及各个部门、各个行业都要更加关心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律师行业，我们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专业委员会也会继续做好普法的宣传和法律援助，以及涉未成年的案件的办理，给孩子们提供相应的保障。
0: 齐抓共管才能够共筑校园安全。那么通过这起旗杆意外坠落砸伤生旗手，我们也期待相关的这个安全检查部门还有教育部门，是不是能够在新学期开学的时候对校园安全进行一个全面检查，督促学校履行好安全的主体责任。同时在校园伤害发生之后，受伤的学生也入院治疗，医疗费呢也通过医保报销了，但是这并不能够免去侵权方的赔偿责任。这一案件对校园伤害发生之后家长依法维权带来一些怎样的警示呢？我们也请何律师对我们的家长进行一个提点。
5: 在生活中呢，还是希望家长对于这种已经发生的理性去面对，在未发生的时候积极教育，同时呢就是要相信我们的学校，相信我们的法律，一定能尽快的处理好就是这种已经发生的很不幸的这种事故。
0: 就是理性维权是吗？
5: 对对对。
0: 虽然孩子是我们的心头肉啊，但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呢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理智依法去解决问题，不要意气用事。一个孩子啊，都是每一个家庭最珍贵的期待。守护未成年人平安健康成长，离不开学校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职责，同时也离不开家长增强自身的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做好家庭教育。同时，社会各界我们要共同关注校园安全，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6: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已
7: 为中华之崛起而
8: 不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1: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

0: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1: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2: 听众朋友，昌吉回族自治州依法治州办、昌吉回族自治州司法局接下来请您关注法治新疆昌吉看点，一起来听法治进行时节目联合昌吉州司法局开展的开学季特别节目精彩片段，由新疆台记者葛文鹏采制。
3: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昌吉州检察院的马一文，大家可以叫我马老师啊。
4: 马老师好。
3: 大家好，看到大家这么热情，我也非常的开心。今天我主要讲的呢，就是跟我们未成年人息息相关的两部法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还有我们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进行我们今天课程的内容之前，咱们来先做个小游戏，大家看看游戏的内容是什么。就是我来说一个词语，大家听到和法律违法相关的词汇全体要拍手一下，如果是无关的词汇不拍手。听明白了没有？假如我念了一个词语，比如说糖果，对，大家不拍手。那我要说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大家就要拍手。那我就要看在场的同学哪些同学反应慢了，没有拍手，那你就是错的，我就要叫你起来回答问题了。大家听好了啊，校园欺凌，有没有没拍手的？阿布老师有没有没拍手的？
5: 没有，没有。
3: 啊，高驰老师有没有看到？
5: 没有。
3: 好，奶茶，赌博，我看到有个同学反应慢了，哈哈，我看到了。好，那么我们看一看啊，我看到了是你哟，你反应慢了，来，你来回答一下，我国法定的承担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是多大？14周岁，你确定吗？你确定吗？那我荣幸的告诉你答错了，为什么呢？其实法定的承担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是12周岁。刚才老师是不是问了大家的年龄？有没有已满12未满14的？已满12未满14，刚才老师也讲到了，就是对于特定的有一些个别的罪名，他有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比如说河北邯郸故意杀人案，大家有没有听过？
4: 听过。
3: 对，这就是经过最高检复核了以后确定有这些孩子。为什么？他们就是在这个特定的年龄段

0: 十二，已满十二，未满十四，犯了相应的罪行。他们犯了什么罪呢？故意杀人罪。来，阿布老师来给这个同学一个小奖品。经过最高检的复核以后呢，最后确定了对这几个孩子，那他们的刑事责任年龄就是在特殊的这个年龄段，就是已满十二，未满十四周岁。那么我们现在继续回到我们的游戏，好不好？
1: 好。
0: 好。作业本，游戏充值。那我在这里要恭喜大家，你们都答错了。就是说，它是一个中性词，大家能不能理解？你做这个事情，如果是成年人做了，游戏充值，错了没有？
2: 没有。
0: 是不是？没有错吧？它是不是跟犯罪也没有什么关系？那有些同学，那我有时候，那大家都不喜欢氪金吗？是不是氪金啊？游戏里面充值是不是用现在的新型词汇来说，是不是叫氪金？
3: 对，
0: 对吧？大家是不是有没有过氪金的经历？诚实一点，诚实一点，对吗？我都知道你们都有氪金的经历，肯定是有的。但是游戏的充值，像有一些小金额的，它并不涉及到违法，并不涉及到违法。但是像有一些像老师看到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有一个孩子，啊，他也是在已满十二周岁，啊，到十四周岁这个年龄段，他呢就是可能他的零花钱比较多，然后他在假期期间呢，他就给网红主播打卡、刷礼物、刷单，大家知道这种行为吧？然后，他其实如果是他刷个一毛两毛的，他算不算犯罪？
1: 不算
0: 啊。对，他也不算犯罪。但是这个学生呢，他一下刷了好几万，好几万，好像据我的印象中，好像他刷，打个比方，他刷了十万块钱。那他这是不是涉及到了法律？他有没有这个刷十万块钱现金的这个能力呢？有没有，同学们？对，他这十万块钱，他在这个年龄段，其实他的财产按理说应该是由他的监护人来替他进行代为保管的，对吧？虽然他的监护人没有使用的权利，但是他不能再这样，他自己没有这么多的钱呀，他用了他父母的钱、父母的账号、银行卡，然后绑到自己的这个账号上，然后给这个网红主播刷了十万块钱，那这个行为是不是不恰当的行为？是不是？所以说它是可以是一个中性的一个词语，它不能说它是违法的行为，也不能说它是不违法的行为，那它中间就有一个相对的界限在这里面，大家听明白了没有？那么我们再回到游戏里面。再回到游戏里面，刀具又错了，同学们呀，同学们，你们又错了，我为什么这么开心呢？其实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刀具这个东西，菜刀什么刀，这些刀是不是管制的刀具？
1: 是
0: 管制的刀具。对，像我们要去买刀呀干什么，是不是都要进行相应，必须是成年人去购买才行。比如说你买了一个开刃的一个大长刀，这违法不违法？我问同学们。对，违法。是，这就是属于管制刀具了。但是家里的菜刀是不是？对，所以说它也是一个中性词，也不能说它不违法，也不能说它违法，对不对？那我们再回到游戏，篮球。好，那我们走下一个，报警。其实报警也是跟法律有关的一个问题。假如说你们的权益受到了侵害，你们要采取哪种方式来进行自救呢？
1: 报警。
0: 对呀，报警是不是跟法律有关的？
1: 是
0: 啊。是吧？那刚才没有鼓掌的是哪些同学？是不是你啊？那你就要起来回答一个问题好吗？来，我们来看一看，未成年人指未满多少岁的公民？你满多少岁算成年？我问你，
4: 十八。
0: 对，那未成年人是未满多少周岁呢？
4: 未满十八周岁。
0: 哎，对，很聪明。好，请 请阿布给我们的这位同学送一个奖品，送个大大的奖品。我们的未成年人指的是什么呢？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未满十八周岁。那我在这里问同学一个问题，像我们初中毕业以后，我们既没有上高中，我们也没有去上其他的学校，而是选择了就业。我那个时候已经十六周岁了，我算不算未成年人？
1: 算。
0: 对，你们说的非常对。即使是他没有去上学，但是他依然没有满十八周岁，他依然就是未成年人，明白了没有？那我们继续回到游戏好吗？啊，继续回到游戏。我看一看啊，作业本，诽谤，对，侮辱，对，大家都学聪明了。那好吧，那我们既然这样子，我们就不玩小游戏了，我们来进行直接来选择性答题，大家知道的就踊跃的举手回答，如果不知道的，那大家就当学习相关的法律知识了，好吗？
1: 好。
0: 遭到校园欺凌，第一时间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来，你来回答。
2: 我觉得这道题应该要选 B。
0: B， 告诉老师、家长，并且保留证据，对不对？好，恭喜你答对了。好，请坐下。来，下一道题，下列哪种行为属于不良行为？来，你来回答。
1: 这道题应该选 B。
0: 多次旷课逃学，对吧？
1: 对，
0: 请坐下。多次旷课逃学呢，属于不良行为的一种。所以在我们，如果我们平时上课，如果经常性的旷课逃学，或者是沉迷于网络，或者是辍学，甚至是辍学，都是属于一种不良行为的表现。初中生能不能参与网络赌博？来，你来回答。
1: 这道题肯定选 B，
0: 绝对不可以。那你给我说一下为什么不可以？
1: 反正就不能赌了，要是赌输就彻底完蛋了。
0: 嗯，好，请坐下。对，回答的非常好。那我们现在后面题，那我们大家来一起答好吗？大家只需要告诉我就行了，一起答好吧？下列哪个不属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分类？商业保护是不是？那我们来看判断题，只要未满十四周岁，不论做什么坏事都不用承担刑事责任。
3: 错。
0: 打架没打伤对方就不违反法律。
3: 错。
0: 网上匿名发言，想说什么都不用负责。
3: 错。
0: 向同学索要零花钱，威胁交钱属于敲诈勒索，是违法行为。
3: 对。
0: 吸烟酗酒属于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
3: 对。
0: 好朋友偷东西帮忙放风不用承担法律责任。
4: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5: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4: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5: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4: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5: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4: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5: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4: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5: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4: 新期待。
5: 2026
4: 邀你共赴新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3: 说法解律，明法析理。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接下来我们解答听众的法律咨询，请出新疆新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文军解答听众齐先生的咨询。劳务费纠纷胜诉后，劳动者权益如何实现？我们一起来关注齐先生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
7: 请被告人向原告支付劳务工资人民币2352元。他就是说等上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如果他不支付嘛，你本人到那个啥法院来可以，强行，那个啥让他执行或者。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梳理一下齐先生遇到的烦心事儿。齐先生收到法院的通知，他前几天呢起诉的劳务费纠纷，法院已经判决了。怎么判的呢？对方没有出庭，缺席判决。那对方呢拖欠他2000多块钱的劳务费，法院呢一审判决让对方支付。齐先生呢和法院沟通，法院说要等几天，如果对方不支付呢，就会启动强制执行，让对方来付这个工资。齐先生他有些着急，说付工资的债务人啊马上就要回老家了，这个时候如果他不在，那强制执行能有什么用呢？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把这2000多块钱要回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王律师一起来接听齐先生的电话。您好，齐先生。拖欠您劳务费的是老板还是您的工友还是包工头？
8: 老板。他现在有的时候嘛也接活，但是呢他好好白天不在房子，那个法院也派人去了几回，然后110我们打了也去了。
3: 好，您说的这都是起诉之前的事儿，现在呢已经有了法院的判决书，判决已经送达当事人了还是没有送达？法院对这块是怎么说的？
8: 刚才那个律师打电话来，今天不是让我问一下吗？我还没来得及打电话来，你们来电话了。
3: 好，被告他有没有收到这个判决？现在还不明晰是吗？
8: 对对对对，刚才我准备想打电话来。
3: 好，王律师，您看啊，一审判决缺席判决的这个情况下，目前呢有没有送达当事人还不知道，这个其实距离执行环节还远着呢。因为当被告收到判决书之后，他上不上诉这个还不知道是吗？
9: 是这样的，因为如果他缺席判决有可能送达不了的话，有可能他这个也要公告给他送达他的这个一审判决书，这个时间正常应该是1个月加15天，这个案子啊肯定要到执行。
3: 就是根本不可能在这么快的时间内就进入到执行程序。比如说像这种缺席判决，对方呢不收这判决书，公告送达是1个月的时间。
9: 对，他是公告送达时间是公告送达，他通知开庭是1个月，然后他因为缺席判决的给他送达不掉，送达不到，那他属于这个下落不明查找不清的，他只能通过公告的方式。为什么说1个月加15天呢？公告期是1个月，他的上诉期15天，所以一般来说是45天去给他发公告。
3: 好，那接下来和齐先生交流一下，您看啊，您想让这个案件进入执行程序，这也只是您的一厢情愿，因为这是一审判决。对方呢现在有没有拿到判决书？如果拿到判决书，他在15日内不上诉，这个可以进入到执行环节。如果对方呢就像您说的白天不怎么在家，晚上呢法院也找不到人，最终法院说要采用公告送达的形式，那么是1个月，1个月公告期满之后15天内他再不起诉，就等于说1个月加15天，那就是45天或者是46天这样的一个时间过去之后，您才可以到法院去申请强制执行，是这个意思吗？王律师。
9: 是这样的。
3: 好，那这个解析完了。此外呢，您说对方呢也就欠您2000多块钱，这个钱也不是特别多啊，您很担心就是对方回老家了怎么办？其实1个月之后如果是用公告送达，他确实是回老家了，那回老家就意味着这个强制执行不能执行了吗？王律师。
9: 这个也不存在，因为这个金额也不很金额较小，而且咱们真要是这个案子咱们人民法院执行局把案子立了分到执行法官手里面，这个执行法官现在执行手段也很多，他的这个老家在哪里其实你也能给咱们执行法官提供，而且就说执行法官会通过他的查控系统查询他所有银行卡的余额，包括他如果你咱们申请人也要尽量提供对方在老家有没有房产， 如果是咱们这个执行员通过网上网络查控，也是能查到相关信息的。如果能查到，因为2000多块钱确实不多，他肯定直接就可以冻结了。何况现在春节的时候，他是个小老板，那他不可能一点钱都没有就回家过年。所以说，我认为肯定，如果是走到执行程序了，肯定拿回来钱的概率还是相当大的。
3: 嗯，好。接下来和齐先生进行一个交流。齐先生，对方呢欠的也不多，就是2000多块钱。如果呢他是你的老板，随便一个单子，那也会有2000多块钱。只要这个案件呢最终进入到了执行程序，他哪怕回老家也好，就是法院是可以查控他的居住地、他的原籍地的所有的这个财产查控是可以进行的。除非他在此之后呢，他又跑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那这时候法院是可以委托进行一个查控，对吗？
9: 嗯，是这样的。如果是他是对在外地，咱们这个法院系统都可以在这个委托外地法院进行他当地财产的一个查控。
3: 嗯，
9: 包括咱们执行法院全国都是联网的，他的查控系统现在也比较强大。基本上，如果是被执行人的这个银行卡，都是能查控到的。
3: 就等于说，大数据时代啊，就是您不用担心他回老家这个事儿，只要他在常住地和他的这个祖籍地，法院呢都可以直接进行查控，就是这个来起诉的这个法院最终申请强制执行的这个法院就可以做到。那哪怕他跑到外省，那这个时候呢也可以让法院委托他现在居住的这个外省的这个法院对他的个人账户进行一个查控，只要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那会及时的进行一个划扣。因为欠的真的不多呀，只有2000多块钱。那除此之外，您的意思是不通过强制执行的方式有没有办法要到钱？我想问您了，如果可以要到钱，您干嘛还要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来确定债权，来进入到强制执行程序？那不是其他的办法都没有办法要到钱，最终我们选择了依法维权，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判决的送达环节啊，已经依法维权了一大半了，接下来就是执行的这样一个环节，或者是对方呢在上诉，最终等待一个终审判决的一个阶段，您再回到非诉或者是不用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的这个层面跟我们进行一个探讨，我觉得意义不大，是吗，王律师？
9: 是这样的，因为他一是没到执行阶段，二是如果到了执行阶段，现在咱们执行的手段其实也很多，查控完了以后，如果他确实是有钱不来履行，咱们也可以很多方式啊，一是他上失信啊、限高呀，还有可以就是说查找他信息的话，按据值来司法拘留他也都是可以的。
3: 嗯，
9: 所以说我觉得执行手段很多，因为咱们毕竟这个案件的这个金额不大，所以说
3: 2000多块钱、
9: 啊，我
3: 觉
9: 得
3: 放宽心吧，
9: 放宽心，执行的、哦、概率还是很大的。
3: 对，齐先生，这样给法院一些时间，先送达，如果能够找到当事人，送达成功之后15天他不上诉，那这个钱呢就进入到执行环节。如果说送达不了，一个月公告送达，再加15天他不上诉，那么依然可以进入到执行环节。2000多块钱，然后他为了这个事儿把他的账户冻结，上失信名单，真的不划算。您不要太过于担心了，放宽心，给法院一些时间依法的办理这个案件，它是需要时间的，好不好？咱们先去忙自个儿的事儿，回头再来过问这个事儿，法院会操这个心的，因为这都是在判决之后必走的流程，您看好吗？
8: 嗯，
3: 齐先生，您这个问题我们就先解答到这儿，您看好吗？
8: 嗯，好的好的。
3: 好，如果后续有问题，您再通过热线电话和我们互动交流，先到这里，再会。
8: 好好好好。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节目为您送上的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京时间11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提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理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3: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祥。爱情是人类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中国诗歌史上情诗众多，从先秦到清代，无数动人的情诗佳作承载着人们的美好情感，沉淀为中华民族的珍贵记忆，构成了共同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和您一起赏析李商隐的《无题飒飒东风》。李商隐的《无题飒飒东风》这首诗是李商隐经典无题爱情诗，写春日深夜的相思深情，表面写男女幽会情思缱绻，实则暗藏爱而不得、深情成空的绝望与克制。末句一寸相思一寸灰，千古流传，把炽热的爱恋写得沉痛悲凉，既是爱情的叹息，也常暗含诗人怀才不遇、理想破灭的身世之叹。接下来有请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立波教授为我们分享。
4: 人生自是有情诗，此爱不关风和月，有一种悲伤与生俱来，可是你与那美丽的悲伤念念皆在。所以悲伤的爱情，或者说那种比悲伤爱情更悲伤的命运叹息，命运之美，成为李商隐这个性格内向多愁善感的伟大诗人放弃外在的世界、现实世界之后

向内追求的终极归宿。所以那些比悲伤更悲伤的爱情，其实是李商隐他内心精神世界的最重要的支撑。我这么解读之后，有朋友跟我交流说，李商隐的无题诗事实上很有可能写的也是真实的爱情生活啊，每一件事读起来都如在目前，不论是隔座送钩春酒暖，还是分曹射覆蜡灯红，不论是晓镜但愁云鬓改，还是夜吟应觉月光寒，好像都确有其事哎。于是我跟他解释啊，其实我并不反对李商隐的无题诗爱情诗有着丰富而真实的现实情感经历，甚至啊，有些诗，比如说我们讲过的“昨夜星辰昨夜风”啊，“心有灵犀一点通”，一定是有着现实生活基础的。但我反对的啊，其实是索引派式的硬凑，这和动不动就把李商隐的爱情诗解读为政治讽喻诗的生搬硬套，其实是两个极端。其实当内心的情感世界成为现实沉重中的李商隐生命中最重要的追寻与支撑的时候，我个人倒认为他的很多著名的无题诗倒确实有现实恋情的身影，比如我们今天要解读的这首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诗云：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金蝉蹑索烧香入，玉壶千丝几锦回。贾氏愧怜韩怨少，扶妃留枕为王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这首诗最有名的是他的尾联：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真是化平淡为神奇，具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悲剧美。这首诗写的是一位深锁幽闺的女子追求爱情而幻灭的绝望之情。在解读这首诗之前，我特别想说一段李商隐的一段真实的情感经历，当然也是他的另外一组作品，叫做《柳枝五首并序》。这一组五首以柳枝为题的五言绝句，其实写的是李商隐一段非常独特的情感经历。第一首云：花房鱼蜜匹，风雄蛱蝶雌。同时不同类，哪复更相思。这是说的各自命运不同，相思无望。第二首云：本是丁香树，春条结始生。欲作弹棋局，中心意不平。弹棋局是唐人经常玩的一种游戏啊，这个棋盘中间是凸起的。这一首写的是心中万千感慨，为柳枝也为自己的命运不平。第三首说：家瓜饮万长，碧玉冰寒江。东陵虽五色，不忍直牙香。这是对正当妙龄的柳枝的一种赞美。第四首说：柳枝井上盘，莲叶浦中干。锦鳞与绣羽，水陆有伤残。这是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鸟与鱼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却深潜海底。锦鳞与绣羽写的是飞鸟与鱼的爱情，后世经典的段子其实最早的创意却来自于李商隐。第五首说：画屏绣

六不障，物物自成双，如何湖上望，只是见鸳鸯。这是对自己与柳枝不能成双成对的伤感与感慨。这五首绝句虽然是爱情诗，却把自己和柳枝的情感经历交代得十分清楚。再加上这组诗还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序，李商隐的这段著名的情感经历就呼之欲出了。序云：柳枝洛宗李娘也，父饶好古，风波死于湖上，其母不念他儿子，独念柳枝，生17年，涂装晚季，未尝尽，以复起去，吹叶角蕊，调丝叶管，作天海风涛之曲，忧忆怨断之音。据其旁与其家皆故往来者，闻10年尚项羽，以其醉眠梦物断不拼，与从坤让山，比柳枝居为近。他日春曾阴，让山下马，柳枝南柳下，咏于烟台诗。柳枝惊问：谁人有此？谁人为是？让三谓曰：此吾李宗少年苏耳。柳枝手断长带，结让三为赠苏起诗。明日与匹马出其相，柳枝压环臂装，抱立扇下，风张一袖，指曰：若苏轼后3日，临当去见泉水上，以博山相待，与狼俱过。于诺之，会所有协当一经师者，系道于卧庄以先不果留，雪中让山至，且曰为东诸侯取去矣。明年让山赴东，相悲于喜上，因遇诗以莫其故促云。这一段序明确交代了李商隐的这段恋情故事，也是他这一组柳枝五言绝句的来由。李商隐说，柳枝啊是洛阳人，他的父亲呢是一个经商的商贾，死于经商路上，母亲在众多的孩子中独独垂恋柳枝，因为柳枝才情高妙，才艺双绝，年17便可作天海风涛之曲，忧忆怨断之音，可见其音乐境界之高。李商隐的堂兄李让山刚好和柳枝啊是邻居。有一天啊，李让山在吟诵李商隐的一组砚台诗，这组砚台诗呢啊是写一个女子1年4季的相思之情的。也是一组爱情诗，柳枝姑娘听到之后引为知己，问谁人有此，谁人为是，就是叹息是谁创作出这么美好的作品。李让山就说，这是我的堂弟所作。柳枝即手段长带啊，以之为信物，请李让山啊转赠给李义山，也就是李商隐，向他起诗。这其实就是明白而大胆的表达爱意，表达倾慕之情。第二天，那时想来还是年轻的李商隐，在堂兄家门口的巷子里遇见了美丽的柳枝姑娘。只见她在巷口窗扇之下梳着双髻垂手而立，盈盈而笑，含羞看她，然后他微起朱唇，对年轻俊逸的李商隐说：后3日，临当去见泉水上，以博山相待，与狼俱过。这就是和李商隐相约3日之后，正是月末，女孩子呢可以去郊外河边见群拂除，就是去河边用河水啊弄湿衣裳，以表示去除邪气，以攘灾祈福。这个时候，女孩子是可以去郊外嬉戏的。
柳枝这么说。

其实就是约李商隐三日之后，约他去郊外私定终身，以身相许。李商隐诺之，也就是一见柳枝也心生欢喜，两人心有灵犀，实在是一种传奇佳话。可是李商隐这时正在准备要赴京参加科举考试，这时候他有一个损友，当然这是据李商隐自己解释说，他有一个损友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就偷偷的把他的行李都偷跑了，带到京城去了。李商隐没有办法，只好去追他的行李，追他那位损友，也就因此错过了与柳枝的相会之期。后来时光变迁，李商隐再遇到他的堂兄李让山，让山告诉他，柳枝姑娘已经被诸侯强取而去。李商隐因此无限怅惘，作柳枝五首，嘱托堂兄让山回到洛阳之后替他题写在柳枝故宅之上，算是对他罗带起诗的答谢，更是要兑现当年欠他的那个爱的承诺。所以这样一段还未开始的爱情，即让李商隐念念不忘，为之终身怅惘。所以这样的情感经历对应他的无题诗，对应飒飒东风细雨来，即可看出李商隐的别有怀抱。首联说，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清雷。飒飒东风细雨蒙蒙，仿佛一片生机，而芙蓉塘外有清雷，则暗用了司马相如长门赋中，雷阴阴而响起兮，声向君之车音，这样的典故。芙蓉塘就是莲花池莲花又被称为水芙蓉。池塘边有清雷之响，这在南朝乐府诗和唐人诗作中经常被用来指代男女相悦之情。清雷其实指的就是恋人车来的时候他的车响车音，所以所谓芙蓉塘外有清雷，其实是一种暗示，暗示那个独处深闺之中却风华正茂的女子对爱情的向往。于是芙蓉塘外没有声响，她都会错以为是恋人将来，可是现实却终究是一场空。颔联说，金蝉蹑索烧香入，玉虎牵丝急紧回。这与芙蓉塘外的响声相对应，写了相思女子她所居之处的一片孤寂。金蝉蹑索烧香入，如同李清照的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说的是唯见闭锁的香炉与长日相伴的燃香。而玉虎牵丝急紧回，是指摇动用玉虎装饰的那个辘轳牵引绳索提上井水来。这两句其实是写眼前所见，所见为闭锁的香炉和极景的辘轳，他们就反衬出这位女子忧愁孤寂的情景和长日无聊深锁春光的惆怅。事实上香炉和辘轳在诗词中其实也常和男女之情联系在一起，所以你看烧香入的香牵丝的丝合在一起其实就是相思啊。颈联用了两个重要的典故，贾氏愧怜韩苑少，夫妃刘枕魏王才。贾氏愧怜韩苑少呢，说的是世说新语里的一个故事，说韩寿是近代的一个大帅哥，当时名臣贾充征辟他为僚属，愿这个字其实就原来就是辅助的意思，
后来引申为辽属。有一次啊，韩愿到这个贾充家里头汇报工作，而贾充的女儿呢在帘子后面就窥见了韩寿，见到大帅哥就一见倾心，最终啊与韩寿私定终身。后来呢啊，这个豁达的老爹啊贾充据说发现之后，没有像卓文君他爹卓王孙那样啊，反而欲成其美啊，直接就把女儿嫁给了帅哥韩寿。扶妃刘枕为王才的这个故事呢就更有名了，这就是洛神赋的由来啊。李善在文选洛神赋里头注解说，原来最喜欢甄宓的啊，甄宓是三国时三大美女之首啊，排在大乔小乔的前面，后来他被曹丕所得，但是其实最爱甄宓的其实是他的小叔子，也就是曹植。曹丕心狠手辣，并不珍惜甄宓，最后还将甄宓赐死，并口中塞糠以发覆灭，体现了这个男人的绝情与狠毒。当然据说他后来良心发现，又知道自己的弟弟曹植对甄宓的感情，就将甄宓的遗物一个玉带金缕枕送给了曹植。曹植带着甄宓的这个遗物啊，离京归国，途经洛水，梦到已经成为洛水之神的甄宓入梦来对他说，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驾，前于五关中郎将，今与君王。曹植遂感而坐，感甄宓。后来是甄宓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魏明帝，把这篇感甄赋改名为洛神赋的。扶妃就是洛神，这里代指就是甄宓。所以扶妃刘枕魏王才，魏王就是曹植了，和贾氏蕙莲含怨少仪啊，都是指女子主动追求爱情的一种强烈之愿望。所以这里主动以身相许的贾充的女儿，和主动入梦以枕相留的甄宓，难道不是像极了那个闻诗生爱并主动相约李商隐的美丽的柳枝姑娘吗？李商隐一定在心里一遍遍的后悔过，后悔没能赴那后三日之约，他也一定一遍遍的在心里怀想过，怀想过那个像贾氏像扶妃一样主动示爱的名曰柳枝的姑娘。可是现实沉重，命运弄人，他又能怎样呢？一个损友啊，恶作剧般的拿走了他的行李，即可让这段美丽的爱情成为幻影，成为泡影。这在今人看来是多么的无厘头，是多么不成理由的理由啊。可是李商隐却觉得没有办法，命运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内向的诗人最后发出的一声哀叹，其实是一种命运的哀叹。春心莫共花生发，一寸相思一寸灰。这是在替那个闺中相思孤寂的女子哀叹吗？李商隐这是在替自己整个的人生与命运哀叹啊。可是即便说春心莫共花生发，可所有遇见爱情的心灵却都是欲罢不能。爱情本来就是即使有一万个理由告诉我不可以，还是不可以不爱你。所以一寸相思即使终将成灰，可对于真正深情的人生来说，那一寸相思也就是一米阳光。这才是悲剧中的美，这才是崇高的悲剧美。多想
让时光流转，

回到那一天，在巷口，在窗扇下，他还梳着双髻，垂手而立，盈盈地笑着，含羞看他。他的一寸相思，如一米阳光，刚刚好，温暖着年轻的一山的胸膛。

的国我的家节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别忘了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在线收听。

0: 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祥。接下来我们要和您一起来聆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为您播出第五集。
3: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4: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5: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4: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5: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5: 请听第五集。
4: 依照景自莲的战场经验，这女护士是昏过去了，至于什么原因完全不知，唯一能肯定的不是战伤。从她片刻前尚能准确问出口令来看，应该是突发昏厥。好在这里就是卫生部，马上可以实施救治，初步判断明确，接下来就是去找医生。卫生部刚才有救护车开来，但此刻已恢复平静。景自莲先把郭焕金倚在相对干燥的花岗岩边缘，然后将他的治疗盘归拢好，将手枪和自己记录完成的资料都放入军用挎包，然后抱起昏迷不醒的女护士，小心翼翼地向山下走去。楚直看到的正是这一幕。
6: 快快救人！
4: 景自莲不由分说朝他大喊。楚军医搞不清来龙去脉，但郭焕金病情严重却是一眼即可分辨。他注意地盯视了一下景自莲，出于年轻男人对另一个英俊男子的本能，无甚好感。此人的确很少来卫生部看病，所以他不认识。楚军医劈头问道：
7: 你是谁？
4: 景自莲忙说：
6: 你不要管我是谁，当务之急是救人。
4: 楚军医傲慢地说道：
7: 他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你作为送病人来的人要说清楚关系，我写病历要注明你的身份。
4: 景自莲深觉晦气，观天象 误入桃花阵。

0: 只好作答说：“
1: 我是作战部参谋景自连。”
0: 楚直将郭焕金放在值班室床上进行全身检查，然后拿出银针连施几针，再抽吸药液注射，一系列动作干脆利落。郭焕金人事不省，面色惨白，如同没缝完就被丢弃的白布娃娃，筋骨皆无。
1: 他会有生命危险吗？
0: 突兀的问话。楚之翻了翻白眼，才发现景自连并未离去。面对类似病人家属才会发出的问话，他不耐烦地问道：“
2: 你谁呀？”
0: 景自连很正式地回答：“
1: 我刚才已经报告过了，参谋景自连。”
0: 他清高伟岸，眉鬓如才，目光炯炯，英俊伶俐。楚直不屑道：“
2: 我不管你是参谋还是参谋长，我是问你跟他什么关系。”
0: 景自连不知如何解释。什么关系？问口令和打口令的关系？他毫无感情色彩地说道：“
3: 没有任何关系。我在周围勘察夜间地形，完成任务后经过这里，突然发现有人昏倒，我出手救助，仅此而已。”
0: 楚直这才稍微客气一些：“
2: 啊，原来是萍水相逢。那么现在你的救人使命已经完成，锦参谋接着去完成军事任务吧。”
0: 景自连的确没有任何理由继续留在这里。临出门时，他不放心地补充了一句：“
1: 那需要我叫更多的医务人员来吗？”
0: 楚直正在捻动针灸针，头也不抬地说：“
2: 不必，我已做出诊断，正在救治。治病不像打仗，不是人越多越好。”
0: 景自连松了一口气：“
1: 能救过来自然很好。不过，稍稍纠正你一下，打仗也并不是人越多越好。”
0: 郭焕金悠悠一口长气，倏然醒来。“
2: 小郭，你总算醒了。”
0: 楚直欣喜，虽说他胸有成竹，一直井井有条，紧急失智，但人未醒时终是不放心。景自连临出门时只知道答不出口令的女孩子姓郭。这一夜，楚医生自认倒了八辈子血霉，先是红卡送来急症病人，病势垂危，接着对班护士郭焕金突发晕厥，被一个莫名其妙路过此地的军事干部救下，幸亏有余三名找来的卫生员帮忙执行医嘱，不然真真忙乱不堪。卫生部部长龙医生来到病房，按说夜里有值班医生和护士在第一线，他不必事必躬亲，但作为高原战区医务工作的最高长官，他听到救护车的声音后再也不能安睡，便赶来病房。“
4: 什么情况？”
0: 龙医生问迎头碰到的第一个人。红卡卫生员余三明，原则上讲，战区卫生系统的所有人员都归他管。“
5: 报告部长，转送来的病人是红卡的潘荣指导员，他病了将近一个月，体质很差，可他顾着战卡工作，不肯下来诊病，前天正给大家讲课，突然晕倒，然后再没醒来。我们那儿不通车，我骑马抱着他，紧赶慢赶到了黄卡，才上了救护车，连夜送来卫生部。”
0: 余三明忙不迭汇报。龙医生一惊，前天晕倒，今天才送来抢救，这小伙子命大呀，要不早牺牲在候车路上。高原战区海拔高，幅员辽阔，很多一线站点不通车，他不忍心再批评极端疲惫的卫生员，安抚道：“
4: 辛苦了，你先去休息吧。”“
5: 潘指导员醒不过来，我不放心。”
0: 余三明有些哽咽。 龙医生顾不上理他，问楚医生：“
4: 怎么样？
2: 又危急了，立刻开始抢救。”
0: 楚医生用军装袖头擦擦头上的汗，说不清是冷汗还是热汗，汗珠布满光洁额头。协理员文慎比也赶了过来，协理员非常配合地说道：“
6: 哎，需要再调人过来吗？”“
4: 好，请立即让以下人员速来病房。”
0: 龙医生报出了人名。龙医生接着又四处张望，奇怪，只有医生独自在岗。
4: 今天的值班护士是谁啊？
2: 值班护士是郭焕金，
4: 为何不在岗？
0: 龙医生生出烦躁，楚直解释说：“
2: 突发晕倒，我刚救过来，收他入病房了。”
0: 又是晕倒。龙医生不出声地仰天长叹，吐出一口浊气。在高原，极高海拔和极低氧分压如同魔鬼联手围剿，反复一割，人的脑细胞饱受摧残，极易发生昏厥，所有病症殊途同归。文慎比调遣的援军很快到了，这类突发情况在高原卫生部算家常便饭，并不罕见。各路人马各司其职，很快实施抢救。当班护士工作由女卫生员单小琴接手。潘荣终于短暂苏醒，虽很快又陷入朦胧状态，不过有了这个小转机，可判断再次出现的人是不醒，是沉睡而非昏迷。众人心略放宽，剩下的问题等到天光大亮后再做处理。楚直一阵心慌，狠狠敲了太阳穴三下，肚腹空空，前胸贴了后脊梁，心生怨怼。都怪郭焕金，这女子若不是那样笨，凑合煮碗面条，她也不至于饿到神思恍惚啊。为缓解胃脘不适，唯有不懈工作。她哈腰捂着上腹走入病房。郭焕金除了是工作搭档，也是她收治的病人。郭焕金在药物影响下晕晕乎乎，不甚清醒，见楚直走进来，一时没搞清状况，他问：“
7: 楚医生，你腰怎么了？”“
2: 不是腰，是他邻居。”“哎。”
0: 楚直没好气地回答。郭焕金没联想到楚军医这姿势同自己有何关系，嘟囔道：“
7: 啊，腰的邻居是肾，你肾出毛病了。”
0: 楚之气得七窍生烟，随意说一个男人肾有问题简直是冒犯。不过看到郭焕金已经能胡言乱语，想来没什么大问题了。郭焕金眨巴着毛茸茸的大眼睛，好奇地问：“
7: 哎，我怎么躺这儿了？你的医嘱我还没执行完呢。”“
2: 先别问那么多，我不负责解答十万个为什么，你感觉怎么样？”
0: 郭焕金回答说：“
7: 除了有点虚弱，没什么不舒服。”
0: 楚直翻了个白眼：“
2: 这就对了。”
0: 郭焕金不明就里问道：“
7: 对什么对呀？我上着上着夜班，怎么躺在病房了？”
0: 楚直忙着要到炊事班找点吃的垫补空虚的胃，简短说：“
2: 你晕倒了。”
0: 郭焕金抓耳挠腮抚额，终于一起，当时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最后的印象是无数山峦，瑟瑟星空，沉静荒凉。他很想找出昏厥起因，要不然从此后动不动就昏过去，实在丢人。
7: 为什么晕倒啊？
2: 我也想找出原因。
0: 楚直说道。他是军医大学毕业的 高材生，对于寻找诸病成因近乎痴迷。
2: 根据你的临床表现再加上疗效反馈，基本上可以确定你的病因。
0: 也许是饿过劲儿了，处置稍微来了点弹性，郭焕金急不可耐。
7: 你赶紧说呀。
0: 处置脸色一沉说，
2: 告诉你病因当然可以，但你总要有所表示才好啊。
0: 郭焕金明白此人有所求，为难地说，
7: 我一个大头兵，家当都是部队派发的，我有的你都有，我没有的你也有，你说说我该如何表示啊。
0: 楚直恶作剧一笑说道，
2: 救死扶伤乃医生天职，我是很敬业的，别的呢就不要了，只需你付出一点劳动即可。
0: 郭焕金颇有戒心地问，
7: 是吗？
0: 他内心嘀咕，就算你救我有功，也要讨价还价。楚直不动声色地说，
2: 我昨天脱下来的那件白大衣呢？
7: 哦，还在护士值班室，我用干净的三角巾包裹起来，保证你的衣服上的墨水点原来面积有多大，现在还是多大。
0: 楚直气得饥饿之感越发渐轻，饿得太过麻木了，他摸着鼻子说，
2: 看在我为了你半宿都没睡好的份上，帮我把白大衣洗了，袖子上的蓝墨水不要留下丝毫痕迹，晾干以后再用茶缸盛上热水熨得平平整整还我，就算你报了救命之恩。
7: 不成，楚君依，你换个条件。
0: 楚直愤然道，
2: 这有何难，不就是搓几下吗，你怎么这么懒呢？
0: 郭焕金不平，
7: 咱们俩谁懒呀，分明是你。楚医生白衣雪白，整个卫生部尽人皆知，我怕达不到你的标准。
0: 楚直收敛地说，
2: 那我改正，放松一点要求如何？
7: 你如何改正啊，是不要白衣雪白，还是从此后你亲自洗衣呀？
0: 楚直有些无奈，
2: 好吧好吧，宽大处理，蓝墨水可以稍留浅浅痕迹。哎呀，算下来还是我亏啊，有就你那功夫，十件白衣也洗出来了，我算是知道什么叫白眼狼了，往后你就是在我面前晕得趴倒在地，我也绝不伸出一个手指头救你。
7: 为了我以后不跪在你面前，请告诉我，昨天，哦，正确的讲是今日凌晨，我到底怎么了？
0: 进入正式医学范畴，楚直不再开玩笑了。
2: 你过敏了。
0: 郭焕金大惊失色，
7: 我对什么过敏了这么厉害？
0: 楚直正色说，
2: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你当时浑身起满风团，内脏和脑膜也有类似反应，这在高原很危险，你一定要找出过敏源，在今后的日子里尽全力避免接触，不然很可能一次比一次严重。你想想看，昨天接触了什么平日不接触的东西吗？吃喝触摸，闻气味也算。
0: 郭焕金回忆说，
7: 如果说特别，我昨天中午吃了羊肉，之前从未吃过啊，我母亲对羊肉过敏，所以我从小就没有吃过，当时除了觉得不舒服并没有特别感受啊。
0: 楚直恍然大悟地说道，
2: 哦，你是迟发性过敏反应。
8: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间女兵宿舍计三人，郭焕金、李锦和叶雨露，在不同科室上班，时有轮换。 这一夜难得三人齐聚狮虎山。

0: 山内。战区指挥部是冰天雪地中的黑暗孤岛，无水力和火力发电站，亦无法架设电线从平原引电。时间之轮辇到20世纪中叶，这里还同古代一般，主要靠煤油灯熬过长夜。指挥部配有小型柴油发电机组，每晚8点开始供电，晚10点准时结束。人们像信奉光明女神般对柴油发电机组的人毕恭毕敬。9点55分，电灯泡诡谲地眨了3下眼，然后复明。极短暂的黑暗让人更加珍惜眼前光亮。
1: 动作麻利点，马上就要熄灯了。
0: 李锦的年龄大几个月，生出大姐自觉性，一边端着脸盆出外倒水，一边叮嘱二人。叶雨露手脚麻利地脱去外衣，嗖的一声钻进被子，猛吸一口气，咂巴着嘴说：
2: 铁打的被窝。
0: 李锦将脱下来的军装整整齐齐平搭一旁，不慌不忙潜入被子，井然有序。一旦夜里需要执行公务，摸着黑也能用最快速度装备齐全，冲出房门绝不耽搁一秒。只有郭焕金纹丝不动，我行我素，照常看书。叶雨露说道：
2: 哎，蝈蝈，再不钻被窝，过一会儿到处乌漆麻黑，你一脚踢到铁皮炉子，闹个2度烫伤。
0: 郭焕金镇定地合上书，头也不抬地说道：
3: 就咱这屋，绿豆大点地方，地形早已烂熟于心，哪里会撞到炉子上？放心吧，我就是双眼失明，也照样能毫厘不差走到你床边，把你揪起来上夜班。
0: 叶雨露嬉皮笑脸说：
2: 不就是劳烦你帮我上了个夜班，至于没完没了的吗？我欠你人情。哎，听说你晕倒时楚医生3魂吓走了一半。
0: 郭焕金撇撇嘴：
3: 我看他镇定冷静极了，哪有你说的那么邪乎。
0: 叶雨露不敢继续编造，关于当时情况，楚医生什么也没说，都是他凭空演绎出来的，多说容易露馅，忙调转话头：
2: 你到底犯了什么病？第二天我见你时一切正常。
0: 郭焕金说道：
3: 过敏，楚医生治疗得当，来得快去得也快。
0: 李锦问：
4: 什么东西过敏？高原上连草都没有，肯定不是花粉了。
0: 郭焕金刚要张口，电灯泡好像不想听到他的回答，突然熄灭了，留下一片黑暗。年轻女孩的注意力十分不持久，三人马上忘掉刚才正在进行的话题，无缘无故嬉笑起来。这个年纪特别容易自发产生毫无来由的银铃般笑声，想笑就笑，无需理由。从熄灯到真正入睡，总有一段信马由缰的时间。一向不怎么吭声的李锦突然说：
5: 哎，新来的八床病人长得那叫精神。
0: 女孩子们在睡前议论男子长相顺理成章，光天化日评说异性样貌突兀且不好意思，容易引发花痴误会。电灯熄灭后的黑暗中，一切变得轻松美好。郭焕金熄灯前没有做好周全准备，此刻稍显忙乱，他摸着黑把刚才看的书轻轻折个虚角放在枕头边。
6: 高原部队的一针一线都靠山下后勤部门供给，
0: 运力紧张加之供应匮乏，他们不但没有书桌，床头柜也没有，唯有枕边的方寸之地可安放些微私产。 放妥书本，郭焕金将脱下的外衣裤折好，虽不像李锦那般丁是丁卯是卯的熨帖，也有基本的秩序。收拾停当，他缩入被子，不以为然地说：
3: 八床，重症入院的那个，气息奄奄的，还能有什么精神啊？
0: 李锦驳道：
4: 我说的精神，不是指他真有什么精气神。他一来，楚医生直接报了病重，若这两天没得缓，估计会报病危。我的意思是，虽然他病得要死要活，但还是阴静。
0: 幸亏漆黑夜色照满小屋，叶雨露不用掩饰面颊上的青红，他的长相可以用一连串的括号和圆圈来概括。眉毛弯弯如向下的括号，眼睛不笑也似笑，好像向上的括号，小嘴圆圆，耳廓圆圆，鼻头圆圆，煞是可爱。郭焕金困了，喃喃说道：
3: 从一个抱了病重的人身上都能看出英俊，服了你。不过呢，小心着点儿，咱们当战士的不能谈恋爱。
0: 李锦不服气地说：
4: 我只是单纯评价了一下他的相貌，怎么就和谈恋爱扯一块去了？我看倒是你心里有鬼。那夜你当班，说不准你先看了个够，这会儿欲盖弥彰。
0: 郭焕金于困倦中勉强笑了笑：
3: 我当时过敏性昏厥，他就是潘安在世，我也没看清呀。哎呀，女同志们，赶紧睡吧。梦里也许能见到个英俊小伙子对你笑。冰雪消融，大地回春呢。
4: 那人的入院手续是我办的，名叫潘荣。不过，潘安是谁呀？他哥。
0: 回答他问话的是郭焕金均匀的酣眠声，至于叶雨露，圆圆的脸上还热着呢。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7: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8: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它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8: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小红、王居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金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7: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疆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多云，23度到14度，阿勒泰晴，23度到7度，塔城晴，26度到10度，伊宁多云，25度到11度，伯乐晴转多云，27度到13度，克拉玛依多云，26度到15度，奎屯多云转晴，27度到14度，石河子多云，26度到13度，昌吉多云，26度到14度，哈密多云转晴，33度到17度，吐鲁番多云，36度到25度，库尔勒阵雨，30度到17度，阿克苏中雨转阵雨，22度到14度，阿图什阵雨，25度到13度，喀什阵雨，25度到14度，和田多云转阵雨，27度到16度。再次为您关注到的是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多云，23度到14度。

0: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插播一条口头预告。听众朋友，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将于9月6号11点在喀什体育中心举行。届时，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广播电视台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体育健康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金秋采摘季，昌吉州呼图壁县二十里店镇梁崇场村的百亩金西梅迎来成熟上市，满树硕果飘香，火热的采摘市场让金西梅成为村里增收致富的金果果。近日，主持人宋涛采访昌吉州呼图壁县二十里店镇梁崇场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聂东，我们一起来听金西梅扎根乡土、带动群众致富的发展故事。
7: 首先呢，我这个代表我们的听友啊，提个问题。有很多朋友都知道，说是咱们新疆的这个西梅是非常的好，但是大多数市面上能够买到的、吃到的，主要是有两种，一种呢是紫红色的那种，个儿比较小的，主要产在喀什地区；还有一种呢，大果是纯紫色的这种的果型。咱们的金西梅和这个两种的西梅是不是不太一样？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
8: 在我们这个呼图壁这一片北疆这一片，
7: 嗯，
8: 西梅它不是有冬害嘛，
7: 嗯嗯，
8: 但是这个金西梅它就适合我们这边种，不但没有冬害，各方面表现都比较好，
7: 嗯嗯，主要就是一个适应气候方面，
8: 嗯
7: 嗯嗯，那它的这个成熟的这果子这个外形呀、啊、各方面和我们在市面上吃到的其他的这个果型都是一样的吗？
8: 不太一样，它这个椭圆形跟鸡蛋形有点像。
7: 哦，颜色呢？
8: 颜色金黄金黄的。
7: 哦，它的颜色是金黄的，所以叫金西梅是吧？
8: 嗯，是的是的。
7: 哦，那就是从颜色上咱们就一眼能够把它区别开了。
8: 对对对。
7: 哦，那今年咱们这个梁崇场村金西梅的种植面积大概有多少啊？
8: 现在就是大户的有150亩地，
7: 嗯，
8: 就是一块的，小户的就是你家30亩我家20亩的，还有个100亩地，
7: 哦，总共加起来就是有个200多亩地。
8: 嗯
7: 嗯，那今年这个挂果怎么样？产量怎么样？
8: 产量今年是那个啥嘛？今年第一年嘛。
7: 嗯，
8: 今年挂果是第一年，属于那个出果期。
7: 哦，
8: 整体的产量不算特别高，亩产大概就1吨左右。
7: 一吨左右。您刚说了说这个是今年第一年挂果，咱们种这果树种下去，到现在挂果大概是几年的时间？
8: 今年是第三年。
7: 三年挂果成熟。那之前的时候咱们村里主要的种植的作物是什么？
8: 之前我们村里面主要种植那个像玉米呀、小麦，棉花，还有一些那个树苗子也比较多，因为我们这边是苗木基地嘛。
7: 对，呼图壁的种苗是非常有名的哈。
8: 是的。
7: 那咱们是怎么想着就把它从过去的传统种植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转换成了现在的这个林果作物的呢？
8: 以前嘛，种这个玉米棉花呀，这些的那个收入都比较少。然后像前几年我们这边种树苗其实也挺挣钱的。
7: 对，
8: 但是这几年这个苗木到了瓶颈期，发展也不行，滞销。但是在种树苗子中种的发现这个林果叶这一方面的树苗子也不都可以销掉，果子也可以卖钱。有时候像现在这个西梅采上个一棵树3到4公分的树，采上个现在不是今年第一年挂果，采上个30-40公斤。最早的他们卖的有 20块钱一公斤的，
7: 哦，
8: 有些小户就同意不起来的，他们就随便卖的，10块钱也卖的，
7: 嗯嗯，
8: 算了一下，一棵树卖300-400块钱，算一下，利润还是比较好的。
7: 哦，这个一棵树300-400块钱和这个果树苗来说的话，相比的话，这个，嗯，这个收入还是很可观的，而且它是每年都产呀，是吧？
8: 啊，嗯，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从第三年开始就每年它陆续就产，它每年一年比一年还要高，
7: 嗯，
8: 因为树大了嘛，产量也高了。
7: 但是咱们当初是怎么就选择了这个金细梅的这个品种？因为从咱们传统的种植的，你比如说玉米、小麦到棉花到树苗，这都是一些传统的这种植业结构，你突然调整到这种的林果业的话，实际上咱们要做的很多的工作，比如说养护方面的技术需要，然后咱们种植户的这种的经营理念要转变，这就咱们管村集体的这种管理模式也有所变化，这个当中咱们当初走了一些什么样的路，怎么样的一些摸索？
8: 我们是3年前引进的金细梅，
7: 嗯，
8: 过去就是种大田呀什么的，行情起伏太大，种地收益还是有限的，
7: 嗯嗯，
8: 土地产出也上不去，我们就想着找一个合适，
7: 嗯嗯，
8: 适合本地。
7: 那问题是，咱们这个需要很长的时间呀。您看，您刚才也提到了，3年前就种下了果树，到今年才算是第一年挂果，产量还不太稳定。对于农户来说的话，3年的时间，我们的土地里的这个投入可能要大于收益。这个是需要这个有一定的支撑力的。
8: 其实这个3年就是我们正儿八经种植的，
7: 嗯嗯。
8: 其实，在就是很早2年，我们就已经试种了一点点，
7: 嗯嗯。
8: 试种的感觉它的这个适合我们这边种，
7: 嗯嗯，
8: 各方面都比较好，所以3年前我们在开始大面积种，
7: 嗯，
8: 以前就种了几亩地。
7: 这个咱们最早开始在良种厂村这个进行种植带头的农户有没有？当初他们是怎么样来操作结构改革的？
8: 啊，这个有个农户，他一个人就现在就种100多亩地。
7: 谁呀？这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他的故事？
8: 啊，良种厂村的那个我们一个党员
7: 啊，
8: 也是以前也是个种苗大户，
7: 嗯嗯，
8: 结果苗子不景气，他这个转型比较快，嗯，他就说种这个果子，村上开会呀，干啥的。就是党员出去学习啊，一块块参观啊，他大家坐到一块就宣这个事情，
7: 嗯嗯，
8: 结果一算，这样算那样算，绝对没问题，然后他就开始带头种。
7: 他现在这个整个的种植面积有多大？
8: 他现在一个人就有150亩地左右。
7: 哦，也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村里的大户就是他，是吧？
8: 啊啊，
7: 哦，150多亩地，然后这个自己种了，然后慢慢有经验了，然后跟大家跟咱们的村民一宣慌，哟，这个不错啊，收益，所以呢大家就开始去尝试种植了。
8: 对对对对，现在好多人看到他今年卖钱了，
7: 嗯
8: 啊，卖的还比较快，昨天因为就基本上采摘的差不多了，
7: 哦，
8: 所以今年看的人种的人可能要更多一点。
7: 原来是种苗子，然后到最后呢就是咱们转变了方式，哎，我直接种果树。但毕竟是3年的时间，啊，3年的这个时间下来以后，我觉得可能咱们村里对于他的这种种植结构的改革，有没有说是当初提供一些帮助，或者是给他一些信心，特别是咱们村里，根据他一个人带头来进行整个村集体这一块的这个种植结构的这个改革，也应该是做了很多的这个调研和这个思考吧。
8: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涉及的面积也比较大，
7: 嗯，
8: 村上镇上也研判了一下，也给了些好多那个就是扶持政策，因为干啥都必须得一个人带头嘛。
7: 对，咱们这扶持政策主要是在哪些方面呀？方不方便跟大家也分享一下？
8: 这水呀，保证水呀，保证地呀，
7: 嗯嗯，
8: 这一方面啊，
7: 嗯嗯，
8: 像有些是宣传呀，村上也开始给宣传，抖音呀、快手呀、互动比零距离呀，
7: 嗯嗯，
8: 什么三农呀，都在宣传嘛。
7: 对，大家不知道啊，现在见的比较多的还是刚刚说的那种紫红色皮的，还有那个喀什细梅，还有这个纯紫色皮的那种的大细梅。咱们这种金色的细梅确实很少见啊，也需要给大家来宣传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那咱们村上 说这个水啊，这个地啊，这保证，这确实是至关重要。

0: 要的一环节了。可是还有一点，咱们保证了水，保证了地，可是这西梅还是需要田间管护，它跟种苗还是不太一样啊。这方面，特别是技术指导这一方面，咱们是怎么来解决的？
1: 一个是种树，
0: 嗯，
1: 前期我们这边都经验比较足，我们这边的就是林检商呀，
0: 嗯，
1: 啊，他们都来指导，然后我们也经常出去学习嘛，
0: 嗯嗯。
1: 啊，到别的地方去，我们这个毕竟转型才十几年嘛，
0: 嗯嗯，
1: 别的地方像伊犁的林果呀，像这个105这一片呀，还有昌吉的，还有马纳斯的143的，
0: 嗯，
1: 我们都过去看一下人家咋管理的，都经常出去学习，学点经验，
0: 嗯嗯，
1: 过来进行管理。
0: 具体的方面方不方便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管护方面，特别是像它的这个管护度比这个树苗要精细很多呀，周期也要长啊，是不是？那具体的是比如说它的花开花季、做果季、成熟季都需要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的措施和技术要求？
1: 现在就是这没种上去，就是前三年也不见收入，
0: 嗯，对，
1: 反正你就得自掏腰包买肥料了，修剪浇水，每年都要往里面打成本。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嗯，
1: 身边还有人劝他说：“哎，你不要种了，种棉花每年都有钱收，
0: 对，
1: 来得很快。”
0: 嗯嗯。
1: 但是现在因为通过多次的这个转呀，干方面的，
0: 嗯
1: 啊，考虑这个事情，觉得很100%，
0: 嗯
1: 就是能挣钱，
0: 嗯、
1: 啊，他就认同这个产业，
0: 嗯
1: 啊，他本人天天泡在园子里看浇水了，
0: 嗯、
1: 啊，什么修剪了。病虫害防治了，
0: 嗯
1: 反正是这样也比较辛苦的，他都有时候在地里面住的呢，
0: 嗯
1: 啊，所以今年也终于来了，迎来了这个头茬果，看着满树的西梅，金黄的西梅，
0: 嗯，
1: 他自己也特别感慨，三年的坚守，终于看到了回报，
0: 是啊。这个以前呢，这个树上可能挂一颗两颗，今年满树的这个金果果啊，这个金果果就跟那个咱们的腰包里的这个钞票是一样的哈，圆滚滚的。那咱们聂书记，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有关于这个挂果呀，有关于这个管理，包括他这个三年的这样的一个扛着很大的经济方面的压力啊，还有这个其他人的这个舆论压力，那其实对于农户来说的话，有一个人带头了，可能更多的人就会跟上了，有很多人也会去跟着他去打听这个技术了。那咱们现在整个这个良种场村大概有多少户有意愿在比如说这两年已经开始试种，那么在明年后年也会有更多人会有想要去试种这个金西梅的这个想法，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个规模？
1: 大概就是现在就几个大户在种，总共有个不到300亩地，然后我们作为一个村上就是发展，就朝着这个林果业采摘呀各方面发展，
0: 嗯嗯，
1: 去年像这个金西梅呀，包括香妃海棠呀，
0: 嗯，
1: 就村委会给村民每户都发了几颗，
0: 嗯，
1: 就是种多的人也行，你不想种的人他就在自己家菜园子发现那个金苑经济嘛，
0: 嗯嗯嗯，
1: 啊，有些人种上结果现在也结果了，
0: 对，
1: 像有些的岁数比较大的，他骑个三轮车去栽上个100公斤去县行去卖，
0: 嗯，
1: 哦，也行，还卖个1000块钱左右呢。
0: 对，也是笔收入
1: 啊。
0: 嗯，其实这个香妃海棠，您刚才提到了，前些年的时候也是从咱们呼图壁这边呢开始推广出来的。我记得前些年刚出来这个香妃海棠的时候，我见过最贵的卖到了60-70块钱一公斤。咱们这个金西梅现在的这个市场价格是多少？今年也是第一年上嘛。
1: 金西梅现在就是因为是卖贵了，你就得包装呀。
0: 对，
1: 没达到包装情况下，现在他们通货就大货卖的。
0: 嗯嗯，
1: 卖的现在这边暂时有25块钱一公斤的。
0: 呵，
1: 啊，也卖，还有卖15的。
0: 嗯，
1: 这个有些老爷子呀，他栽上三轮车，
0: 嗯，
1: 他就随便卖。
0: 嗯嗯，给钱就卖啊，反正自己家院子里种的，是吧？
1: 啊，他自己也吃不了。
0: 嗯嗯。除了这种的零散的销售，当然了，咱们的这些大户可能会通过一些的批发呀，一些的这个渠道进行销售。那还有一些呢，是咱们的一些的附近的居民，还有这个一些看朋友圈啊、看抖音的这些朋友，然后上门去体验这种摘西梅的这种的游客，现在多不多？
1: 多多多。
0: 大概是比如说我们像周末这种高峰期的时候，大概能有多少咱们村里？
1: 那天我去进里面来了，乌鲁木齐来了有四五个车，
0: 嗯，
1: 呼图壁有十几个车，
0: 嗯，
1: 还有说长吉的马车子马纳斯也不知道，反正也没问那么多，
0: 嗯嗯，
1: 反正他们每个人来平均一个人又载个十公斤，
0: 嗯嗯，
1: 一个车上载个四五十公斤，
0: 嗯，
1: 反正我看那天可能多了没有一吨载的走着了，可能
0: 呵，那也不少了哈。
1: 啊，
0: 那聂书记作为咱们村里这个管理者来说的话，您看现在已经有游客自动上门了。其实这种采摘啊，在咱们新疆的很多的这个农村或者是种植地区来说的话，还是比较常见的。像咱们呼图壁呢，又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地理优势。咱们村的话，有没有说在这方面也希望能够再多发展发展，让更多的游客到咱们村里去，包括金喜梅啊，包括海棠啊，包括咱们其他的一些的这个农产品，有这样的一个采摘，打造一个我们叫做乡村的这种文旅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路子啊、
1: 嗯嗯。这样子有我们村上现在跟村委会一块搞的有农家乐，
0: 嗯，
1: 就是也投资也1000多万。
0: 呵，
1: 往村上这样的1000万左右农家乐有两个，
0: 嗯嗯，
1: 还有一些小的就不说了，
0: 嗯嗯，
1: 现在就是以前嘛，就是才开始嘛，
0: 嗯嗯，
1: 这个采摘啊，有些跟农家乐离得比较远，
0: 对，
1: 现在就是在农家乐以农家乐为中心的附近，
0: 嗯，
1: 也在搞这个采摘，
0: 啊，
1: 现在不光是什么西梅，
0: 嗯，
1: 啊，香妃有那个。桃子，
0: 嗯，
1: 有可能后面种点无花果啥的，
0: 嗯，
1: 啊，就是为了这个不能光采果子，也还得把这个文旅这个搞活，
0: 嗯嗯，带来了新的这个增收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和方式途径是吧？同时也给村里带来了人气了。
1: 嗯，有人的人多的地方我发觉就好挣钱嘛，没人挣一天吃。
0: 对对，有人气咱们就有财气，对吧？但是现在我发现，就是您刚才介绍的说，咱们村里其实种植还是比较分散的，对吧？
1: 我们村上就是5年前，就是西北的苗木基地，我们的种植苗木能达到95%以上。
0: 嗯嗯。
1: 后面又开始，现在国家不是还有粮食任务嘛？
0: 嗯嗯。
1: 啊，把该种的粮食种完。
0: 嗯嗯。
1: 然后这两年出苗子不是瓶颈期，有些农户就跟那个找不到方向了。
0: 对。
1: 啊，然后现在开始，我就是从上引导的种些林果叶，因为林果叶，
0: 嗯嗯，
1: 这样种起来那个收入比较高嘛，
0: 嗯嗯，
1: 他说不是一亩林十亩田嘛啥，
0: 嗯嗯，一亩林十亩田是吧？嗯，
1: 啊，他的收入随便能顶十亩田收的，
0: 嗯。那这是咱们的一个方式，另外呢，其实对于小种植户来说的话，他们可能还有一些考虑，就是。这果子我种出来我怎么卖呀？你比如说我种个一棵树两棵树，咱们家里的老人家可能就是农户自己就在村头到这个县城里就能去卖了啊，骑个小三轮车就能去卖了。但是如果你种个几十亩，那这种小种植户来说的话，他们面对市场的时候该怎么来做？这个果子种出来了，我该怎么去销售呢？我怎么样才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增收呢？
1: 嗯，我们今年也去各市场了解了，
0: 嗯，
1: 就是包括乌鲁木齐九鼎这个金喜梅，它现在处于一个感觉跟个新品种一样，
0: 对，
1: 在九鼎就那么一家好像有卖的，还没有，
0: 嗯嗯，
1: 然后好多那个就是果商，
0: 嗯嗯，
1: 他到我们这也来了，
0: 嗯，
1: 来了看了一下，他说你们暂时的量有点小，
0: 嗯嗯，对，
1: 不够人家收的。所以我们今年就统一面积、统一产量、统一质量，把它都所有的农户加到一个合作社里面，
0: 嗯，
1: 这样我们大家的产量一下能达到多少，果商来了我们就可以供应多少，
0: 嗯，小农户、小种植户这个抱团成立合作社
1: 啊，
0: 嗯
1: 嗯，
0: 那这产业也算是我们就是开始起步了，也开始向好了，因为已经挂果开始销售了嘛。但是您刚才这么一说以后，我觉得可能还存在一些短板，比如说现在其实很多的咱们这种鲜果哈，这不仅仅是在当地卖，更多的可能要卖到这个外地，卖到全国各地去。这有路途运输来说的话，仓储保鲜、产业链方面、 品牌打造方面，包括

0: 括还后面想到三产的那个加工，
1: 嗯嗯，
0: 什么的都要带上，但现在就是一步一步来吧。
1: 聂书记刚才虽然提的这个说的比较小声哈，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大计划，一个大规划，恐怕这不仅仅是要对我们这个良种场村咱们呼图壁县的这个精细煤产业未来，这是一个全产业链条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契机，同时也能够给我们外地的这些的投资商啊，也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比如说咱们刚刚说了，现在缺这种大的这种的保鲜仓储是吧，冷库，
0: 就是
1: 啊，咱们可以有外来的资金去投资进行这个新建，同时呢还有这个果品的这个再加工，那么这种的再加工也需要我们的一些科技投入和我们一些产业链的这个附加投入，这些都是不仅仅是给当地的村民带来增收，同时也是给我们更多的这种商业方面的一个带来了投资的机会。对于未来来说的话，聂书记刚才也提到了，说我们金西煤特色邻国产业在良种场村以后可能会有更大的一个产业路途要做。那聂书记，您对未来特别是今年看到了这么好的收获之后，您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
0: 我们就是今年首年丰收，也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就是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做好技术服务，同步适度这个扩大这个种植面积啊，不盲目冒进，一边嘛打通销售渠道，一边就是补齐仓库呀品牌这些短板啊，以后以种一个以示范园带动更多农户参与进来，让这个金西煤从实种产业变成咱们从实实在在的富民产业，真正让产业助力咱们乡村振兴，让更多的村民得到实惠，多挣点钱，过上日子过得更好。
2: 好，非常朴实的祝福。田间实践见证金西煤成长蜕变，如今硕果盈枝，采摘火热，昌吉州呼图壁县二十里店镇良种场村将金西煤打造成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的特色富民产业。
3: 时令更替，秋意渐浓，九月七日迎来白露节气。
4: 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此时节昼夜温差大，清晨的草木间露水晶莹剔透，是秋天洒落在大地的宝石。
3: 白露过后天气转凉，饮食上宜食梨子、银耳、百合，滋阴润燥，生活起居上早晚添衣，夜间莫贪凉，顺应自然，从容入秋。
4: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5: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6: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5: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7: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8: 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9: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10: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5: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2: 金土地节目，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初秋时节，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达坂城镇的果园硕果累累，西梅、香梨、苹果挂满枝头，特色林果迎来丰收季，沉甸甸的果实鼓起了当地村民的钱袋子。日前，主持人岳琪采访到了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达坂城镇副镇长马存林，我们一起走进丰收的果园，听一听当地特色林果的增收。

0: 故事。
1: 那其实刚刚呢，我们和大家伙儿来沟通过了，眼下呀、正是林果集中采收的时节。我们先来聊一聊大家最为关心的，那今年咱们全镇这个林果整体长势和挂果情况如何呢？
2: 好，谢谢主持人。今年咱们镇啊，整体这个气候温润，光照充足，雨水适中，非常这个适宜啊林果生长。全镇近1800亩林果整体长势非常喜人，挂果均匀，坐果率高，果实成色好。目前这个山梨、苹果、杏子已经陆续成熟上市，接下来这个葡萄、西梅也进入了这个最佳采收期。整体是稳产优质丰产的一年，家家户户果园都是硕果满枝，丰收氛围特别浓厚。
1: 听您这么一说啊，今年确实是个丰收年，让大家更加值得期待。其实说到达坂城镇呢，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达坂城的果子口感啊是特别的出众，这离不开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那不少游客啊，包括客商都非常的认咱们的果品。那您能不能再来给我们的广大听友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这里的气候条件对果树种植到底形成了哪些具体的优势呢？
2: 咱们这个达坂城啊，种果这个最大的底气啊，就是这个独一无二的这个自然优势。首先是这个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非常利于这个果实的糖分积累，所以咱们的这个李子啊、苹果甜度高，口感纯正。其次是这个空气干燥洁净，病虫害少，果园自然生态好，农户这个用药也少，管护更绿色，再加上这个本地这个土壤疏松肥沃，透气性好，果树这个根系发达，长势健壮。正是这些这个天然条件，让咱们这个达坂城的果子啊，皮薄肉厚，汁水充足，绿色安全，在市场上这个口碑一直很好。
1: 没错，俗话说得好啊，好山好水出好果。那有了这么好的自然条件，种植的品种当然也在不断的迭代更新。那过去呢，村里果树的品种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单一的，尤其是到现在呢，品类是越来越丰富了。镇长，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伙来介绍一下，咱们镇里呢是如何引导农户来更新果树品种的呢？
2: 这个我们早些年啊，咱们这个村民主要就是种这个苹果啊、杏子，这个品种也比较单一啊，上市集中，价格这个波动大，农户这个增收也受限。这几年我们这个镇党委政府主动这个调结构、优品种，然后走出去到各地考察，请这个专家指导，结合这个咱们本地的这个水土条件，筛选出这个适配性强、市场销路好、经济效益高的这个香梨、西梅、蟠桃、水蜜桃，还有这个优质葡萄等新品种。通过这个实地的观摩和技术宣讲，样板带动，一点点引导这个农户逐步替换这个老旧品种，新增优质品种，慢慢实现了这个林果品种多元化、错峰化和优质化。
1: 没错，有了这些实打实的措施，那愿意种果树的农户啊也是越来越多了，大家底气呢也是越来越足，产业呢当然也慢慢形成了规模。现在全镇林果呢已经达到了连片种植规模，听友朋友们，那说到这儿，大家此时此刻各位听友朋友们脑海当中是不是也有了一幅这样的画面呢？那镇长，您能不能再给我们大家伙来介绍一下，那目前是哪类的品种更受咱们市场和农户的欢迎呢？
2: 确实现在这个目前咱们全镇这个林果总面积啊近1800亩啊，产业布局也非常清晰，层次分明。我们实行了这个传统品种稳底盘、特色品种提效益、新品种扩增量的布局模式，以苹果、杏子为传统基础品种，保障这个农户基本收成，以精品香梨为核心特色品种，是咱们的这个主打优势。以西梅、蟠桃、优质葡萄为增收新品种，错峰上市，填补这个市场空白。从市场反馈来看，精品香梨、优质西梅认可度最高，售价稳，销路最快，也是现在农户最愿意种植的这个优势品种。
1: 了解了。那刚刚通过和镇长的沟通呢，我们大家伙对于这个达坂城镇种植的这个果树的种类呢，也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当然了，镇长刚才也提到了，咱们现在呢基本上是连片种植的规模。当然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也比较好奇啊，像我作为一个新手小白，在这里我想和镇长再来聊一聊。我们大家伙都知道，其实一家一户种和连片种的这种管理的 这个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技术要求呢当然也会更高。那咱们镇上是通过哪些农技服务来帮助农户来提升比如说这个果园的产量或者是果品的质量呢？
2: 我们这一块像这个产业想要走远啊走稳啊，必须这个靠这个科学基础支撑。
1: 嗯，
2: 我们建立了这个常态化农技下沉服务机制，全年不间断跟进管护，通气重点指导这个村民修剪枝条，疏花疏果，保花保果，避免这个养分浪费。夏季重点开展绿色防控，除草控水，减少病虫害发生。秋季主要指导这个复果提质，科学采摘，提升果品品相。冬季指导土白，防寒越冬，保障这个果树来年稳产。技术员常态化下地，面对面教学，手把手指导，让普通农户从这个凭经验种地变成靠技术种金苹果。
1: 通过这样的一对一的模式呢，也让我们当地的农户这个果农在更大的程度上来了解产业的更好的发展。那您觉得通过我们这样的帮扶机制咱们当地的果农的思想观念当中有没有发生哪些明显的变化呢？
2: 这几年我们村民的这个变化还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这个颠覆性的改变。以前农户这个种果树只追求产量多挂果多，不管品相品质大小果混在一起买，价格上不去。现在大家彻底明白，种的多不如种的好种的精。村民主动疏果控量，主动学习管护，主动提质创优，宁愿少挂果也要金苹果。从靠天吃饭盲目种植转变成跟着技术种，盯着市场种，奔着效益种，致富观念越来越成熟了。
1: 听到镇长这样一讲呢，其实大家伙的观念一变，路子呢也就慢慢的变宽了。尤其是咱们达坂城镇不少农户把果园和农家乐结合起来做了采摘生意。那最近这个采摘生意的效果好吗？
2: 效果可以啊。
1: 那这种林果加采摘的模式其实也是越来越受到咱们近郊游客的广泛欢迎。那能不能来给我们大家伙分享一个带动农户增收的小故事呢？
2: 可以的。这个最明显就是咱们这个八家户马建峰这个居民变化还是特别有代表性。以前他只做这个普通的这个农家乐餐饮，生意比较平淡，收入稳定但是不高。但这两年我们推进这个林果加旅游融合发展，引导他依托自家百亩这个果园打造这个标准化采摘体验园，每到这个夏季丰收季满园果香，环境优美，很多市区的游客专门过来摘果游园吃饭。现在他的产业从这个单一的餐饮然后变成采摘观光休闲餐饮一体化，人气一年比一年旺，收入翻番的增长，真正把家门口的这个果园资源变成了稳定增收的绿色产业，也是咱们村民农旅致富的真实样板。
1: 没错，其实采摘业态的不断兴起呢，不单单是种植户受益，也给我们周边的普通村民呢也带来了实打实的优惠。尤其是采摘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是不是也给村里的群众带来了就近就业增收的机会呢？
2: 采摘这个经济火了之后最大的好处就是这个带旺人气，带活就业，带富群众。首先是这个季节性的这个务工岗位多了，果园蔬果套袋采摘分拣包装，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挣钱。其次是这个带动土特产这个销售，村民自家的这个鸡蛋蔬菜都能卖给游客，同时带动这个闲置小园闲置房屋利用，部分村民依托旅游人气做便民服务，真正实现了足不出村就近就业，顾家增收养不误。
1: 通过一家家农户参与进来呢，大户的榜样作用也是尤为重要。那我们镇里又是如何发挥比如说带动我们这样的种植大户激励的作用呢，让我们比如说周边的普通小农户也能跟着一起发展林果呀？
2: 我们一直坚持这个大户引领以点带面抱团发展的思路，重点培育种植大户示范基地，打造可看可学可复制的样板，常态化组织散户小农户走进这个示范果园观摩学习，让大户分享种植经验管护技巧销路资源，这个大户带着小农户学技术闯市场提品质，慢慢形成了这个一户带十户 食户带一片的发展格局，
1: 嗯，
2: 让更多这个普通农户啊融入这个邻国产业，共享产业红利。
1: 嗯，没错，说到底呢，其实产业发展的好不好，就是要看我们普通的农户到底得到了多少实惠。那比如说在咱们镇上有没有像小农户依靠种果树改善生活的具体的事例呢，能不能也和我们分享一下呀？
2: 啊，我举一个最朴实的例子啊，咱们村里的这个陈家龙师傅，
1: 嗯，
2: 前几年他种梨一直是这个老办法，粗放管理，果子大小不均，品相一般，也卖不上这个高价，每年收入起伏很大。这两年跟着镇上这个技术员科学管护、修剪、防虫、控水，全部标准化操作，在这个梨子啊精品率大幅提升，客商提前预定上门收购，收入比往年稳步上涨，靠着这个几亩果园，家庭收入稳了，生活底气也足了。真正靠一亩果树一季丰收稳定致富，也是咱们普通农户靠邻果增收最真实的这个缩影了。
1: 嗯，没错，就像刚才马镇长所分享到的，通过我们这些年来的不断的改善，农户的这个种植程度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户呢在乡间看到了幸福，在田埂看到了希望，那其实群众有收成，这个销路保障也就成了当务之急。那今年我们镇里有没有做一些提前的准备工作来保障咱们果品的销路畅通呢？
2: 啊，这个我们每年丰收前，我们都会提前摸排这个全镇这个果品的产量呀、品类、成熟时间，提前这个对接这个乌鲁木齐这各大批发市场、商超，还有这个固定的客商，建立这个长期的这个供货渠道。政村两级啊，也是主动搭建这个供需桥梁，及时发布这个果品信息，帮农户对接收购资源，同时引导农户分级分拣，优果优价，避免这个扎堆低价销售。通过这提前布局啊，精准对接，全程服务，确保了这个分产不滞销，丰收必增收。
1: 那其实我们刚才聊到了这个，除了镇里帮忙找销路的问题，之前我还特别关注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咱们当地不少果农是自己拿起手机拍抖音，在相关的平台上卖果子了。那这个事儿咱们镇里是怎么看的呀？有没有什么给过相应的支持呢？
2: 啊，这两年啊，这个也是变化特别明显，就咱们很多这个村民啊，自发这个玩抖音啊，拍短视频，大家也不用这个专业团队，就是实拍这个果园的这个实景，实拍果子这个品相，实拍这个采摘过程，真实接地气，可信度高。镇上也主动这个引导，鼓励村民利用这个新媒体展示自家果品，简单这个指导这个拍摄技巧和文案思路、引流方法。很多农户靠自己发抖音、朋友圈吸引同城顾客上门采摘，线上零售，不用中间商，卖价更高，收益更好。不少农户单靠这个短视频销售就能这个多增收几千元，真正把手机当成这个新农具，把短视频变成了这个新销路。
1: 嗯，听起来其实效益确实蛮不错的。我们也知道，不过其实光卖这个鲜果赚的永远都是第一道钱，要想让果子变得更加值钱，是不是也是得往深加工上想想办法呢？咱们镇上后面有没有什么相应的打算呀？
2: 下一步我们就重点这个补链条提增至，首先补齐这个冷链仓储短板，解决这个鲜果保鲜期短、集中上市压价问题。其次，探索这个初级加工，未来制度发展果干、果脯、烘干加工、消化残次果，延长收益链条，同时完善分级包装，推行精品包装、分级销售，让好果子卖出好价钱。真正让一亩果园实现多重收益、四季收益。
1: 就像刚才镇长所提到的，要做深加工，要提档次。那其实说到这儿，光靠我们农户自己肯定是不够，还得有着相应的项目支撑着。听说咱们2025年的时候有一个110万的项目要落地，那这个能不能和我们大家伙来介绍一下？尤其是这个项目落地之后，对于咱们果园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2: 2025年，我们实施的这笔110万元林果提质专项项目，是今年全镇林果产业提档升级的关键支撑。所有资金全部用在林果产业提质、果园升级、农户增收上，效果非常务实。首先，我们着重推进老旧果园提质改造，补植更新优质果苗，优化全镇 果树品种结构、整体提质、金苹果比例，从源头提高果品质量。其次，

0: 依托项目完善了果园田间基础设施，优化管护作业条件，让农户这个日常修剪、蔬果采摘更省心、更省力，有效降低种植成本。最后通过这个项目赋能，进一步规范全镇林果标准化种植，夯实产业规模化基础，持续提升整体产能和品果口碑，长期稳定农户种植收益，为我们后续操作打下这个坚实基础，让更多农户持续受益。
1: 听起来这个前景是越来的越广阔。那镇长，咱们话说回来，在这里也想和您再沟通一下，您觉得咱们现在整个产业还有没有遇到哪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呢？
0: 客观来说，产业向好的同时，短板也很清晰。一是这个冷链仓储不足，鲜果保鲜储存能力弱，不能错峰销售。二是这个产业链偏短，基本依靠鲜果售卖，深加工缺失，附加值偏低。三是品牌辨识度不高，品质好，名气不够大。这三块也是我们接下来重点攻坚、全力补齐的核心短板。
1: 那其实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是怎么样都绕不开的，就是我们如何打造品牌。尤其是我们放眼望去，现在市面上其实果子的这个品种啊，包括种类都非常的多，那怎么样才能够让消费者一看到打满城这三个字就愿意付费，就愿意掏钱呢？有没有针对于咱们这个品牌后面的一个相应的计划？
0: 下一步我们也坚定这个走这个精品化、品牌化发展道路，依托咱们这个天然生态的果品优势，统一这个果品分级标准，统一精品包装，统一对外宣传，通过采摘节、短视频宣传、客商推介、口碑传播，持续讲好打满城林果故事，擦亮咱们本土生态林林果名片，让打满城香梨、苹果、西梅从本地的好果变成市场名牌果、消费者认准果，让群众靠品牌多挣钱。
1: 那咱们下一步全镇在林果产业发展方面还有没有哪些相应的规划和设计呢？
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特色林果富民产业，一是持续优化品种结构，不断提升果品品质；二是持续做实科学管护，稳定年分收；三是做强林果旅游融合业态，放大采摘经济优势；四是补齐冷链品牌加工短板，延伸产业链；五是持续拓宽线上线下双向销路，保障群众稳收增收。我们全力把特色林果打造成富民支柱产业、乡村振兴优势产业，让满园果香变成百姓稳稳的幸福，带动全镇乡村振兴持续提质，群众收入持续增长。
1: 了解了，非常感谢今天马镇长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我们分享了给我们分享了来自打满城林果产业的未来，信息量也很大，同时呢也让我们看到了乡村振兴最真实的模样。那各位听友朋友们，其实刚刚马镇长给我们分享到的这些啊，仅仅只是咱们打满城镇农文旅当中的一小部分，那当然更多新奇的内容还需要我们各位听友朋友们亲自去探寻。马镇长，那最后能不能和我们听友朋友们也来分享一下，如果说我们各位听友朋友们想关注咱们来自打板城镇的这个相关农文旅方面的信息，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平台，或者是通过什么样的线下渠道，能够第一时间就了解到咱们打板城镇的各项农文旅的活动呢？
0: 我们每年这个瓜果基本上这个包括采摘的时间、品种，基本上都会在我们这个打板城区零距离，然后进行一个公布。还有就是通过这些有些抖音，关注我们打板城，也可以看到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
2: 好，非常感谢马镇长给我们带来的介绍。果实挂满枝头，幸福装进腰包。从传统种植到多元发展，乌鲁木齐市打板城区、打板城镇把林果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优势，果香漫过田野，铺就百姓持续增收的乡村振兴之路。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金土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记得下载思路试听，再见。
3: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

0: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1: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教育方面的资讯。新学期伊始，中小学校服床上用品进入集中采购配发时期。近日，自治区教育厅与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启动秋季开学季校服质量专项检查行动，深入乌鲁木齐市第15小学、第77中学开展现场抽查，全面排查校服安全隐患。据了解，此次专项检查不仅严格核验学校供货企业提交的产品质量检测报告，还对在校流通配发的校服进行现场抽验检测，重点核查是否存在不合格产品、三无产品、标志不规范等问题。检测严格对照国家相关标准，重点检测甲醛、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pH 值、纤维含量、色牢度、异味、绳带、附件锐利性等核心指标。近日，上海至莎车直飞航线通航，首航当天，莎车叶尔羌机场迎来两批特殊青少年旅客，一批是刚刚结束祖国情中华行青少年爱国主义研学活动满载收获归家的莎车孩子，另一批是从莎车出发乘坐首航航班开启新一程研学之旅的莎车孩子。祖国情中华行青少年爱国主义研学活动自2016年启动以来，已经成为上海对口援疆的重要特色项目，是上海浦东援疆工作的一张金名片。在过去的10年里，已组织3000多名莎车青少年赴上海、北京、陕西、浙江等地研学，通过沉浸式体验加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认同。孩子们走进北京、上海当地青少年的学校、家庭，进行日常学习生活互动、创新公益市集、公益音乐会等交流形式，推动两地青少年建立长期联系。自2023年起，这项活动连续3年获评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全国试点示范项目，成为上海对口援疆工作标志性品牌活动之一。今年这一项目研学规模实现新突破，莎车县将有6688名师生分批次前往北京、上海开展研学实践。来看下一条。 我区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星期六举行。根据考试日程，首场考试将于9月12号9点至11点进行。考生应提前了解考点具体位置、周边环境及复考交通状况，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关注天气变化，预留充足时间，尽可能提前到达考场。考试开考15分钟后，迟到考生不得进入考点。考试结束前30分钟方可交卷离开考场。准考证打印功能将于9月7号10点开放。11月6号起，考生可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查询笔试成绩。考生如对本人的笔试成绩有异议的，可以根据自治区发布的成绩复核公告，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提交复核申请。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于7月7号正式启动，至8月31号圆满结束，历时56天。全区20多万考生被录取到1800多所院校。职业本科、高职专科院校录取呈现哪些特点？考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还有哪些误读？职业生涯规划老师张立芳接受教育在线节目的访谈。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2026年职业院校录取及热门专业盘点解读。您好，张老师。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3: 那对于一些家长和考生可能是分不清楚这个职业本科与普通本科还有高职专科的区别，那这三者在学历性质、培养目标、学制、毕业证、学位证这些方面有哪些核心差异呢？
4: 首先说一下这个学历性质吧。咱们2022年的时候呢，其实国家就已经出台了这个职业教育的这种法规，就已经明确规定了咱们的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它是具备这种同等的学历地位的。所以说职业本科它不是咱们很多家长认为的它是不是一个低配版的本科，它也不是所谓的什么专升本的这样一个学历，它就是咱们国家承认的全日制的本科学历。你读的职业本科第一学历就是咱的正规的本科，学信网上是可查的。那么你刚才说的这个高职专科，它就是专科的学历，就咱三年制的。他们之间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的普通本科它是比较偏学术研究的，它培养的是这种科研型的人才，它会侧重于理论的教学。但是职业本科它其实培养的是既有这个动手能力又懂一部分理论的高级技术人才，但是和我们的普通本科相比它确实也会偏实操一些。但是我们的高职专科呢，它确实就培养的是高级技术工种了，直接从学校出来就让我们直接能够干活了。那么从我们的这个证书上面，咱们的职业本科和我们的普通本科证书是一模一样的，包括学位证书。我们如果读了一个职业本科的大学，那如果我读的是工科的专业，比如说我读的是机械专业，我们的学位证跟普通大学的学位证是一

0: 是一样的，拿的都是工学的学位证书，所以在证书这个维度其实和我们的普通大学没区别。嗯，就等于说这个职业本科大家不要戴着有色的眼镜觉得它就会比普通本科 低人一等，不是的，是同等学历，而且呢在实操方面会更有优势一些啊。同时这个高职专科，那当然这个学历就是一个大专的这个学历文凭，是吗？是这样的。嗯，好，那您给我们介绍了这些最基本的就是在学历性质上的这个区别之外，那么它的这个比如说学制，
1: 像职业本科和普通本科都是4年，高职专科是3年，是这么规定的，还是会有一些差异？嗯，职业本科和我们的普通本科都是4年制的，
0: 嗯，
1: 高职专科就是咱的3年制。那么他们其实还会有一些这种细节上的差异啊，就比如说咱将来是要到市场上去就业嘛，那就面临的什么考公呀、考研的一些问题。
0: 嗯，那么
1: 在考研的过程中，它是完全和我们的普通本科是一模一样的啊，所有的院校对他们都是一视同仁的，没有什么额外的加试呀，也没有什么限制。
0: 嗯，
1: 但是在考公务员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略微的这种区别。政策上一样，但是在个别岗位的报考过程中，你会发现有一些试呀，包括一些它的这种综合岗呀，一些选调生呀，它的那种专业，它是有专业代码的嘛，会有一些特定的要求。
0: 职业本科的专业代码和普通本科的代码它不是完全一样的，那么在考公中你就会发现，哎，你所学这个代码可能和它的要求那个专业代码啊会有一些出入，这个时候我们就职业本科的学生是报不了的。嗯，您的意思是在考公这方面，职业本科虽然呢也是和普通本科具有同等的学历，但可能在这方面会和普通本科有所不同，但也不是所有的 考公岗位都是这样，是吗？
1: 对，没错。看具体你所报的那个岗位它的专业代码你符不符合人家代码要求。
0: 嗯，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基本上就闹清楚了啊。如果你要考研的话，像这个高职专科你肯定要专升本了之后才可以，但是对于职业本科你和普通的这个本科生是一样的，直接毕业了就可以考研，是吗？毕业之后也可以考研，只要你愿意。 好，那职业本科属于全日制本科吗？这个学信网可查吗？这个可查，而且呢是全日制本科。另外啊，社会企业考公考研是否完全认可？这个认可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在考公方面，职业本科和普通本科在一些单位的这个招录上面会有一些小的区别。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教张老师，近年来求职市场对职业院校本科学历的这个接纳度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新变化？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可能今天才知道这个职业本科和普通本科是同等学历的，那是不是像这方面的情况，其实我们这个市场主体他们早已经知道这个事儿，或者是慢慢的也对这个事儿接受了，张老师。
1: 其实职业本科是这几年才新出来的一种办学模式吧，以前他们很多学校都是从大专升级成为了职业本科，这就会导致一些不太了解的家长就觉得，哎呀，职业本科是不是感觉比较 low， 社会认可度是不是并不高？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就你看我们有一个专业的数据，就是我们全国职业本科的平均就业率其实在 90%以上的， 就它甚至会比咱们的普通的大学普通本科还要再高至少 7%个点。 都包括他的这个薪资水平，甚至还是会更高一些，就这就足以说明咱们用人单位其实对他们的认可度很高。就比如咱们的深圳职业技术大学，那么他们的学生有 30% 的孩子能够进入到华为呀，包括进入到大疆呀一些这样的头部企业。那么再有一个像我们一些这种高端制造业或者新能源当中的，比如说比亚迪呀、宁德时代这些企业， 他们甚至会到一些职业本科院校直接进行校招，是因为这波孩子其实刚才讲了嘛，我们传统的本科他会特别侧重于理论的教学，学术方面的。对，就职业本科的学生其实反而能够上手更快一些，反而给企业省掉了这种培训的一个周期。就这些企业其实人家还是挺侧重于咱们职业本科的。 但是呢，就是还有一些企业，就比较传统的，你就比如说咱们的国企啊、央企啊，这些企业他们在招聘的时候就会更加侧重于咱们传统的这种本科的学校。 985呀211呀这种普通大学，它的这种职业本科相对来说认可度就会更低一些。
0: 其实我觉得还是根据自己企业的这种需求吧，如果是对我们这个求职者动手能力各方面要求比较高的话，那职业本科这些学生在就业市场当中是更有优势的。但是对于一些其他的这种企业，他可能在招录的时候还是那种传统的思维，认为全日制的普通本科这个牌子更硬一些。其实市场对职业本科的接受度，我觉得它是一个在缓慢提升的过程当中。同时呢，对于您说的一些华为啊这些我们的民营企业，可能呢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它对企业的这种培训啊各方面如果能够少投入，快速的能够进入到一个工作的状态，那么职业本科的这个毕业生可能会更适合这些民营企业的需求啊。当然社会大众呢也普遍存在这个专科不如本科，职业院校是兜底选择的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但实际上我们经过张老师的介绍才发现，那职业本科它其实并不比普通本科低人一头，就是低人一头这种状况。那么结合2026年职业本科院校扩招专业升级的趋势，在您看来职业院校的报考价值是不是也在同步提升？
1: 其实是这样的，我就给大家去讲几个这个数据吧。你像我们截止到2026年的5月份，咱们全国的职业本科的数量，最早就2019年的时候，当时是有15所院校啊，当时试点的一个状态，但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有100多所了啊，所以它的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其实是扩大了的。那就说明从国家这个维度来讲，其实是很认可这种办学模式的。那么再有就看一下我们新疆的这个情况，新疆是2026年的时候一口气新增了5所这种职业本科院校啊，它其实也是精准的在对接咱们新疆的能源呀、铁道呀、工业呀各方面的本地的需求。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很客观的录取的分数线，其实我们很多头部的职业本科的院校，它的投档线是在持续上涨的。那么这也说明家长其实现在也很认可这种培养模式了啊。这些数据的维度就足以说明其实我们的职业本科它是有很多的可圈可点的地方的。
0: 我觉得其实也根据孩子的特点吧，那有些孩子如果动手能力特别的强，那么职业院校的这种我觉得职业本科可能就会比较适合他。但有些孩子啊，他就是这种三好学生，各方面啊都比较全面，那么尝试一下普通本科之后呢，可能对于自己考公啊各方面的这个路也许就是更好一些。我觉得还是要根据孩子的这个情况来看，职业院校他报考的这个价值在提升，但是孩子的分数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区间，我这时候孩子是什么样的特点，因材施教来看要不要优先选择职业本科。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也想请这个张老师给我们的这个考生做一些这个相关的指导吧。虽然现在这个报考啊录取啊基本上都已经结束了，但是又有一批孩子他们即将面临这个高考嘛，那么分数达到了什么样的区间就可以优先选择职业本科，什么样的分数段适配优质高职专科，2026年的分数线整体走势都有一些怎样的特点，给我们盘点一下好吗？
1: 首先呢，我们说职业本科首先就是我们的最底线是要达到我们的官方的2本批次线以上。那么如果说我超过了2本批次线，基本上在70-80分这个区间的话，我觉得职业本科是非常值得去优先考虑的。因为这个分数区间啊，如果我们去报所谓的普通的那种传统的本科的话，大概率只能去上一些民办本科或者去一些偏远地区经济相对差一些的，甚至是地级市的一些这种所谓的公办院校。那如果读民办的话，那4年加起来10几-20万了啊。如果去到我刚才说那种偏远地区的公办，说实话从产业的角度来讲可能没有太多的实习和就业的机会。那么在同等的这种分数下，其实职业本科城市也会比较好，然后呢这些职业本科结合很多的企业也有一些对口合作啊，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那再说一下高职专科，那确实孩子上不了本科的这个分数线，然后呢我想学一些实打实的核心的技术，其实高职专科也是 可以去值得重点考虑。就在专科里面，

0: 专科的学校数量会特别特别多，但是这里面有一些学校确实它是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优质的就业机会的。你就比如说咱们的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呀，包括咱们的新疆能源铁道，那新疆能源铁道的学生，毕业之后基本上都能够在我们新疆的铁路相关系统，这种央国企去就业了，他的就业质量其实也很好。那这个您这样做了一个起点之后，其实像 这个职业本科它其实现在算是一枝独秀，其实呢对于我们的这个考生如果分数不是特别高，动手能力又特别强，那你选择的话就不用到普通本科这样的一个红海当中去和很多的这个考生去缠斗了，因为这个领域竞争非常的激烈，我觉得还是要看孩子的这个分数和自己的这个特点吧。另外就是今年的这个整体分数线的
1: 整体的这个走势有没有一些新的特征？其实整体来说，咱们一些头部的职业本科，包括优质的这种专科，分数线是在持续上涨的。就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山东电力高等专科，这所学校它在我们专科批次招生，但是呢，咱们新疆今年的分数投下来的结果是最高分509分的孩子，他甚至都愿意跳到我们这个山东电力这所专科院校来。 那包括像咱们的新疆工程学院，新疆工程学院呢，它在本科批次有招生，同样它在我们的专科批也是有招生的。那么它在专科批最高分也投到了409这样的一个分数线。那按照正常来讲，这个分数在本科里面其实都有很多的选择了。但是很多家长，那我想将来在新疆就业，那么新疆工程学院立足于咱们新疆的矿业产业、能源产业，
0: 同时和很多新疆的这种央国企、中矿呀、中煤集团是有对口合作的，那我为了保证孩子将来有一个稳扎稳打的这样的一个好的就业方向吧，我宁可是吧，我从本科批跳下来，一步到位去选择认可度高的、技术含量比较高的、社会需求量比较大的这种专业，就导致他虽然在专科，但是分数线其实一点都不低。
1: 嗯。
0: 好，就是现在呢，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本科还有高职专科， 可能会有一些更理性、更客观的认识，那其实呢，也是给我们的孩子更多的选择。作为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个心理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再怎么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也要看自己孩子的特点。另外呢，就是要结合整体
1: 分数线的这个走势来做一个评估。那么对比往年2026年职业本科高职专科在招生计划、投档规则、志愿填报还有调剂政策上，有没有一些重要的调整呢？首先调整比较大的就是招生计划方面，职业本科确实是在整体扩招的，就和往年相比这个计划是在上涨的，而且这个计划呢主要投向了我们一些先进制造业呀、 新能源、人工智能，包括低空经济这些应用型的工科专业。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的招生的计划数量其实有了挺大的一个变化。按照我们以前的模式，一批次是填9所院校，一批次的本科，然后二批次本科是填18个，包括以前专科是填9个。但是呢，去年就是我们今年26年， 一本、二本，包括我们的专科批次都是填18个院校，这是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当然了，明年就是新高考了，具体政策还要等到我们官方的一个通知。另外呢，就是在所谓的专业调剂方面，调剂这块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是院校加专业组。那么，是在学校的招生计划范围内，就比如说我报考了，比如说新疆大学，那么新疆大学在咱新疆投放了82个招生的具体专业。 那么咱们正常在填报的时候只能去填6个专业，但是如果我的分数只要能够进到新疆大学的大门里面，那么如果我的6个专业分数都不够的话，它就会在这个招生计划的范围内进行调剂。但是明年新高考模式下，就是院校加专业组了，它只会在组内进行调剂，这是我们明年会发生的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好，那也希望
0: 今年要上高三的这些家长和孩子们要注意这方面的情况。刚才呢，张老师说到了一个特点，就是2026年多地优质的高职专科的投档分数线在持续的上涨，部分热门专科专业的分数已经是赶超普通本科了，比如说刚才说的我们新疆工程学院。 那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能不能分析一下，除了学生的选择，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1: 其实核心来讲，我觉得第一个吧，就是咱们就业上的这种确定性。因为现在家长都知道就业难度会非常非常大，
0: 嗯，
1: 那么我首先要考虑是我选择这个学校，选择这个专业到底能不能保障我的就业，而不像过去我们很多家长会觉得，哎呀，我还是让孩子去拿一个所谓的本科的学历，学历很重要。现在这个思路变了，我可能孩子再好，学历再好，不好就业也是零，所以就导致有很多的孩子能上本科了，但是他觉得在本科里面没有特别优质的心仪的选择，我宁可我不要那个所谓的大学的牌子和那个本科的学历了，我直接跳到就业确定性更强的专科段里面去做选择。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确实咱们国家有很多的双高的院校，就像一些比较好的这种优质专科。那么国家的双高计划推进以来呢，头部的这种职业专科确实它的实训的设备啊、师资力量呀，包括产教融合，包括校企合作。这方面的实力确实是在大幅度提升的，这也是为什么家长会认可很愿意去买单的一个原因。再有一个也是考虑到性价比，这个性价比一方面就是这个费用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就是时间成本的问题。就像刚才讲到的一些二本的压线的一些考生，尾巴上的考生，他如果去选择民办本科，那面临的就是4年可能20万的一个花费啊，需要4年时间。那专科1年5000块钱，3年出来我就可以稳稳当当就业了，所以说从性价比的角度上来讲，其实确实是可以值得重点考虑的。
0: 嗯，
1: 尤其对于咱们这种经济条件相对一般的这种家庭啊，还是省了一大笔的。
0: 对，上民办，特别这种民办的本科是本科，但是跟全日制的这个学历拿到市场当中还是有差距的，而且就业压力的这个倒逼之下，也让我们的家长，让我们的市场，就是对于专业的选择，对于大学这个该怎么上有了更理性的一个思考，其实也是让这个人才更加的科学的去配置，符合市场发展的需要，而不是一味的去取得本科全日制的这样的一个高学历。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配置啊，之后呢，其实那市场也在为之发生变化，我们的孩子也有了一些更理性的选择。那通过今天的这个节目啊，我们系统的了解了什么是职业本科，职业本科和普通本科它有区别吗？高职专科、职业本科、普通本科它的这个学历方面有一些怎样的核心差异？那如果您对这些话题呢有问题，需要和今天的嘉宾职业生涯规划老师张立芳互动交流，此刻呢0991-2501961-2581961正在为您开通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段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和张老师来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和网友做介绍。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教育在线节目。随着职业教育政策持续升级，职业院校专业不断迭代优化，2026年职业本科、高职专科的招生录取形式、专业布局和就业赛道都迎来了全新变化。当下很多考生和家长在报考时呢，普遍存在困惑，分不清职业本科、普通本科和高职专科的核心区别，看不懂新增热门专业的发展前景，不清楚投档录取新规则，更纠结志愿填报、升学就业的长远规划。为了帮助大家跳出报考误区，理清择校思路，精准匹配自身发展需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职业生涯规划老师张立方做客节目，围绕2026年职业院校录取形势、热门专业盘点、报考避坑技巧、升学就业路径等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进行全方位的解读，为大家的志愿填报和职业生涯规划提供科学实用的参考建议。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刚才呢，张老师给大家介绍了职业本科与普通本科、高职专科的区别，以及今年报考的一些新趋势和新政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网友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说公办 VS 民办职业本科、高职专科该如何取舍？在学费、办学质量、就业资源、录取难度上有哪些核心差距？刚才其实就聊到了一个话题，说你上民办的本科，有的人呢都不选择，直接就会选择这种高职专科了。但现在呢，有网友就问了，说公办和民办的职业本科、高职专科该如何取舍？那对这个问题，张老师您怎么看？
1: 首先从分数上来讲，我们传统公办院校的分数肯定是要高于这个民办的。现在就是我们的职业本科和民办之间其实可以做一个对比，因为很多的职业本科是这两年才由专科升上来的这种本科院校嘛，大家对它的这种认可度相对来讲还没有达到一定高度，所以在这里面职业本科可能存在一些捡漏的可能性。本身呢，就是咱们国家大力扶持的这种方向，然后呢，在我们将来考公考研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啊，费用上面一年也就5000块钱。那么这块和我们民办相比，确实就能够拉开差距了。咱们民办这几年的费用，院校的费用其实是在越涨越高的，基本上学费能够平均在2万3、4万了啊，有的甚至超过3万了啊，在费用上拉开了很大差异。再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些职业本科它之所以能从专科升级上来，说实话都是在一些以前比较优质的专科当中去挑选了这样一批学校啊，他们

0: 所以我们的优先排序其实就是我们的，如果将来我想让孩子 考研或者我将来想让他在考公的时候能够尽可能的多一些选择，那我们的优先级就应该是先是我们的普通公办院校了。但是确实我将来更多的想让孩子本科一毕业立刻赶紧马上去就业，大学期间我不想学那个理论性的东西，我就想学更多的实操性的技能性的课程，那么就可以优先职业本科。那么最后呢，就确实你像一些女孩子她上不了公办本科，但是呢家长又希望她将来比如说考研究生呀，
1: 或者考公务员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去选择一些民办本科啊，优质的民办也是可以的。嗯，好，那公办还是民办，这个真的是要看你的这个分数。另外啊，就是现在因为职业本科或高职专科在推的这个过程中，咱们考生也有捡漏的这个机会啊，大家要抓紧机会。但客观上啊， 就是这个职业本科和高职专科它在这个市场接受度上也越来越高了，因为在就业压力之下，让人们在选择怎么上学这件事上变得更理性了。那么平行志愿填报职业院校和专业的时候，最稳妥的充稳保搭配的策略是什么？如何避免滑档退档和无效志愿？
0: 这是我们的听友咪咪问的一个问题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请张老师来做一个解答。其实报志愿是一个特别个性化的事情，就像您现在说到的这个充稳保怎么样去搭配，按照我们说常规的搭配比例，就比如说咱按照以往的这个规则，我们一本报九个，那你说常规的搭配呢，我可能就冲上两个到三个，然后呢稳上这么三四个， 最后两三个去做一个兜底，这是我们说常规的操作。但其实呢说到一些个性化的这种方案的话，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将来就是想升学的话，那么对于想升学的孩子来讲，学校档次就会非常非常重要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可以尝试尽可能去多冲一些学校，我可能甚至能冲上5所学校，把我的机会用到最大化。因为对于我这样的学生来讲，我将来想升学， 那么我的学校档次是重要的，因为我能冲到985、211的话，我的高保研率这块是可以享受到的。如果我在普通大学，其实保研基本上就和无缘了。那么第二个，我即便冲到了一些可能相对冷门一些专业，那其实也还好，因为一方面我保住院校档次，另外一方面就我可以在升学阶段去调整我的专业赛道、专业方向。这是对于一个想去深造的孩子来讲，他可以多冲一些。但是 如果我就想本科毕业之后直接就找工作，以就业为导向，那么说实话这种思路就有问题的，因为你一旦冲了就很有可能冲到相对冷门的这种专业当中去，本科是很难就业的。那么对于想保就业的孩子来讲，我可能就不要冲了，我的第一个学校，我的那六个专业，我挑一些比较好就业的方向，就要保证能让我稳扎稳打的去走了，就不存在冲，我一上来可能就要比较稳才可以。
1: 那这个咪咪的问题呢，我们就解答到这儿。这个志愿填报的这个时候啊，确实是有一定的技巧，但是什么样的技巧那都得有这个分数的支撑啊。 2026年职业院校征集志愿阶段呈现一些怎样的特点呢？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张老师做一个盘点。
0: 今年的征集其实整体来讲，咱们 所谓的公办的职业院校，其实人家一把就已经招够学生了，就已经完成了这个招生计划了。那我们今年的征集一些什么样特点？就首先第一个，民办院校的征集的招生计划机会非常非常多，就最后被剩下来的计划都是一些民办本科，包括一些偏远城市的公办，他们的量是比较大的。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在征集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知道，征集志愿一定 不是说百分百会降分录取的，因为我在实际的填报中也会发现，有一些低分家长甚至说，哎呀，我到时候要不要等着征集啊？我等到征集那会儿，是不是有降分的可能性，有减弱这种机会？说实话，这个机会是比较少的，因为有很多的相对优质的学校，它甚至在征集的环节出现了涨分的现象。

0: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哎，征集是不是就意味着这种降分？那么再有一个特点就是，每年征集的时候，说实话，专业选择的空间就会非常非常小了。这个问题今年会非常非常的明显。你像我们往年征集的时候，还有可能捡漏到一些好专业，但是今年就很明确了，所有征集的这个专业啊，尤其在我们二批次，剩下的全部都是一些你比如说我们的什么地矿呀，包括我们的一些
1: 生物呀，材料呀，类似于这样的相对难就业的一些专业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教育部2026年最新增补了27个职业院校本专科新专业，涵盖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高端装备、民生服务等多个领域，其中18个职业本科新专业，9个高职专科新专业。
0: 哪些是真正贴合产业需求，未来5年就业稳定的优质专业呢？接下来的时间，张老师，您能不能给大家盘点一下？其实我觉得首先第一类就是与我们这种高端制造业密切绑定的一些专业。咱们国家是在大力发展高端制造，包括在大力发展这种产业升级的。那么这里面其实就会产生很多这种岗位缺口。 包括像我们一些新能源什么人形机器人的这种工程技术，包括和我们新能源相关的，比如说氢能工程技术，包括和我们能源相关这种储能材料这种装备智能运维，这些我觉得是可以大家去重点关注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类就是也确实有些孩子他数学物理的成绩会相对弱一些，那么刚才讲到的这种高端制造业，其实核心都要求数学物理要比较好。 那么一些相对这块弱一点的，比如说女生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些和民生赛道密切相关的刚需的这种服务类的这种专业，你比如说我们的这种康养呀，未来在这种老龄化的时代背景下，其实这块的需求量也会比较大。就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还是就像您刚才讲到的，一定要切合孩子自己的一些特点，而不是说现在在报考的时候， 我们家长普遍的一个共识就是啊，一定要学工科，一定要学技术。但其实这些专业它有它的这种负面的点嘛。你就比如说我们的什么所谓的制造业，那么制造业的特点它就是对应的工科专业。如果我们只是从一个比如说职业本科，甚至从专科这样的一些学校出来的话，那将来真的是进的都是生产一线了。生产一线的普遍特点，那说实话工作环境确实是比较艰苦的，工厂车间， 那么就面临着噪音、粉尘污染，包括夜班的这种现象，倒班的现象，包括整体来讲啊，传统工科找一份工作并不难，但是你说我想特别的高薪，我想比较轻松一些，说实话是有难度的。
1: 就是还得看自己孩子的特点，也不能够被这个就业压力给冲昏了头脑，因为 虽然可能这种职业本科它是好就业一些，但是上的时候还有毕业完了之后，你的孩子究竟适不适合，匹不匹配？其实职业啊，它没有高低贵贱，它只有适不适合你。其实一个人在自己适合的领域去做一份自己能力也比较适合的工作，这个其实就是对一个人最好的安排。如果呢， 您是出于其他的考虑，那完全忽略了因材施教，让孩子去选择这个专业，可能最后呢，就是这个职业规划出来之后，实操的时候会觉得是背道而驰的，可能孩子过得也不会特别的开心。 那今年大火的这个 AI类专业， 比如说具身智能计算机技术、商业人工智能应用、
0: 低空运输工程技术、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些新兴的职业院校专业学习的内容、就业的岗位以及行业红利，那分别是怎样的一个情况？能给我们展望一下吗？比如说您说到这个具身智能计算技术，那说白了就是让机器人它能够自动的去感知环境，让机器人能够自动的去做这种决策。 那这个专业呢，其实它是一个符合交叉型的专业，它会融合了你比如说人工智能、算法，融合了我们机械工程，包括自动化控制相关的这种课程。那这个专业如果学好的话，因为咱们国家确实是在大力发展这种人工智能发展机器人这个赛道的，所以这块的需求量确实会比较大。但前提是什么？就这个专业是个好专业，那么在大学期间孩子的课业压力，包括这个

0: 专业将来想好就业的话，其实还是要有很多这种孩子的实操能力、动手能力的这种实践型的课程的，而不是说我们单纯的去学了一堆的这种理论。那么再比如说您刚才讲到这种商业人工智能的应用，它其实会，它更多的是培养把 AI 的工具和咱们一些商业场景去做一些结合。你比如说，哎，他就会学，比如说怎么样用 AI 去做产品的运营呀，去做数据分析，包括一些智能营销相关的这种工作。这个专业呢，其实整体来讲就适合，相对来讲适合女生一些。那么它对于我们物理啊，包括它将来的工作环境，确实也会更好一些。就是这些专业呢，其实都对标了我们国家现在一些战略发展的重点行业和重点赛道。从前景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们是跟着国家战略在走，前景没有任何问题。但就像您说的，还是要结合自己的一些个性化的特质，包括我将来到底是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的设想一下我将来的工作环境，哪些是我愿意的，哪些是我可能坚决不能够接受的，把这些都了解清楚再去做选择，而不是啊，我单纯的去看这些名字，可能是啊，感觉特别的高大上，感觉特别的这种时髦，但实际上可能忽略了它背后的很多的这种缺点，导致在背后最后就业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这种心理落差出现。
1: 嗯，都说这个知子莫如父，知女莫如母，作为父母呢，咱们要多观察孩子，这样呢，在从宏观的这种发展的角度帮孩子选专业做职业规划的时候呢，都会跟孩子的匹配度更高，同时作为孩子也要好好学啊，不管你学什么选什么，都是分数，这个是基本的，如果没有这个分数的话，可能不管是高职的这个专科，还是我们的高职职业本科，以及普通的这种本科，你没有分数做积淀，你上不了线，这个就真的没有这个选择权了。其实在您刚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提到了一个行业，就是民生服务类新增专业，比如说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这类专业的发展前景如何？那适合低分考生稳妥来报考吗？
0: 其实在这个旅居康养这块，我觉得是比较认可、比较看好的一个赛道吧。因为咱们在给孩子选专业的时候，选专业的本质是就业嘛，那就业的本质其实是社会需求，那么需求来自于哪？很多时候它是来自于人口结构的。你就比如说咱们未来肯定是要进入一个老龄化的这个社会，那么康养这个产业其实是一个比较确定性的这种行业和产业了。那么在这个赛道当中，我们去学一些比如健康管理啊、养老服务管理啊，包括护理学啊一些这样的专业，我们是踩上了人口节奏的。就比如说过去15年前为什么土木工程这个专业会很好，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人口是在大爆发的嘛，就像我是80后嘛，我是有好几个姑姑姨姨什么的，那那个年代他们就到了结婚生子的这个年代了，所以住房来讲是一个刚需，所以一定要踩上这种人口的这种节奏分布规律去走。那再说像您刚才说到这个婴幼儿这块，婴幼儿这块怎么样来讲呢？其实整体来说吧，人口下降其实相对来说是一个必然的这种趋势了。那么如果孩子确实对这个小朋友特别喜欢，然后呢也比较有耐心，也可以去做选择。因为即便人口是在下降的，它也不可能出现，对吧，我确实零的一个状态。你像在北欧啊一些国家，其实他们对于这块的需求，当然了这块的需求是在减少的。那么如果我确实很看好这个行业赛道，未来的从业门槛是会抬高的。你比如说在北欧，它的一些这种学龄前的一些老师的这种学历其实要到研究生啊，甚至再高这样一个状态，就合适啊。我将来就是要结合我的这种升学规划，我也愿意为这个赛道去达到他所想要匹配这种高度的话，那么同样也可以考虑去做选择。
1: 所以这个选择自己的这个职业规划，那一定是要好好读书，这个分数呢是你选择专业最大的后盾，另外还要结合自己的性格、兴趣、职业规划，来选择好，对，学业规划来选择好适合您的专业，而不是热门专业。热门专业学不了，上学的时候就很痛苦，那毕业之后工作可能这是你终身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如果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定错了，那再重新选择再换专业什么的，其实呢都是会走弯路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家长和孩子们共同努力，看准方向，做好自己的职业规划。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1: 听众朋友，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接下来来关注一条直播预告。听众朋友，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将于9月6号11点在喀什体育中心举行。届时，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广播电视台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体育健康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4: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1: 听众朋友，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大学专业解读，继续带您了解大学专业。
5: 如何让深埋的煤炭通过催化变身零碳甲醇？如何将荒漠烈日转化为固态电池中的长效储能？如何用海上风电合成驱动巨轮的绿色氨燃料？那么，能源化学工程正是你寻找的答案。这个专业如何解决这些关键挑战？它具体学什么？前景如何？今天的大学专业解读，带大家认识能源化学工程专业。能源化学工程专业是2010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申报和审批工作的通知中首批设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本科专业之一，属于本科专业目录中化工类专业的特色专业。能源化学工程专业着眼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新能源产业领域，旨在培养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的人才，满足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迫切需求。能源化学工程专业主要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新能源产业开展研究，具体包括可再生能源技术、节能减排技术、清洁煤技术、核能技术、节能环保和资源循环利用，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工业、建筑、交通体系、新能源汽车等，培养具备化工类专业背景、掌握新能源领域发展方向的高素质专门人才。能源化学工程专业往往开设在高校化工类专业所在的院系，如北京化工大学化学工程学院、西北大学化工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能源化学工程专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就业前景广阔且方向多元，主要覆盖传统能源领域、新能源领域、电力行业、环保领域、 储能材料领域、科研机构与高校、政府与环保组织等。据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共有76所本科高校开设能源化学工程专业。由于新能源产业包含可再生能源技术、节能减排技术、清洁煤技术、核能技术、节能环保和资源循环利用，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工业、建筑、交通体系、新能源汽车等多个领域。因此，各院校在培养方向和学习重点上会存在差异。北京化工大学能源化学工程专业主要围绕清洁煤技术、燃料电池、节能减排等方向，培养能够在能源、环保、化工、教育等领域从事碳基能源低碳化利用、节能减排、新能源研发、产业支持、项目与企业综合管理、科学研究与教书育人等工作的能源化工骨干和领军人才，助力我国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能源化学工程专业源于1953年学校建校时开设的人造石油专业，2019年成为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21年成为首批通过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能源化学工程专业。华北电力大学保定能源化学工程专业主要研究方向为煤及生物质清洁转化及利用、能源环境催化、能源环境领域吸附功能材料及高品质产品回收利用、环境友好材料及净水技术、新型储能材料及新能源利用与化学转化。西北大学能源化学工程专业设立于2010年，主要研究方向为煤化工、天然气、石油化工、能源清洁转化、新能源利用与化学转化环境化工，以煤和油为特色，培养适应国内大型国有企业主导的能源市场发展需要的具有从事能源化工领域的科研、生产、设计、技术和管理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能源化学工程专业属于工科中的化工与制药类，报考需要具备一定的高中物理和化学基础，并对考生的身体条件有一定的限制。不同院校对能源化学工程专业的选科要求可能有所不同。在报考时，考生要仔细查看院校的招生章程及选考科目要求，确保自己的选科符合要求。如北京化工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该专业选考科目要求为物理和化学。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对以颜色波长作为严格技术标准的化学类、化工与制药类、药学类等专业，患有轻度色觉异常，俗称色弱的考生，学校可不予录取。所以，考生一定要看清招生章程或咨询学校招办，弄清楚学校对报考具体专业的相关要求。如北京化工大学2025年招生专业一览表中显示，色弱、色盲、单色识别异常，现报能源化学工程专业。
6: 感谢收听本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2: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诠释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子祥，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秋季早晚温差大，不少孩子出现咳嗽、打喷嚏、发烧等呼吸道症状，如何做好防治？我们来听新疆名医堂主持人小林采访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内二科主任如良的分享。
7: 新疆名医堂的各位网友们，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中心儿内二科的汝良，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探讨关于秋季儿童呼吸系统疾病为什么会如此多发的相关问题。
8: 再次欢迎汝主任。到了这秋天呀，很多家长都特别担心，为什么秋天孩子出现呼吸系统疾病相关的这个情况会比较多发，汝主任？
7: 是这样，因为我们都知道呢，乌鲁木齐的秋天来临以后的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我们的小朋友的整个呼吸道呢正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那么对于这种如此大的这个温度的变化呢，它的反应是有一定的问题的。在这种温差的变化下呢，我们呼吸道黏膜它的抵抗力就会下降，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给各种病原给一个入侵的这个机会。那第二呢，可能就是咱们的秋天是空气比较干燥的，这种干燥的空气呢也会导致我们呼吸道黏膜也是呈现一个干燥状态，这样就在同时也降低了我们呼吸道黏膜对于外界病原的抵抗能力。第三呢，我们都知道开学了，
8: 对
7: 暑假呢我们小朋友在外面玩都没有问题，但是开学以后我们从一个相对独立的环境进入到一个集中的封闭的这个环境状态下，那么我们一个班的小朋友如果有小朋友生病了，就会存在一个互相交叉感染的问题。那第四点呢，也是源于我们小朋友自身的一些免疫能力以及自身抵抗力正在发育的阶段，以及黏膜的解剖结构等 各种样的问题、
8: 嗯、
7: 所以以上的诸多原因呢也是导致了在秋季我们儿童呼吸系统疾病的患病率还是比较高的。
8: 嗯所以要各位爸爸妈妈家长啊，要替孩子把好健康关，尽可能的去避免和预防。但是如果说不小心得了呼吸系统的相关的这个疾病，那您掌握一些科学的方法或者及时的进行就诊，孩子就能够少受罪一点。那在众多的呼吸系统疾病当中，孩子在这个阶段哪些类型的疾病是相对比较多见的？
7: 总体而言呢，其实我们儿童的呼吸系统疾病在这个阶段总体可以分为两大方面啊、
8: 嗯、
7: 一大方面呢就是关于儿童的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儿童的过敏性疾病。那感染性疾病呢、
8: 嗯、
7: 大家都知道最常见的比如说上呼吸道的感染、下呼吸道的感染，有支气管炎、肺炎等等哦。那大部分呢还是以上呼吸道感染为主，表现为发热、咽痛、咳嗽、身体不适。那么通过近期我们对于这个呼吸道病原的检测呢，比如说有冠状病毒、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等，哎，以这些病毒的感染为主要的，哎，主要是感染性疾病。那另外一块呢就是关于儿童过敏性疾病，那在我的门诊就诊的比较多的啊，比如说有过敏性鼻炎、
8: 哦、
7: 有哮喘，因为我们都知道乌鲁木齐的秋天这个阶段呢属于一个花粉季啊、嗯、花粉季很多小朋友一出门就感觉到眼睛痒、鼻子痒、打喷嚏、鼻子不通气，那严重的有些小朋友感觉到胸闷，哎，反复咳嗽喘息、嗯、哎，都是一些儿童过敏性疾病在肆虐。
8: 嗯，那我们先来跟大家详细的一个一个做介绍，先来说说和感冒相关的，比如说这个普通的感冒和流感，就是您说到的有关于病毒性的这个感冒，它有一些关联性，有一些症状是很相似的，这时候家长就很难做一个区分和判断，哎，我的孩子到底是普通感冒还是流感了，您来跟大家给一些专业的建议。
7: 关于普通感冒和流感的区别呢，确实在我们很多老百姓的认知里啊，觉得可能都一样。流感觉得就是一个小感冒嘛，经常会从家长的嘴里说，流感不就是小感冒吗？其实大家一定要纠正这个误区。那我们口中常说的感冒呀，其实就是我们医学层面上说的上呼吸道感染。那80%-90%的原因呢，也是由于病毒感染所导致。那刚常见的病毒呢，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冠状病毒、鼻病毒、副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这些病毒所导致。那它的主要症状呢还是集中在我们的上气道，比如说鼻部的症状，流鼻子、打喷嚏，咽喉部的症状，咽部疼痛、红肿，有些孩子会出现一些发热。所以总体感觉来说还是以呼吸道局部症状会比较明显一点。
8: 嗯，
7: 但是对于流感呢，首先它们的病源是不一样的啊，流感并不等于感冒，这一点概念一定要纠正。流感呢是由流感病毒，我们有甲型流感和乙型流感病毒所导致的。那流感其实它更主要的表现为全身症状会比较明显一点，比如说持续突然间的高热39度-40度，那同时伴有全身的有寒战、肌肉的酸痛、精神不好等等，这些它会全身症状会比较明显一点。所以从临床症状上而言呢，普通的感冒跟流感其实还是有所区别的。那第二呢，其实我们每年它都是有流感流行的月份和季节的。那对于咱们北方地区，咱们新疆，那流感的季节基本上是在每年的11月份-3月份，这个季节是集中流感爆发的，而且它有一定的传播性，因为它是传染病嘛。你会周边会发现很多的小朋友或者是成人，他们同时出现相应的症状，那这个时候可能流感的可能性比较大。流感我们一定如果发现有类似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的，因为对于流感病毒，我们在48小时内如果用上精准的抗病毒治疗，对于预后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8: 为什么会反复的跟大家纠正感冒不等于流感？是因为流感它是具有传染性的，如果家长不能做一个很好的判断，这时候您感染上了回家就传染给孩子了，
7: 是
8: 孩子 子传染上了，到了幼儿园又传染给其他的小朋友了。
7: 对
8: 对对，所以要学会正确的判断的方法，拿上小本本记一下刚才如主任说到的这些要点啊。想要咨询的热线可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1，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搜索 XJ961961 文字语音，我们都能够实时的收到。下面来关注张子宇发送到的互动信息，说如主任，孩子感冒好几天了，现在咳嗽加重，而且仔细听的话，喉咙里面会有呼噜呼噜的痰声，有的时候呢呼吸的频率也会变快，挺担心的，这种情况要不要去医院，是怎么回事？
7: 好的，首先感谢我们这位网友的提问啊。您提出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很多家长朋友们在管理孩子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那如果起初这个小朋友出现一些呼吸道感冒的症状，没有过几天突然间你自己都能感觉到喉咙有痰响，同时呢有些孩子会呼吸的增快，其实这就是一个呼吸系统疾病加重的一个指征了。那提示什么呢？我们的感染已经开始往下呼吸道蔓延了。那提出的痰响声呢，就是因为本身感染以后气道黏膜肿胀，粘液分泌增加，痰液堵塞了我们的下呼吸道，其实这就是一个下呼吸道感染的一个标志，支气管炎或者肺炎。那甚至在一些严重的一些孩子啊，他会出现呼吸增快的一些表现。为什么会出现呼吸增快呢？提示体内已经出现缺氧了。那我们人体是一个很奇妙的，当机体感受到我们缺氧的时候，它就会通过增加我们的呼吸幅度和呼吸频率，让我们的机体能够吸收入更多的氧气，来满足我们身体重要器官的用氧需求。所以当家长们发现或者听到小朋友喉中有明显的痰响，甚至发现这个孩子每分钟呼吸频率很快了，就要及时的就医，一定不能在家里面继续观察了。
8: 所以建议这位张子宇的朋友赶快带着孩子到正规的儿科去看一看啊，情况还是挺紧急的。大家有想咨询的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儿童健康的守护者汝良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比如说就拿这个咳嗽来说，有的孩子这个咳嗽可能咳几天就好了，有的会持续很长时间，家长也会很着急的给一些止咳的药物，但是不分清楚什么原因导致的咳嗽，盲目的用药是不是效果反而不理想？
7: 对，其实咳嗽呢是我们儿童呼吸系统疾病里面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疾病的诊断，它只是一个症状。那作为我们正规的医疗诊断而言，任何一个症状出现的时候呀，我们一直说一定要找清楚背后产生这个症状的原因。那到底是感染性疾病导致的咳嗽，还是过敏性疾病导致的咳嗽，还是其他原因导致？所以原因不一样，我们的治疗的方针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每次家长要进行问询说，如主任，我这咳嗽怎么治？我说咱们先不说咳嗽怎么治，咱们先搞清楚你家小宝为什么会咳嗽。那所以刚您也提到了，就是有些孩子可能咳嗽几天也就好了。
8: 对，
7: 那这一种情况可能多数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感冒，咳嗽几天也就好了。但是我们会更关注着是一种长期的慢性咳嗽。那从我们儿科疾病诊断而言呢，如果说一个小朋友咳嗽时间超过一个月了，我们就要考虑是慢性咳嗽。那慢性咳嗽背后的原因就甚至几十上百种都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家长们一定不能说，我是否可以再等等，再观察观察。咳嗽超过一个月，咱们就得到正规医疗机构要来进行一个明确诊断了，可不能随便的使用一些镇咳药或者无化药物等等啊，这是一定不允许的。
8: 孩子出现一些风吹草动的时候，家长就会特别的担心。过去我不理解，自从自己当了妈妈之后，感受颇深啊。就拿这个咳嗽来说，就很纠结。你说不用药吧，孩子咳着心疼；用药吧，又觉得毕竟是使用了这个咳嗽的这个药物，对于孩子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在止咳药物上您有哪些专业的建议？
7: 刚还是在反复提啊，咱们咳嗽属于一个症状，如果我们对这个小朋友的咳嗽背后的原因已经明确诊断了啊，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小朋友的咳嗽呢是因为肺炎所导致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根据这个孩子到底是一个有痰的咳嗽还是没痰的咳嗽。如果是没痰的咳嗽，他的咳嗽频率是不是很频繁，是不是严重影响到这个孩子的生活、学习、睡眠等等。根据 据不同的情况，我们用药是不一样的。
8: 嗯，
7: 举个例子，如果说这个小朋友是一个肺炎支原体感染导致的肺炎，哎，咳嗽是非常的频繁，曾经已经一个刺激性的一个干咳，影响睡眠，睡不着觉，没法睡整觉。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些非中枢抑制性的一些镇咳剂。当然了，这个药物开一定不能自己去买啊，哎，必须是专业医生哎判断完这个孩子可以用，我们才能够去吃这类的药物。那举个例子，或者是这个孩子痰比较多啊，大痰比较黏，尤其是小年龄组的孩子，他没有办法去主动进行咳嗽。我们都知道，只有把我们下气道的这些分泌物咳出来，还有混杂的一些病原咳出来，这个疾病才能好的会更快一些。那这个，但是如果粘液这些痰液非常的粘稠，再加上这个小朋友他年龄比较小，不会主动咳嗽，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会借助一些外力的手段，比如说我们要学会抠鼻排痰，哎，家长空心掌，从上到下，从外到内帮助孩子去排痰。第二呢，我们这个时候可以使用一些化痰的药物，就是让这些粘稠的痰液稀疏一点，更容易从我们的气道排出体外啊，这个时候是可以用的啊。所以这里还是要强调的是，镇咳剂我们家长一定是不能随意使用，尤其是一些中枢性的镇咳剂。中枢性镇咳剂它是通过我们作用于中枢减轻咳嗽反射，让这个孩子不咳嗽。那举个例子，如果说这个孩子肺炎痰液特别的多，你这个时候又给孩子用了一些中枢性的镇咳剂让他不咳嗽了，那大家想一下，那我们的下气道下呼吸道的这些痰液是不是聚到肺里了，那更不容易好了，就会让病情越来越严重。而且中枢性的镇咳剂还有一个相应的不良反应，它有可能在一些孩子身上会出现呼吸暂停，所以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家长朋友一定不能自行的去购买此类的药物给孩子去吃。
8: 嗯，关乎孩子的健康，马虎不得一点啊。现在网络太发达了，很多的朋友会DeepSeek 上面查一查，抖音上面查一查，但是每个孩子的情况不一样，针对这个情况用药呀，治疗的方案也都是不一样的。专业的事儿您要交给专业的人做，尤其是关乎到孩子的健康。我的伙伴提示此刻线上张女士打进了热线，张女士久等了，您好。
9: 您好。
8: 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9: 我想问一下卢主任，就是我的孩子是刚刚快5岁了，然后他就是近1-2年就会因为现在秋天了嘛，鼻子就也不太舒服，然后有时候就是刚晚上刚睡下的时候，过个10-20分钟他就会咳嗽几声。然后我给他的做法就是我把那个西替利嗪给他吃上，然后我给他自己就是做了一次雾化，然后孩子就好了。好了以后呢，我就给他连着这样吃药加做雾化有个3-5天的时间吧，我不知道我这样的做法对不对，他也就好了。然后一年可能有个3-5次这样的情况吧，我都是差不多类似的这种做法，我不知道这种能不能行这种做法。
7: 好的，那我就张女士您好啊。其实您提出的关于你家小宝的这些情况呢，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家长也提过类似的问题啊，就觉得一到了换季啊，或者天气变凉呀，空气这个有一些污染的情况下，那这个小朋友会出现一些先出现一些鼻部的症状是吧？有些打喷嚏、流鼻涕，哎，感觉鼻子痒，然后等到晚上睡觉平卧位的时候呢，这孩子会咳嗽一下。其实按照您的这个描述呢，第一呢，可能本身孩子可能存在一些鼻炎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表现，鼻炎的一些相关表现。那第二呢，你出现平卧位的咳嗽，我们从医学角度来说，我们有一种病叫上气道咳嗽综合征，我们以前呢对这种症状叫做鼻后滴漏综合征，就是我们的分泌的鼻涕啊，我们从过后鼻根流经我们的咽喉部，刺激咽喉部以后，它会反射性的进行一些咳嗽所以集中在上气道。所以您说的您使用了这个抗过敏药物以外，以及一些相关的雾化，确实症状是会好转的。但是呢，其实我们所有药物的应用，还是那句话，一定是有指针使用才，因为毕竟所有的药物它都是有相应的不良反应的，是吗？ 对，其实你这可能刚好用上了，把孩子症状控制住了，尤其是我们的，
10: 对对对，
7: 哎，对，所以我给您的建议是这样的哦，因为如果第一步呢，咱们得确定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过敏性鼻炎。第一步这是必须的，那很多家长也会说，哎，大家都知道过敏性鼻炎是治不好的，哎，用用药就好了，不用药就反复了，确实是这样，过敏性疾病目前呢是没有办法做到根治的啊，虽然没有办法做到根治，但是我们现在有非常完善的四位一体的管理方式，我们能将这些疾病控制在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很多家长也都知道啊，鼻炎控制不好是不是会发展成哮喘，哎，晚上咳嗽了，早上咳嗽，运动咳，吸凉气咳，这个孩子会不会是一个咳嗽变性哮喘，其实很多家长也是担心这个问题，是吧，啊，所以前提呢，我们一定要，如果发现已经有过敏性鼻炎，咱们第一步一定要将过敏性鼻炎控制好，那比如说在一些换季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提前做一些预防的措施，包括我们的鼻部的保护呢，以现在为例啊，咱们现在乌鲁木齐的九月份正是花粉季啊，在门诊上经常会遇到一些小朋友就是鼻涕哈喇的就来了，是吧，最近说一出门就打喷嚏鼻子痒，确实是我们乌鲁木齐的这个花粉过敏季，那我们的建议呢，就是在每年的花粉季之前提前半个月都要，如果已经明确诊断过敏性鼻炎了，我们要进行一个抗过敏的一些口服药物的治疗，那严重的孩子可能使用一些鼻喷激素的治疗，就做到一个提前预防的目的。那第二呢，就是如果孩子还小，我们叫在花粉集中的这个季节时间呀，非必要不出门哦，就是确实花粉浓度太高的情况下非必要不出门，但是如果比如说咱们要上学上幼儿园，其实我们出门的时候呢，还是建议要喷一些比如说花粉阻隔剂，哎，喷到鼻黏膜，哎，对，是吧，花粉阻隔剂能给我一直给家长朋友说，花粉阻隔剂其实就是给你鼻子穿一件衣服，穿一个防护，减少这些过敏源花粉跟鼻黏膜的直接接触，这样的话减少诱发过敏性疾病的发生，那我们比如说回家了，哎，回家要及时的洗脸洗鼻子换衣服，将外界带进去的这些花粉呢一定阻隔在咱们的家门口，还要做好家庭的一些湿化呀，这些开窗通风呀，这些问题一定要做好哦。
10: 好好好，
8: 好，谢谢那张女士给您的解答就到这儿了，再见。
10: 好嘞，好，再见。

的高山到底能有几座，还未突破的记录究竟能有几个，也许平凡的出身永远是我底色，直到

0: 时令更替，秋意渐浓，九月七日迎来白露节气。
1: 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此时节昼夜温差大，清晨的草木间露水晶莹剔透，是秋天洒落在大地的宝石。
0: 白露过后，天气转凉，饮食上宜食梨子、银耳、百合，滋阴润燥。生活起居上，早晚添衣，夜间莫贪凉，顺应自然，从容入秋。
1: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2: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新疆首家肥厚型心肌病专病门诊在自治区人民医院设立。什么是心肌病？肥厚型心肌病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如果不及时治疗和干预，会造成哪些影响？这个门诊的设立又会发挥哪些作用呢？我们来听新疆名医堂的记者采访到了自治区人民医院心泛血管医学诊疗中心心内科副主任彭辉的录音介绍。
3: 什么是心肌病？它分为多少种类型？为什么在这么多类型里边还要单开一个肥厚型心肌病的这么一个专门的门诊？
4: 好，你这个问题特别的好。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心肌病呢，以往大家对心肌病的认知不够，所以最近这两年出了一些心肌病的专家指南、建议、共识，都是基于目前新开展的一些影像学的技术，包括基因筛查的技术，以及一些新型的药物的研发的这个基础上，我们对心肌病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一些认识。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心肌病它有一些特殊的一些临床表现，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些特殊的影像的表现。比方说我们通过这个心电图，有些早期可能就是表现为心电图的异常，后期呢我们通过心脏超声发现它超声底下结构的异常，甚至有些病人超声底下没有发现，但是我们通过心脏核磁才能发现它结构的异常。此外呢，我们也通过现在基因筛查的技术，那么在几年之前呢，比方说十几年之前，我们做整个的全基因全外显子的这个基因筛查，可能费用比较高，很多家庭是难以承受的。但是现在呢，我们送一个筛查，以前可能一万多、一万二啊、一万几，但现在3000块钱就能做一个全外显子的这么一个筛查，同时还会带两个一级亲属。那么这样子的这个费用之下呢，很多患者也能接受。另外呢，随着我们这个基因筛查技术的这个发展，包括我们对这个疾病的认识，我们就能对这个心肌病有了一个更详尽的分型。那么这个分型其实也在于我们分型以后能够更加的有针对性的对这个患者进行一个特定的这么一个疾病的更有针对性的这么一个治疗方案，而且通过这个治疗方案呢，我们患者也是从里面有一个更好的获益。我们有基因学筛查还在于什么呢？就是除了我们能把一些携带基因的人，就是很多有些尤其是非瘟心肌病的病人，他往往在儿童的时候不发病，他往往成年以后30岁、40岁以后，他超声才表现为异常才发病。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就是他还有优生优育的要求，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系统的筛查，可以更好的把家系，甚至把他后一代，保证他后一代能生出一个更健康的不携带这个致病基因的这么一个孩子。所以对整个患者的这么一个人群来说还是非常获益的。
3: 其实我们经常听心肌病这个名字，其实它不陌生。我们想让您科普一下，这个心肌病它分为哪些类型？为什么还有一个肥厚型心肌病？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科普一下，这是一个什么病啊？
4: 好，绝大部分心肌病我们认为都是跟它的遗传基因，很多是都跟遗传基因相关的，有一些是遗传，有一些是自己的基因的突变。那么它主要表现形式有几种，从这个患者非常简单，要从临床分型可能会 更细一点，但是从那个患者很直观的，可能我们主要是现在能看到，就是影像学上分析，可能就相对可能主要是三大型，一个呢就是看以心肌的这种肥厚增厚为主，另外一类患者呢，主要是表现为心室壁的变薄、心室腔的扩大，我们叫扩张性心肌病。其实还有一种类型，可能影像学上没有见到很特异的这种结构上的，但是它表现为心律失常，我们叫心律失常性的心肌病，它主要就表现为一个心律失常。那么还有一种我们叫限制性的，其实限制性的心肌病呢，相对来说甄别稍微难一些，它可能主要表现为我们叫心内膜的一些这种延迟，看到一些延迟强化。那么这些患者呢，就是一定是我们要通过这种充分的影像学的一个证据证据链进行给他一个分型。
3: 我现在听您说完以后，我觉得心肌病它其实分型分类有很多，为什么我不单立的把肥厚性心肌病提出来？
4: 是这样的，肥厚性心肌病呢，在以往呢，确实没有一个太好的一个治疗的手段。一方面呢，就是大家在早期认识不够，比方说心尖肥厚的心肌病，可能超声如果不做心脏的这个心室的这个心室造影，我们很难能看到，只是表现心电图异常，因为有一些基层医院不具备做心脏核磁的这么一个能力。心脏核磁是一定是可以帮我们把这些患者发现出来的，这第一个。第二个，那么对于肥厚伴梗阻的这么一类患者，以往是没有太好的一个特异性的药物，我们传统经典用的什么贝塔受体阻断剂啊，这个钙拮抗剂这类药物，其实对患者症状的改善呢，效果非常的有限，甚至说没有太好的效果。所以我们很多大夫即使看到了发现了这类病人，就有一些束手无策。那么再积极一点的办法，就是可能就是有创的，比方说做化学消融，化学消融就类似于人为的给它造成一个心梗，还有呢做热消融，但热消融效果不好。

0: 些呢，我们叫肌球蛋白的抑制剂，让我们心肌呢能够松解开。啊，你知道，就像我们肌肉紧张了以后，这个，如果你的什么胳膊腿的肌肉始终在紧张状态的话，那么你就不能正常的完成很多动作，那么心肌也是一样。所以心肌只有充分的舒张，我们的血液才能回流到心脏，对吧？所以它舒张是很重要的，它像一个棒一样，我先张开血流进来，然后我再把这个血呢再把它棒出去。那么肥厚性心肌病它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它不能充分的舒张，所以它的舒张的空间就很小，它的回心血量就会少。第二个呢，它由于它的紧张度很高，会导致它的血流速度很快，血流速度快以后呢，就会加重它的流出道的一个，本来它厚流出道就梗阻，血流速度快了以后，流出道梗阻会进一步加重，所以导致它回心血量又少，射出去的血又少，那么这样子它会导致一个全身的这种供血不足的这么一个表现，有些人就表现为乏力，甚至于严重供血不足，这些病人就很容易头晕，甚至有些病人出现反复的晕厥。还有呢，他是心室壁僵硬肥厚以后呢，他让这个病人活动耐量很差的，因为你血回到心脏的血又少，棒出去的血你全身的血是不够用的，所以这些病人稍微一走路就会乏力气短，活动有的人甚至走上楼梯上个一楼二楼都很困难，就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通过我们这种叫针对性的药物的干预以后，那么有很大一部分病人他就不需要做外科的有创伤的这么一个手术，就能达到通过吃药就能缓解他的梗阻。同时我们观察到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病人活动耐量有一个明显改善，就我们有些患者原来走平路就觉得气短心慌，而现在呢他可以一口气上个三楼四楼，他能正常的，他本来都想办病退了，那么通过这些药物治疗以后，他能正常的继续去上班了，他能自己去买菜了，他能自己去正常的去做一些日常的一些工作和生活，就生活质量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改善。这也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对这些患者治疗以后，我们看到对患者的一个获益。
1: 好的，主任，你也说吧，那其实在现在目前新疆的基层这一块开展的怎么样？一般是一个什么情况，能不能给我们大概说一下？
0: 好，其实心肌病的发病率呢，目前有肥厚性的心肌病发病率是没有那么高，它属于一个少见病，它还不属于罕见病。
1: 这个少见病对于老百姓来讲是个什么概念？大概比如说多少个人里边？
0: 它发病率大概是在7.6%。那按照咱们国家目前的统计数据来看呢，中国的这个肥厚性心肌病的发病率大概是在0.076%的这么一个范围，看起来似乎它并不像我们常见的什么冠心病呀、糖尿病发病率那么高，但是这部分人群确实有它的特殊之处。第一呢，它发病率没有那么高，但是它会带来的危害比较大。
1: 那么像针对这个概率的话，那在基层是一个什么情况？能不能筛出来，或者说怎么治？现在基层是一个什么情况？
0: 基层呢，现在我们去到地州去随访观察，一个我们发现乡镇卫生院配的也有心脏超声，但是呢它的没有专业的心脏超声的一些大夫，他有的时候呢影像他给你采集出来了，但是他没有办法去认识识别出来。另外一个，我们针对肥厚性梗阻性心肌病，我们需要做一些激发实验，而基层医院的大夫他第一不认识，第二他也不会去做标准的激发实验，可能存在这样的。
1: 我可不可以理解，其实设备咱们基层医院都是配备的，但是在观察和这个啥上，其实还是需要医生的这个技术和他的知识的这种补充的。那么又基于现在的人数的这么少，那可能很大程度上可能会被忽视掉，对不对？
0: 对，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现在目前首先是推进的跟各个地州以及医院，但首先因为这个疾病不那么常见，所以很多基层医院的大夫他就没有，或者第一他没有见过这样的患者，或者是见了他不认识。 所以就意味着

0: 我们要做这么一个工作，就希望能把这些，患者呢，能够及时的把它甄别出来，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些相应的一些培训，包括诊疗的一个项目的一个推广，这样。
1: 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诊治的话，这些患者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对，这些患者如果没有得到一个及时的诊治的话，那么这类患者一方面就是会被耽误治疗，那么在早期我们干预了以后，就会让这个病人他生活质量有个明显的改善，不会到后期发展成严重的心功能的下降，甚至后期表现为他先是心室腔的一个梗阻，后期呢就会有些病人就会表现为心房的一些扩大，一些其他的房颤呀，各种心律失常，甚至有些病人就会出现一些恶性心律失常，导致心脏性的猝死。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项目的这种推广和开展呢，能让基层医院的病人把这些患者及时甄别出来。
1: 那么这个病它成因是啥？是大部分是怎么来的？目前我们现在能解释的，
0: 目前考虑还是跟基因有关系，看它发病的基因的位点，如果它是有发病突变的位点，在常染色体上它有一些位点是属于常染色体的一个显性遗传，那么它的遗传概率还是比较高的，高达50%。
1: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如果说我有的话，我很多人我都有，身边的亲戚这些东西是
0: 我们叫一级亲属。如果你是一个先诊者的话，我们首先要往上推，看你的父母，然后你的父母哪一个很可能就是跟你一样，因为有你父母的遗传基因才会到你身上来。第二个呢，就会问你自己的兄弟姐妹，包括你的孩子，因为你相对年轻，如果你有孩子，他童年的时候一般不发病，他到成年以后才发病，所以如果你已经有孩子的话，这个孩子我们是建议做个基因筛查，如果也是个携带者，那我们在后期就要连续的追踪随访他的心电图和超声。
1: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了他的成因，也想问一下，就这个病他的年纪上有什么分布，还是都有？
0: 对，携带这个遗传基因很少在童年和青少年发病，它很多是成年，是到18岁，甚至更多的病人可以到30-40岁他才发病，就是他携带这个基因，也有他携带，但是他不表现为表型，他没有这个表型，我们一直要随访到50岁，当你50岁的时候，心电图和超声没有变化，我们认为你就只是个携带者，但不是一个表现显性的一个表现。
1: 显性的表现一般是有什么样的症状？你可能就要注意了，你这个人。
0: 对，显性的表现，一个是心电图看见有一些高电压呀、T 波改变，另外一个超声底下心脏变厚了。
1: 我体感上会有什么感受？
0: 你的感受，好多病人就是乏力，活动耐量明显下降。比方说一个年轻人，你最起码可以上个3楼4楼，那你现在可能平路上走一点就觉得气短，活动耐量下降。我们一个最简单的叫6分钟步行实验，你正常人你走6分钟，以你不能故意慢慢走，就是以你最快的速度走，你至少能够走500米。但是如果你的活动耐量下降，很多人主要是表现为活动耐量下降，他就走不快，所以他的生活质量就没有那么好。
1: 明白了。我们这个门诊成立的背后其实应该体系搭建，现在我们这个心内这一块，目前在这个心肌肺活这块搭建了一个什么样的体系？
0: 对，我们这个叫一个多学科的团队，这个多学科团队包括几部分，一部分呢就是我们心内科的医生，另外一部分包括影像科的，比方说心电图室，还有超声科的老师，还有磁共振核磁的一些老师，第三部分呢还包括我们叫心脏康复的康复，因为这个患者活动耐量下降，而且这个患者增加活动量容易导致晕厥或者是心脏性的猝死，那我们就需要一个康复团队来介入进来，来进行一个干预，就是告诉他进行一个正确的一个教育，正确的一个叫运动处方，那么什么样的运动对他来说是合适的，运动到多大量对他来说是安全的。第三个呢还包括一个叫遗传咨询的这么一个团队， 就意味着我要给你进行一个加息的一个咨询和筛查，包括后期的优生优育的一些情况。
1: 嗯，那我可不可以理解，如果说我是一个肥厚型心肌的病人，我到我们的门诊来，其实它是提供的一体化的，不光从筛查方面，到诊治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0: 对，首先呢，我们把你这个疾病诊断出来，第二个就是征得患者的同意，也要做一些，可能会给你做一些更详细的这个运动耐量的评分，给你做影像学上面的检查。此外呢，可能还要给你做一些基因学上的一些筛查。那么这些筛查结果出来以后呢，会给你制定一个方案。如果你符合一个肥厚合并梗阻的压力阶差超过50，那这种时候我们就要用这个新型的肌球蛋白抑制剂，我们要给你一个针对性的一个治疗。
1: 目前来讲的话，我们从以前的没办法治到现在的有办法治，现在是一个有啥哪些特效的东西？
0: 对，以前的治疗就是从药物方面它的疗效是很差，剩下有一些治疗我跟你说是创伤性比较大，比方说我们最早这个心脏室间隔切除术的那个叫我们叫摩尔手术，这需要开胸，然后把心脏打开，然后室间隔进行悬切，这个创伤是非常大的，对吧？所以很多患者是难以接受。那么所以我们可以避免这个患者通过药物治疗以后他就避免了，
1: 这两年是
0: 对，避免接受这么外科大创伤手术的这么一个方案了。此外呢，我们通过后期还要给他做一个连续的一个随诊，那么诊断出来，然后给予一个特效的药物治疗，后期呢要做一个药物的滴定，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心脏的结构的一个改善，压力阶差的一个下降啊，活动耐量的这么一个改善。以前呢，第一没有特效药物，第二个呢，如果严重梗阻的他就要进行外科手术，创伤非常大，还要开胸，还要进行一个心脏的一个悬切。但是现在呢，有了新型的这个专门针对的靶向的药物以后呢，这些人通过用药他就可以得到症状的缓解，避免了做一个开胸大手术的这么一个风险。所以获益还是，我认为获益是非常大的。
1: 那它这个有效性，就比如说我们通过药物的干预是可以长久的这种，还是目前是一个什么情况？
0: 目前看我们现在最常用药的这个时间，有一些患者已经到3-4年了，可以看到他通过药物治疗以后，他不仅生活质量改善，甚至达到了心脏结构上的逆转。对，所以左室结构上的逆转，就是症状也改善了，心脏的结构也进一步改善，所以这些患者呢，还是我们看临床疗效非常好，然后病人也很开心，觉得有的患者给我说，原来夏天他就不能活动，因为一到夏天外周血管扩张，他就是乏力更差。他已经准备要做心脏捐献了，他说有一天我不行了，我要把心脏捐献出来。结果那天他到我诊室说，他说现在药物治疗我效果太好了，我夏天我都能正常的上班，我也不用病退了，我看我这个遗体捐献这个事情可能要现在就要搁置了，你这个药物确实通过这个你们治疗方案以后，我现在情况非常好。
1: 那其实它相对于手术来讲，它是不是费用上也会更
0: 费用上目前确实咱们国家的医保还是非常好的，这个药物刚研发出来价格比较贵，但是咱们国家第一把它纳入了特殊用药的医保，然后通过医保以后，有的基本上患者每个月治疗费用可能不到1000块钱。
1: 是我们这个门诊开了以后，我们现在的问诊时间是什么样的？第二个是我们现在怎么把新疆的这个体系搭建起来，最起码从筛查上，对吧，能够让这个新疆的这个我们现在要做哪些工作
0: 对，我们是希望跟我们各个基层单位的这种亲密的合作。那么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主动走出去。
1: 目前建立的体系是啥样？
0: 目前建立的体系就是，一方面我们医院作为一个示范基地，那么他们可以到我们这儿来去参观学习，包括他可以见到，平时他见不到这样的病人，但是我们这儿比较全疆的病人比较集中，可以到我们这里见到更多的这样的患者， 就认识到这种

0: 患者，包括我们有做影像学的一些资料的一些存储，那么它可以从我们的资料库里去进行一个学习，我们就起到这么一个示范基地的这么一个作用。包括我们超声的老师去手把手的进行一个进行一个培训和交流。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走出去可以利用我们周末的时间，可以到其他医院。
1: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走入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长期喝含糖饮料损伤大脑，喝甜会变笨，损伤脑神经，糖分造成不可逆脑损伤。网络上的这些说法难免让人心生焦虑。那含糖饮料真的会伤害我们的大脑，让人变笨吗？真相是，适量饮用含糖饮料不会对大脑造成器质性的损伤。从医学和营养学的角度来看，所谓大脑受伤，指的是脑组织、脑神经、脑结构出现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比如细胞坏死、神经受损、功能不可逆等退化。那目前呢，没有任何权威研究证明正常饮用含糖饮料会直接破坏大脑结构，损伤脑神经。网络上那些食甜伤脑的说法看似分析得很有道理，其实大多是对科学发现的片面截取或者过度解读。比如2023年发表的一项权威分析研究认为，长期过量摄入高糖食物可能影响大脑代谢状态，降低专注力，影响情绪调节。但是研究同时指出，这种代谢功能和神经状态的暂时性波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大脑受伤。简单来说，正常喝含糖饮料不会让大脑直接坏掉，但长期大量喝含糖饮料可能会对大脑的部分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做到温馨的科普提示，希望大家平常在生活当中都能够多多的去注意一下。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嗯，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好，这里是 FM96.1 兆赫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兆赫新疆综合广播，为各位带来的是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如果给您一方小院，你会干什么呢？今天我们节目的做客嘉宾王宝利就给大小朋友们打造了一座乌托邦，他把潮汕人骨子里那种细腻的仪式感种进了新疆热烈的阳光当中。比如说像儿童摄影、成人打卡，还有胡闹厨房、青派对美学，这个小小的院子装着他大大的梦想。从潮汕到新疆，从策划师到小院的主理人，4000公里的跨越背后是一个怎样的创业故事呢？今天我们跟随主持人月欣一起走进新疆欢喜小院，听听这个90后潮汕宝妈的选择与坚持。
1: 宝利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非常开心你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通过我们的音频呢也能够感受到你那份热情，先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2: 好的，大家好，我是潮汕人王宝利，来到我们的大美新疆开了一座主持人刚刚说的乌托邦，就是我们的欢喜小院。
1: 那其实在前期的沟通当中呢，我对于新疆欢喜小院也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看完之后啊，我都迫不及待想赶紧去打打卡。那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们，如果说大家刚好最近闲暇之余有时间有空的话，不妨仔仔细细来听一听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新疆欢喜小院背后的故事。那其实说到这儿呢，也特别好奇，相信很多听友朋友们刚刚也了解到了咱们宝利呢是潮汕人，那其实在这儿我相信大家伙可能和我一样都非常的好奇你跟新疆的缘分。之前的了解当中呢，也听您讲到过您最初可是因为爱情来到这座城市的，对吗？
2: 对的对的。
1: 那能不能展开来讲一讲，从潮汕到新疆适应这里的一切花了多长时间呢？
2: 我觉得因为我适应能力我觉得还蛮强的，但是因为毕竟我先生他是从事这个摄影行业20多年嘛，然后来到新疆也是辅导着一些婚纱摄影门店一些拍拍样片这样子，然后就跟到他来到新疆，那个时候确实很不习惯我们新疆的一些气候啊、饮食还有生活习惯，因为跟南方的差距还蛮大的，然后也是慢慢一点的去适应，然后在新疆的这些阳光啊还有就是辽阔的这种山野我觉得太喜欢了，包括我们的一个新疆人民的一个豪爽热情，慢慢我觉得我大概就花了1年那样子就可能就喜欢上我们这片土地了。
1: 那其实之前我们也了解到宝利从潮汕到新疆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10年的时间呢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呢，从异乡客变成了新疆人，这个转变其实也非常的不容易。了解完我们的这个背后的心路历程，接下来我们来聊聊你的作品吧，欢喜小院。那说到这儿，其实很多听友朋友们都非常好奇欢喜小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能不能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来安利一下？
2: 好，那主持人。对，因为我们欢喜小院呢它主要就是就我们的核心定位还是儿童，因为我毕竟是个宝妈，然后包括先生是拍照这一块，所以我们的欢喜小院核心定位还是以儿童为主，亲子摄影包括一些网红打卡地还有一些轻派对的一个户外小院。因为当时我们决定说做这个小院的话，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因为我们的女儿就是小泡芙。对，然后的话我自己也深有体会，因为像乌鲁木齐它很多的营地主打的还是一个吃饭跟露营，就是孩子没有玩的，那是游乐园的话就是有孩子玩的但是没有妈妈拍照的地方，然后像很多妈妈其实带娃了一整天，其实那全程都是在看孩子，就是可能手机里面的照片都是小朋友的，所以我跟我先生就想到做这样的一个一个两全的地方吧，就小朋友在这种天花板的地方去玩呀去跑啊，然后包括我们大人也是可以解放双手然后自己拍拍美照出出圈。我觉得我相信每个宝妈就是生活里面除了孩子我们最重要还是我们自己，对，除了宝妈我们还是我们自己。对，
1: 那听起来确实是一个非常两全的地方。在这里也想跟宝利再来沟通一下，那您觉得在咱们放眼望去目前咱们乌鲁木齐其实同类型的空间里 你们觉得自己的特色和亮点是什么呢？
2: 哦，是的，对，我们其实一开始的话，我们的亮点还是就是像很多亲子的一种亲子拍亲子照嘛，因为现在很多宝妈都会去给孩子记录一些成长照。那我个人的话就很喜欢带我们宝贝出去外面，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玩啊，去跑。那我们小院的话，它主打就是一个纪实的这种儿童摄影。我们后面的话也会接一些派对，就让小朋友一些就是以生日主题的这种派对，像霍比特呀，包括旋转木马这一类主题。然后小朋友他可以邀请他的好朋友过来玩啊，吃东西啊，拍照啊，这些我觉得都是童年很难忘的一些回忆。对。
1: 嗯，那其实听到宝丽讲完这些之后，感觉确实非常有辨识度，而且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发现小院儿的业态也是非常的丰富，就如刚才宝丽所介绍到的，有摄影呀、餐饮呀、派对呀、打卡等等啊。其实在这儿我也特别好奇，当初是怎么把这些看似毫不相关的东西有机融合到一起呢？这背后其实也下了不少功夫吧。
2: 哦，对，因为我们确实是花了很多心思，然后我跟我先生的话都是就是可能在我们经常到内地去玩嘛，然后就会把就是内地一些好玩的呀，包括结合上网上一些有意思的流行元素，去结合到我们的一个小院去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对外去让人家体，就是让顾客去体验。我们也不会说盲目的去跟风，像很多顾客他还是就看到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场地，他们都很建议我们，哎，你们应该去搞个烧烤啊、露营啊什么的，但是我们没有做，因为我觉得我们只想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因为并不是所有的钱我们都要去赚。我觉得我做这个小院的初心还是主要是以儿童亲子这一块去围绕去开展，包括后期的话我们也会准备做一些小朋友一些研学。当然的话我跟我先生都是一个一定要做到十足的充分的准备才会向对外去宣传我们有这么一个东西。对。
1: 嗯，那其实听得起来每个角落都值得去细看，值得去推敲。其实说到好玩的啊，我知道现在目前全世界非常火的一个项目叫做胡闹厨房，而且咱们小院里就有，跟外面的那些比起来有什么特色呢？能不能也来和我们安利一下？
2: 小院这个胡闹厨房其实是我跟我先生在开业前半个月才定要做那个胡闹厨房的。对，然后因为我跟我先生执行力都蛮强的，就想要把外面好玩的第一时间就带到我们乌鲁木齐嘛。然后我们目前设置的这两种体验，就是一种就是你纯粹来这里拍照，然后大家都知道我们小院还有一只明星鸡，它特别的乖，然后很多顾客都说，哎，你们这个是训练过的嘛？对，头上一只那个就戴着一个草帽，顶着一只真母鸡的那一个拍照打卡。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我们想要让很多小朋友，因为小朋友很喜欢过家家，在家玩那些厨具啊，那到我们欢喜小院来，他就可以一起在我们胡闹厨房去胡闹。做饭做出来好不好吃是一回事，最主要是让小朋友去动手去体验做这种做饭的一个乐趣。然后再加上我自己也很爱做饭啊，然后我们后期有一个小菜地的，然后后期也会给大家做一个菜地产出食材，就让小朋友更多的去体验一下下地摘菜啊，这种沉浸式的一个参与，这种的话亲子的一个互动感会更强。
1: 嗯，太有意思了。那其实在这里呢，此时此刻也想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广大听友朋友们强烈安利一下，如果说大家闲暇之余不知道在乌鲁木齐周边哪里去打卡，那我们刚刚宝丽推荐的这个新疆欢喜小院值得大家去打卡。那说到这儿呢，就像刚才宝丽所提到的，想把我们目前最火最流行最值得体验的地方都放到咱们的欢喜小院，所以说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广大听友朋友们，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有时间呢不妨到线下去体验一下。那说到这儿，宝丽能不能也给我们的广大听友朋友们来讲一讲，如果说大家想去体验，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能够来进行这个预约或者是线下体验呢？
2: 对，好，我们的话，因为我们不是8月8号才开业的嘛，然后目前这个月的话都是属于我们的一个试营业的一个阶段，那就是一些直接你们可以上抖音啊这些各大平台都可以收到我们欢喜小院的。对。
1: 好的，那在这里我们也期待我们更多的听友朋友们能够来到我们新疆欢喜小院了解实地来打卡，不仅如此来感受到这里的无限的魅力。那刚才跟宝丽聊了这么多，其实能够感受到无论是我们小院的巧思还是在这个环节的设置方面都非常的有意思有趣儿。那其实说到策划，我们之前了解到您之前是做资深策划师的，这个对你后来打造这个欢喜小院帮助大吗？
2: 我觉得还蛮大的，因为我之前在广州是做了8年的一个婚礼跟活动的一个策划，然后这段经历其实它对我小院的帮助非常大。就是在做策划的话，我们是习惯去站在顾客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就找到去一些小场景的一个布局啊，包括大到一些流程，就像来到我们小院一样，如果我是顾客，我希望我在欢喜小院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感受，然后会围绕着这种就是顾客的一个角度，然后去开展我们小院的一些细节方面。因为我和我现在一个是深耕摄影的，一个像我就是比较擅长活动策划，我们两个人是互补，所以在小院都是一起打磨了小院的每一处细节的。
1: 所以说是强强联合，难怪每个细节都透露着专业。之前也看到在宝丽的这个社交平台主页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他是这样写的，说把潮汕的细腻仪式感种在新疆的粗犷阳光里。那能不能也给我们大家伙来展开聊一聊这句话呀？
2: 对，其实这句话的话，其实我刚开始写出来，我一直想了很多天，然后呢，要怎样才能表达我心里的，就是我小院的一个内心写照。其实这句话也是我们小院的一个内心写照，因为像新疆有着非常开阔旷野的这种自然的风光，然后再加上这种阳光，就是阳光也是特别的灿烂的，然后也是我们这里独有的一个粗犷底色嘛。而我自己是潮汕人，那潮汕的在生活上面是很讲究。

0: 一些细节，包括一些仪式感的，所以我就想着在新疆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搭建这样的一方小天地，就把在南方的那种细腻浪漫放在我们西北的阳光里，就像我们小院同时可以拥有这种豪迈的西北风，也可以拥有我们这种温柔的小浪漫。
1: 说得真好，细腻和粗犷呢本身就是两个极端，却能够在这样一个小院子里共生，共同的去感受，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其实，就像您刚才也提到，您的女儿小泡芙也经常出现在您的这个主页内容里，比如说去奶牛基地呀，探索自然呀，那欢喜小院的建造是不是也融入了一些您对于研学游的一种新定义呢？
0: 对，有的有这一方面的一个考虑，因为我有了孩子之后呢，我可能会更看重就是亲子的一个陪伴。就像在我们小院还没开之前，我是个全职宝妈，就只要有空我就会带我女儿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我觉得去接触大自然，去体验这种大自然带来的东西，是你在室内是完全感受不到的。然后，所以我们小院整体的业态都，就像我前面说的，我会围绕亲子去出发，就像 主持人刚刚也说到，有研学方面这一块的一个设想，确实是。但是我们也不会急于去求成，因为像我跟我先生也达成共识，就是一定要去准备到很充足，每个细节都要打磨到位，才会去对外开放。然后再加上我们欢喜小院现在就是对外的话，我们都是坚持要把服务做好，就是把顾客的感受永远都是放在第一位的。
1: 我们了解到宝丽呢，既是这个妈妈，又是创业者，这个身份其实切换也非常不容易。而且我们现在也知道，很多宝妈都有想要创业的想法，但往往呢是会被带孩子这件事儿给劝退。那作为过来人，您有没有什么建议给这些宝妈呢？建议倒是
0: 提不上，可能就是一些亲身体验的一些感受吧。因为我觉得说实话，妈她创业真的是很难。 就是不是，不只是工作上的，还有家里的孩子的一些琐碎的事情，精力真的会被撕扯到，真的是一地渣渣的那种。我自己是非常深有体会的。然后包括我觉得宝妈创业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因为我全职宝妈这4年多，我也不是，我没有出去工作，我自己去自己在做私域的一个线上带货的，然后做的也挺好。 这样就是你一部手机又可以在家陪伴孩子啊，也有不错的一个收入，所以的话，在创业这块，我可能会先建议宝妈，就是你可以先考虑不要不需要投资的，因为这样你没有压力，哪怕你一天赚个100-200，其实也是一天的一个买菜钱，也是不错的，就是日积月累嘛。然后像我们潮汕人有一句话，就是宁可要睡地板，也要当老板，所以我今年跟我先生就开了我们这个欢喜小院。 然后像宝妈创业的话，我觉得还是主要是看自己内心，不要太追求完美，然后也不要逼自己去做一个很满分的妈妈，然后你又要做一个满分的创业者，我觉得是很难的，总有取舍，能分工分工的就分工，然后学会要找一些伙伴，最重要的是还是家里人的一个支持，这个我觉得很关键，所以我觉得我特别幸运，就是双方的家里人都特别支持我们，就是搞这个事业。
1: 还是得按照自己慢慢的一个节奏慢慢来，文笔快更重要。没错，非常感谢宝丽的分享和建议，我觉得特别有力量。在这里，我觉得其实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只要有梦想就要勇敢去闯，有志者事竟成。当然，在这里我们也期待能够越来越多的宝妈能够在属于自己的赛道当中继续发光发热。最后呢，也替我们的广大听友朋友们来问一句宝丽哈，怎么样才能够去你的小院欢喜一下呢？
0: 来给我们大家伙发出一个邀约吧。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想给自家的宝贝拍记录一些最真实的成长照和最美的生日照，同时也想给自己拍拍美美的照片，我觉得欢喜小院绝对是你的首选。然后我们也欢迎我们新疆的大小朋友们都来到我们欢喜做客，期待大家在我们欢喜上相遇。
1: 非常感谢宝丽带来的分享。从潮汕到新疆的4000多公里，不仅仅是地理的距离，更是一个女性从想做到做成的勇气。那我们也很开心今天能够跟宝丽聊这么多，让我们了解到了新疆欢喜小院背后成长的故事。当然了，在这里呢，也期待我们越来越多的听友朋友们能够走进这家欢喜小院，也希望呢，能够送给我们每一位来到欢喜小院的人 一份欢喜。那如果说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

0: 节目的听友朋友们，如果您也在追梦的路上，别怕慢，也别怕远，就像宝丽刚刚所提到的，先种下去，阳光总会来的。非常感谢宝丽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分享。那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的连线只能先到这里了。我们期待新疆欢喜小院的未来越来越好，也希望呢在新疆欢喜小院能够有越来越多的好故事分享给我们，好吗？
1: 好的，
0: 嗯，好嘞，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各位听友朋友们，刚刚的时间段呢，我们共同跟随着宝丽的脚步来到了新疆欢喜小院。那在我们新疆呢，其实有非常多值得大家去打卡的点位，当然了，每个点位一定会给大家留下不一样的印象，也希望在这些不同的打卡地，不同的体验点呢，都能够给大家留下诗与远方的无限想象。

0: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1: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2: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1: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2: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3: 好的，各位朋友，下面时间呢，我们将共同进入到的是关于招聘的一些信息发布的情况。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第一家企业是劳道益农新疆科技有限公司，招聘5名人员，那都是提供岗位是市场经理，月薪10000元，任职要求呢是大专及以上学历，农学、植物保护、园艺、农资、营销相关的专业优先，有2年以上的新疆本地农业工作经验者优先，持有 C1 驾驶证，而且呢要能适应长期下乡驻市场工作。联系电话是18099260671，18099260671。第二家单位啊，是新疆玉祥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招聘19人。首先，销售主管招聘3人，那月薪5000到10000元；招生老师招聘8人，月薪4000到7000元；招生主播招聘2人，月薪4000到7000元。还有助教招聘4人，月薪4000到7000元；助教老师招聘4人，月薪3000到6000；新媒体运营主管招聘2人，月薪4000到7000元。联系人是唐老师，电话18097699979，18097699979。工作地址是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河滩北路38号。晋江管业有限公司目前呢要招聘5人，其中普工招聘3人，月薪6000元以上；发货员招聘2人，薪资面议，要求高中及以上学历有相关的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联系电话是18195909608，18195909608，工作地址是乌鲁木齐市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陆铁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招聘吊车员3名，月薪5000到10000元，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铁路相关的专业优先考虑。联系人是杨经理，电话18423212107，18423212107，工作地址同样是乌鲁木齐市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好，来继续关注的是新疆美嘉信商业投资有限公司，招聘22人，那其中呢，商场防损员招聘2人，还有商场导购招聘20人，以上两个岗位都是薪资面议，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有销售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联系人是袁女士，电话0991-3631808，0991-3631808。工作地址是在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太百商场10楼人资部。最后一家招聘单位是乌鲁木齐会展中心万达美华酒店，招聘酒店前台接待1名，月薪4200元加提成，要求呢是有酒店前台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联系人景女士，电话18209946611，18209946611，工作地址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红山红光山路3311号万达美华酒店。

0: 对躺平说 no，
1: 对梦想 say hi。
0: 全疆首档就业类融媒体节目就在新疆，分享就业政策，聚焦用工信息，助力你的就业之路。
1: 本节目由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圆梦职场就在新疆。
2: 如今人工智能走进了千家万户，深度融入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能做的事情多了，就难保不会犯错。那么当人工智能侵犯了权利，造成了损失，谁该承担责任？如何证明它是有心还是无意？我们用什么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聆听中国政法大学人工智能法研究院院长张凌涵的解读。
3: 我们今天呢谈论的话题就是关于这个人工智能立法。作为一个法学专家哈，想请您从专业的视角跟我们咱们来界定一下这个概念。
4: 其实人工智能立法呢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那么在社会上和公众眼里呢，可能人工智能立法是一部有关人工智能的专门法律，但实际上从法学的视角来看呢，我们的法律是有不同的位阶的。我们在谈到人工智能立法问题，我们更愿意说它是一个人工智能的体系化的立法，也就是说通过不同位阶效力的法律去系统性的回应人工智能给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影响。我们国家这些年在人工智能立法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目前呢我们整体的这个有关人工智能立法的架构呢，大概是三部的基础性法律，还有三部的这个行政法规，以及七部有关人工智能的这个重要的部门规章。那么三部的基础性法律呢，主要是指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

0: 人工智能伦理审查的管理办法，可以说呢，为人工智能的技术研发和部署都安上了伦理的这样一个刹车线。这些规章的立法呢，在全球范围内其实也是时间上非常领先的，采用的一些方式也是很领先的，并且其中的一些做法也被世界各国所广泛采纳。那么在未来呢，我们相信一部高位界的人工智能立法一定是在和这些已有的取得的立法成就互相呼应的基础上，同时呢，在一些具体的领域，比如说医疗、教育、金融等等这样一些敏感严谨的行业，也会有专门的适应人工智能的新的修改和规范。
1: 什么是人工智能立法？张凌涵给出了他的答案。接下来我们继续探讨为什么要进一步推进人工智能立法，尤其是高位阶人工智能立法。
2: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高位阶的立法，就是业界也好，学界也好，可能有一些争议。
0: 之前之所以会有一些高位阶立法的争议呢，我觉得可能更多大家是担心会不会一管就死，会不会说这个立法去阻碍了产业的发展。但是随着人工智能这样迅猛发展，并且对社会方方面面产生了影响，有一些我们可以预见到的风险并且有一些已经现有的法律不能适应的挑战，那么很显然呢，对于国内的治理，有一部高位阶的立法就迫在眉睫。那么对于国外的治理，其实也有这个强烈的需要。我们很多的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出海，其实有的时候会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就是你们中国究竟保不保护个人信息，中国究竟对人工智能管不管，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占据到世界前两位，那么有没有承担起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应对人工智能安全这样一个责任。那么一部高位阶的立法呢，其实就像中国人工智能治理的制度名片一样，能够去彰显中国的立场，去宣传中国的治理主张，同时呢，也对未来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格局呢产生深远的影响。立法它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不同于其他的政策性的规定，就是它稳预期、立长远、固根本。立法我们更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国家对于这个技术产业发展的一个表态和承诺。那么长期以后呢，我们相关的人工智能监管和政策其实都会稳定在立法的框架之内，这样的话呢，也使得我们日后的政策不会去偏移出立法的框架，能够始终保持一个统一和一致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企业并不是担心有立法或者没有立法，而他最担心的是不确定性。就是我并不知道我们国家对于这个事情的态度是怎么样的，要管到什么程度。如果有了明确的这个预期之后呢，企业反而可以在这个更好的法治轨道上去发展。
1: 关于人工智能立法，业界、学界、社会大众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我们选择了几个有代表性的问题，听听张教授如何作答。
2: 现在可能越来越多的具身智能就是进入到物理世界了。机器人啊，它能不能作为一种法律主体来承担法律责任？
0: 我记得非常清楚，在5-6年以前，我们去讨论，人工智能是不是应该作为法律主体的时候，其实法学界的态度是非常一致的，就是怎么可能？因为我们所有法律规制的对象，其实不是人工智能的系统服务或者机器人这种产品，而是它背后的人。但是相信今年有了这个很多的智能体上线之后，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新闻，比如智能体超越我的授权，它就替我去讲价格了，或者说有的平台的智能体，没有按照平台规定的这个范畴，他就直接给用户发了一个大大的优惠券的礼包。那这样的情况下，这样的法律行为的结果，我们认是不认啊？授权主体认和不认？所以我想到这个时候，我们也很难否认，其实这个人工智能是有自主决策一些为一些行为的能力。传统的法律其实都是按照主体、意图、行为、后果这样的链条来设计的，也就是它调整的是人的行为。但在人工智能领域呢，首先我们并没有一个具有法律主体资格的主体。其次，他也没有意思表示和意图啊，所以你也很难判断他主观上有过错还是没有过错。那么这其实都对法律的这个基础的理论提出了很大的这种颠覆性的挑战。我相信未来在智能体所为的行为和代理的权限、授权机制上，法律是一定要给出制度回应的。但是否以赋予它一些有限人格去做出制度回应，其实这个还是在学界有巨大争议的问题。
2: 人工智能出现了问题之后，我们要问责它，我们采用的是什么样的原则？比如说是过错责任、非过错责任还是公平原则等等。
0: 这个呢，也是其实这几年人工智能法治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那么我相信现在学界的主流还是说要采取一个过错责任啊。但是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由于人工智能没有明确的主观意图 或者说你从外部外观行为当中没有办法去对它进行主观过错的认定，并且它的行为最后归责应该归责到

0: 使用者的身上，还归责到开发者的身上，还归责到部署者的身上，这是一个很长的责任链条。但是像对于具身智能这样的产品，它是一个在物理世界当中运行的这样一个产品，对于这样有物理实体的东西呢，我们又一般适用的是产品责任。那么产品责任其实就意味着，不管你有错没错，不管你有没有问题，只要你造成损害了，你就要去承担责任。那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无过错责任。所以说我个人的观点是，人工智能的责任其实不能一概而论的，而要根据它应用的场景，还有就是说它所承担的注意义务，还有它适用的这样一些针对和调整影响的权益去决定，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人工智能的治理其实各国对于原则层面还是比较高度一致的，比如说以人为本，比如说这个公平啊，比如说可追责、透明等等。各国还有一个点非常一致，就是都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决定了未来在全球竞争和全球博弈当中的位置，所以对于法律包括治理要促进人工智能发展这件事情也是有高度的共识的。目前大家可能会认为欧洲可能更偏向于监管，美国更偏向于市场化，中国可能是在二者之中。我们去细究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可能会得出不太一样的结论。首先，一向以监管和严格著称的欧盟，其实他们在积极地去简化自己的人工智能法。欧盟人工智能法其实出台的最初的想法是要促进人工智能的发展，比如说它设置一个全欧洲必须统一的监管的水位线，就使得各个成员国不能够再高于这个监管的水位线去对人工智能去提出更高的要求，可能跟我们长久以来对于欧盟严管的这种印象是不太一致的。
1: 我们也有刻板印象。
0: 是的，比如说大家又会认为说美国的态度就是不管啊，甚至说去年还尝试去出台一个禁止十年监管的框架。那如果我们再仔细去观察的，会发现这个框架内容是不是不管，而是要防止以州为单位的立法去进行碎片化的监管。那如果说各个州都出自己的立法，那么会造成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合规成本非常高啊。所以说美国的思路更可能倾向于说，在加州这样一个 AI 企业云集的地方积极去推动一些以人为本的监管，但在全美国的范围内呢，不希望监管去碎片化。那么在我们国家呢，在我们参与国际治理的和国际会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感到非常自豪的一点，就是其他国家的这样一些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非常羡慕中国对于人工智能治理的一个稳定性。这个稳定性就是我们始终把安全和发展放到一个统筹并重的位置上，从来没有为了发展而放弃对于安全红线底线的把控，也从来没有说因为安全就是认为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发展可以缓一缓。所以说这样一个动态的平衡，我觉得可能是使得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治理走得更长远，走得更稳健。

0: 对躺平说 no，
1: 对梦想 say hi。
0: 全疆首档就业类融媒体节目就在新疆，分享就业政策，聚焦用工信息，助力你的就业之路。
1: 本节目由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圆梦职场就在新疆。
2: 好，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就业小助手。最近在微信后台有网友朋友留言说，什么情况之下有经济补偿？经济补偿 N 加一、二 N 是什么意思？那今天呢，我们就业小助手就来帮大家搞清楚经济补偿到底怎么算。
3: 首先，我们要明确什么情况下有经济补偿。劳动合同法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38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36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三、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40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四、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41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44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六、依照本法第44条第4项、第5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那经济补偿 N 加一、二 N 是什么意思？劳动合同法第47条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因此 N 一般指劳动者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劳动合同法第40条规定，符合相应法定情形的，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0条规定，用人单位选择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解除劳动合同的，其额外支付的工资应当按照该劳动者上一个月的工资标准确定，因此依指用人单位未提前30日通知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额外支付劳动者的一个月工资。 N 加一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应支付的经济补偿。再来看看二 N 是什么意思。一些情况下，用人单位是可以依法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的，比如劳动合同法第39条和第40条对此就有明确规定。如果用人单位在没有法律依据或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下仍要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就属于违法辞退，比如在没有任何合理理由的情况下辞退劳动者。这时如果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那用人单位就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或者劳动合同已不能继续履行，则用人单位应当依照经济补偿标准的2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也就是俗称的二 N。 其中的 N 指的是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如果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此发生了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调解、仲裁、诉讼4种方式来处理。同时，劳动者也可以就被用人单位违法辞退向人社部门投诉，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经济补偿按到手工资算吗？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7条规定，经济补偿的月工资按照劳动者应得工资计算，包括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以及奖金、津贴和补贴等货币性收入。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劳动者工作不满12个月的，按照实际工作的月数计算平均工资。注意，应得工资指税前工资。被安排到新单位，经济补偿年限累计计算吗？ 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原用人单位已经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新用人单位在依法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计算支付经济补偿的工作年限时，不再计算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经济补偿应该何时支付？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劳动者应当按照双方约定办理工作交接，用人单位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在半截工作交接时支付。

0: 消费连连看，洞察消费市场，分享消费提示，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在点子上。
1: 最近呢，有网友发帖说，我在拼多多平台某厨房用品专区买了一款316不锈钢炒锅，那不到半年这不锈钢就生锈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食品级不锈钢怎么样的分辨真假？今天的消费连连看，我们一起来关注。
2: 304、316等300系不锈钢以耐腐蚀、不易生锈著称，显然网友买到的材质并非真的316产品。近段时间，关于真假304、316不锈钢问题引起热议，有网络视频博主用光谱仪检测网购的304、316食品级不锈钢餐具炊具，发现实为201锰钢。不少网友购买检测液自检家中的不锈钢制品，同样发现虚标为304、316不锈钢的冒牌货。一般来说，304和316不锈钢之所以耐腐蚀，是因为其中添加了镍。316还额外添加钼，这些金属价格昂贵。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介绍，目前市场上不锈钢板材价格201每吨8000多元，304每吨则在1.4万至1.5万元，316每吨高达3万元。因此，有不良企业以次充好，以便宜的201不锈钢冒充304、316出售，通过虚标牌号、模糊标注等方式谋取暴利。如何鉴别304、316不锈钢？专家表示，市面上通用不锈钢检测液依靠显色反应粗略区分镍含量，部分专用试剂可以筛查高锰含量，合金元素分析光谱仪测量较准确，但价格较贵。不过选购不锈钢食具，其实更重要的是看有无食品接触用标志。专家介绍，根据 GB4806.9 202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判定一款不锈钢制品能否接触食品，合金元素迁移量是最核心的法定指标。针对目前较多使用200系锰钢冒充304、316不锈钢餐具的情况，专家表示，这属于典型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违法行为。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存在消费欺诈，消费者可主张价款3倍赔偿。产品虚标材质不符合包装标注标准，销售者必须履行修理、更换、退货义务。不过，消费者买到虚标不锈钢食具，维权并不容易。有网友经过交涉，平台退货退款，但拒绝假一赔三。还有网友与商家沟通后，商家以需要联系供应商为由，让维权陷入僵局。专家建议，食品接触用不锈钢关系千家万户，这一问题需要监管部门、电商平台、线下商场等各方协同发力。监管端需要持续深化专项整治，扩大线上线下不锈钢产品抽检覆盖面，重点核查标识完整性、金属迁移量检测报告等。建议电商平台完善商品准入管理，将带有 CMA 中国计量认证资质、合金元素迁移量检测的合格报告作为食品接触用不锈钢商品上架的重要审核条件，督促商家主动公示产品合规检测资料，优化线上纠纷快速处置机制，保障消费者权益。
1: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乐野新疆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在浙江诸暨丰源村，几户村民因阳光棚滴水影响出行拌嘴，村干部及时介入，矛盾没出村就化解了。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将基层综合治理的前哨由乡镇往村级延伸，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广大城市乡村，各地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成效显现。过去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跨部门老大难问题，常卡在找谁说、谁来调解、调了算不算数。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综治中心，公检法司、信访、人社等部门统一入驻，一站式接收诉求，一揽子调处矛盾。目前全国已建成这样的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712.6万件。矛盾化解了，日子还得过好。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持续完善儿童活动场地，兼顾养老服务与少儿托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
3: 又有超市，又有慰老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2: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点从离小区门口50米挪到5米，老人下楼就能坐车买菜。看似小事，实则是成都公交把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处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城市治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4: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了老百姓。
2: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 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一张网。树木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十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5: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2: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小院议事厅、院坝会、红白理事会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今年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10多万个社区、40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6: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7: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4: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8: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9: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11: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2: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3: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4: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2: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

0: 其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5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0: 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前七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前七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1%，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2: 眼下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收获，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3: 天南地北，瓜果飘香，秋梨进入集中采收季，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调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 山西运城盐湖区的150,000亩梨果陆续成熟，当地在品种研发上下功夫，新品种果肉细腻，汁水丰沛，一经上市就受到青睐。
4: 专家知道种的是果子是一年比年好，亩产就是4500斤左右，糖度啊今年比去年又提高，价格好。
3: 在果园几公里外的果品筛选车间里，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让梨果分级从看经验变成看数据，依据个头大小、果实重量、表皮色泽等多项指标自动完成分级筛选，不仅农户省心省力，还实现了优果优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两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
5: 300来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加机械配合收，两三天也收完了。现在家门口有自己的加工企业了，整体效益还不错。
3: 随着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鱼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0: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6: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0: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同时，在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 今天是我国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 1.59 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了 69%。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今天，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昨天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3类。昨天，由北京市组建的第5批原瓦努阿图、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启程。医疗队将在当地开展外科、内科、中医等多学科援助及公共卫生合作。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4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军过去1周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实施了1次大规模打击和1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的15个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方将对俄方进行对等回应。另据俄媒今天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德国已要求该总领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说，德方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此前德国称俄与德东部莱比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再次威胁，可能很快对伊朗稿山发动打击。他称，美方掌握稿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有必要就会实施打击。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伊朗方面称，稿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稿山的行动注定失败。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艘伊朗邮轮今天在哈尔克岛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美国官方均暂未回应。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 133.3 点，环比上升 1.9%， 同比上升 2.5%。 该指数涵盖的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食糖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粮农组织表示，恶劣天气、地缘政治紧张以及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加剧全球主要农产品的供应风险。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3号在相近时段发生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服务。所涉公司包括安特罗匹克、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尚不能确认几起故障是否存在共同原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3: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3: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3: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6: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5: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7: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5: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8: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5: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9: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运维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5: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 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10: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5: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11: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

0: 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2: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3: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1: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4: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 ”2026 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5: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

0: 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1: 好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0: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2: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3: 今天是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5: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4: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5: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6: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8: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 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9: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4: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10: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6: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二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一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六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3: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特朗普四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三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四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13: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12: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6: 联合国大会四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15: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14: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五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6: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3: 加拿大统计局四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八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四月至七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
11: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西部和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区石油化工行业坚持绿色智能方向，一至七月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4%、8.4%，实现稳产增效、减污降碳的双向突破。
1: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在和田市开幕。
2: 我区各地全力以赴提速推进交通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
1: 阿勒泰雪都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突破1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75天达成这一目标。
2: 依托延迟开花技术，伊宁县天山花海薰衣草花期从6月延长至10月初，游客秋季邂逅紫色浪漫。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绿色智能方向，扎扎实实奋发进取，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石化工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作为国家重要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新疆石油石化产业通过技术革新、能源替代、精细治理，今年一至七月，石油化工行业实现了稳产增效、减污降碳的双向突破。请听报道。
3: 走进新疆油田丰城油田作业区，这里开采的稠油粘度极高，常温状态下几乎无法流动。新疆油田稠油产量约占原油总产量的30%，生产能耗占油田总能耗的80%左右。能耗如此之高，为什么还要开采稠油？新疆油田丰城油田作业区油田工艺研究所副所长费科告诉记者，
4: 这的稠油黄油烃含量约70%，是高端润滑油、沥青还有国防产品的重要原材料，关乎国家重大工程和国防安全。
3: 为破解稠油开采高能耗、高碳排放难题，新疆油田落地全球首创超稠油开采塔式光热替代示范工程，自2025年9月投产至今年9月，累计产出零碳蒸汽超10466吨，替代天然气78.5万立方米。2025年12月正式投运的全球首台110千伏固体蓄热式电铸气锅炉，可消纳光伏绿电实现储热，在高电价时段释放热能生产蒸汽，年均替代天然气1300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5万吨。实现了稠油开采的清洁替代还不够，新疆油田公司不断攻克极端环境下新能源建设、稳定运行与高效利用等难题。企业牵头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低碳零碳油气田示范目前已全面启动。新疆油田新能源事业部生产技术部经理杨红，
5: 围绕高效用能减碳、清洁供能替碳、智慧平台控碳三大方向，规划打造克拉玛依油田98区、白口泉油田、克拉美丽气田三大集成应用示范区。
3: 今年以来，新疆聚焦石油石化支柱产业，大力推动节能改造、新能源替代，各重点企业靶向发力，协同突破独石化的低碳乙烯工程全线贯通，树立全产业链降碳新标杆。塔核炼化率先驶入全绿电快车道，用能结构焕然一新，污石化废气治理向微客进军，精细管控成效显著。今年一至七月，石油化工行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4%、8.4%，核心化工产品产量稳步攀升。在乌鲁木齐石化公司储运部航煤灌区，一批完成升级改造的航煤储灌，瞄准储运环节油气挥发、温差能耗等生产痛点，开展设备优化，从硬件源头减少油气外溢，降低温控能耗。

0: 减污成效显著。23到25年，公司四项污染物减排达到1914吨，排放量较2022年下降57%。
1: 当前，总投资64.92亿元的污石化方厅扩能及年产200万吨 PTA 项目正加快建设，建成后将成为西北最大方厅产业基地。深入落实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新疆正全力构建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持续赋能。
2: 新疆台消息，8月31号至9月4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率民革中央专题调研组到新疆，就扎实做好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治理开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力出席座谈会。调研组一行走进伊犁、阿勒泰、昌吉等地，详细了解盐碱地生态保护修复、特色产业发展、科学技术赋能等方面情况，并在座谈会上听取新疆有关工作情况汇报，进行互动交流。座谈会上，郑建邦指出，盐碱地是粮食增产的潜在粮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耕地保护和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民革中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相关课题赴多地开展深入调研。15、15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是首要任务，要以生态保护优先为前提，坚持因地制宜原则，加强育种科技创新，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大文章。盐碱地治理是新疆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课题，要锚定中共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以治理盐碱耕地为主，新开发盐碱地为辅，盘活更多土地资源，树立大实务观，开拓盐碱地多元化开发新路径，让盐碱荒漠变粮仓，戈壁变鱼乡、肉仓，发挥区位优势，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交流与技术合作，为世界盐碱地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祖木热提乌布力对调研组一行的关心指导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新疆创新形成了盐碱地综合利用干波输出、滴灌去盐等一系列技术组合，逐步勾勒出盐碱地从可耕种向高产出、能致富深耕升级的清晰路径，在盐碱地综合治理和耕地产能提升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持续加强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方面的法治供给和监督赋能，推动有关方面强化技术攻坚、产业带动，让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从治理增效向多元增收升级，不断提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能力和水平。民革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惠东、甘肃省政协副主席、民革甘肃省委会主委霍卫平、中国工程院院士傅廷栋等参加调研，自治区领导张迎春、宋亚军参加有关活动。
3: 新疆台消息，9月4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进一步深化自治区国资国企改革、公共资源交易高质量发展、地质灾害防御和跨境灾害风险防范等。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发展条例》修订草案等。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决策部署，以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动能、提高核心竞争力为重点，聚焦体制机制障碍和突出问题深化改革，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我区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要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持续完善主责主业管理，推动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

0: 企业制度，要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制度，不断提升国有资产监管效能，规范国有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工作，促进企业依法合规经营。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深化平台整合共享，打造覆盖全区、互联互通、高效便捷的公共资源交易一张网平台体系。要推进公共资源交易服务标准化、一网通办、示范文本管理、数字场景落地等工作，健全部门联动执法、案件协查、信息共享等协同监管机制，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阳光交易环境。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依法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在政务服务、公平准入、要素保障、金融支持、产业政策、权益保护、企业培育等方面靠前服务，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提供保障。要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体育文化，落实全民健身战略，优先发展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做强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自治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汇报，审议通过自治区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行动方案等，强调要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汲取近期国内事故教训，在事前预防、系统施治、固本强基上持续用力，要紧盯堤防、河流、湖泊和各类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道路桥梁、工程施工现场、人员密集场所和边境县市等，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除险加固，要加强与周边国家重大灾害联防联控，构建跨境协同应急救援体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以学习贯彻条例、深耕全民阅读为主题的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在和田市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2: 大会围绕学习贯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策划系列阅读交流活动，旨在以书为媒，以读聚力，为深入推进文化润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源源不断的书香力量与精神动能。开幕式上集中表彰了书香校园、书香企业、书香家庭等先进典型。自治区书香家庭获得者喀什市母亲之家残疾儿童服务中心主任埃努尔·哈利克。
3: 在家里我坚持陪伴两个孩子每日共读重读红色诗文与古典诗词，以书香涵养家风，用阅读点亮他们的精神世界。我希望把书香传递给更多各族家庭，以阅读饲养童心，守候各族儿童向阳成长。
2: 开幕式现场还为十位新疆全民阅读推广人颁发聘书，并发布了35种2025年度新疆好书入选目录。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教师焦阳获得新疆全民阅读推广人称号。他告诉记者，
4: 我呢带领了一支公益的阅读团队，已经历时了8年的时间。最和老百姓接触的地方，最应该有我们的书香。我想这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我会继续深入基层，带领我的团队开展更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培养更多的优秀的阅读推广人。
2: 在大会主题演讲环节，8位嘉宾从不同维度深入阐述阅读对个人成长与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新疆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亮成。
5: 在人生千万条道路中，有一条路叫阅读之路，这条路可以陪伴我们一生。拿起一本书阅读的时候，整个情感、思想、命运都有可能会被改变，这就是阅读的力量。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各分项活动将持续至9月18号，期间将在和田地区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青少年共读、亲子阅读、乡村阅读、实体书店发展等主题举办多场交流活动，同步开展天山书市惠民展销、昆仑书生湿润心田阅读之夜、阅读大讲堂、主题征文及全媒体阅读推广等特色活动。
6: 开局15，奋集新征程。
0: 聚焦交通提质升级、城乡互联互通发展目标，我区各地加速推进交通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0: 9月3号，奎图库高速公路土建施工5标段阿克乔马克2号隧道出口顺利实现金洞开挖作业。作为奎图库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隧道右洞长 2.347 公里，左洞长 2.344 公里，按照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00公里。陕建奎图库高速土建5标一工区项目经理于斌介绍，
1: 这个隧道作为我们后期施工的一个关键的线路，包括我们后期的运粮路线非常的关键。此次进洞了，也标志着我们这个主线工程呀顺利的迈开了一大步。
0: 近期，沈道229线托斯特至黑山头公路建设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机械穿梭，工人们正进行路基平整、桥涵施工。这一项目全长约42.5公里，总投资3.68亿元，自西向东贯穿吉姆乃县托斯特乡。卡尔焦镇是打通国道219线与沈道229线东段路网的关键枢纽工程。吉姆乃县交通运输局局长哈尔肯·穆哈买提介绍，项目计划2027年10月建成通车。
2: 项目建成后，将彻底完善吉姆乃县干线路网结构，畅通县域内外交通循环，有效拉近吉姆乃与北疆各地的时空距离。下一步，推动项目高效建设，如期完工通车。真正把惠民工程、精品工程落到实处。
0: 在国道331线兵团第十师185团至哈巴河公路项目建设现场，300多台机械、520多名建设者正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公路全长69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建设。建成后，185团到哈巴河线的通行时间将从1小时压缩至30分钟。项目施工负责人杨昌昌。
3: 截止目前完成了整体项目的70%，正在加班加点赶工期，力争在9月30日达到双幅通车条件。
4: 创新制造看新疆，三峡集团新疆吉木萨尔全钒液流储能电站是目前全国最大全钒液流储能项目，通过光储联合调度，为新能源消纳、江电外送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5: 在吉姆萨尔县庆阳湖乡2.8万多亩戈壁滩上，三峡集团新疆吉姆萨尔全钒液流储能电站的一排排光伏矩阵绵延铺开，不断把光能转化为清洁电能。电站由中国三峡集团投资打造，规模为100万千瓦光伏加20万千瓦100万千瓦时，是当前国内已投运规模最大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全钒液流储能主要由电解液、电堆、热管理系统等构成，相比现在主流的锂电池储能技术，全钒液流储能具有循环寿命长、安全性高、扩容性强等特点。三峡集团吉姆萨尔光储项目生产团队负责人邓富斌：
6: 我们这个电站第一个呢就是安全，它没有燃烧的风险，使用寿命很长，基本上轻轻松松能够实现16000次的一个循环，远高于我们已知的锂电的循环寿命。
5: 项目总投资38亿元，今年5月实现商业运行，每年可向电网输送清洁电能17.2亿千瓦时，节约标准煤约51.9万吨，有效减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以及灰渣烟尘、废水排放，生态效益显著。吉姆萨尔县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赵潇表示，项目的落地运行实现了我国大容量长时储能技术应用重要突破，为今后建设同类型电站提供了可复制的模板。
7: 吉姆萨尔县光储资源非常的丰富，我们现在还有一个20万千瓦储能液化项目即将建设完毕并要发电，未来还要引进一些钠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还有我们装备制造的上下游产业。
8: 9月3号，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开幕，多家新疆优质中小企业集体亮相本届博览会。请听报道。
9: 本届博览会，新疆展区位于省区市专精特新展区，共有30家企业参展，涵盖生物医药、农产品加工、装备制造、新材料、软件信息服务等多个领域。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企业处处长张华介绍，
10: 这次新疆代表团呢，有4家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还有6家创新型中小企业，集中展示新疆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成果。
9: 借助中博会平台，各参展企业积极拓展合作空间，加速融入全国产业链大格局。新疆俊兴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已经是第3次参加中博会。公司项目经理丁兴岩告诉记者，
11: 近距离接触到了行业的前沿先进技术，结识了众多的国内外优质客户，进一步拓展了市场渠道。
4: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河北省对口援助八周以来，深耕文化润江沃土，以一个个惠民生、暖民心的文化项目夯实基层阵地，推动文旅融合。请听八周台记者岳军、聂发强的报道。
0: 在库尔勒市阿玛提乡吴下克铁热克村，由河北省援建的非遗传承馆，白墙灰瓦，古朴雅致，格外引人注目。这座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的长馆，设有刺绣书画、乡里文化、传统服饰、耕雕艺术四个主题展厅，于2025年4月建成投用。库尔勒市阿瓦提乡乡长热依拉·阿利木告诉记者，这里不仅集中展示了本地特色文化，还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地标。
12: 通过沉浸式的展示、手工体验、研学互动的方式，把本土的传统文化、民族交融文化真正的盘活利用起来，接待游客量达到了15万人次。
0: 十四五以来，河北省把文化润江作为援疆工作重要内容，依托即将情深、情满天山品牌，在文化创作、阵地建设、非遗帮扶、青少年交流等领域持续发力，支持轮台西域都护府博物馆等项目建设，已实施文化润江和交往交流交融项目74项。河北省石家庄市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指挥长、库尔勒市委副书记韩军国表示，
13: 下一步我们将激励乡村振兴，坚持硬件与软件齐抓，以文旅融合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筑牢阵地，强基固本。
8: 今天阿勒泰雪都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突破百万人次，较去年提前75天达成这一目标。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事局的报道。
14: 阿勒泰市市民古丽娜·伊尔穆哈西成为阿勒泰雪都机场2026年第100万旅客。
15: 真的特别惊喜，完全没想到自己会成为阿勒泰机场今年第100万位旅客，意义非凡。希望每一位乘客在阿勒泰都能开启一段美好的旅程。
14: 2026年，阿勒泰雪都机场运输生产持续释放强劲动能。今年截至9月4号，航班起降达11135架次，同比增长 25.21%。进出港旅客总数达995756人次，同比增长 33.90%。进出港货油总量达 520.414 吨，同比增长 132.04%。多项运行指标刷新历史记录。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阿勒泰管理分公司副总经理丁永志介绍，今年以来，阿勒泰雪都机场稳定开通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座一线城市直飞航班，并打通成都、重庆、西安、杭州等17座城市江外通航点，同时覆盖江内15座城市、19条区内航线，干支联动的航空路网愈发完善。
16: 我们共计开通了江内外40条航线，通达江内呢13个城市。随着地区冰雪旅游经济和产业发展，旅游经济的兴起呢，我们吞吐量呢逐年攀升。
17: 新疆是个好地方。
4: 进入九月，伊宁县天山花海景区内依旧弥漫着迷人的紫色浪漫。通过延迟开花技术，薰衣草的花期从原本六月一个月的盛花期延长至十月初，为各地游客在金秋时节赏花观景留出了专属档期。请听伊宁县台记者陈永梅的报道。
0: 在天山花海景区，薰衣草紫色花带沿坡地铺展，与远处的天山雪峰相映成趣，微风拂过，花浪起伏，清香四溢。游客漫步花田，举起手机相机定格美景，记录浪漫惬意时光。香港游客梁嘉丽，
18: 在九月份这个季节看到薰衣草特别美，特别开心，希望还有机会来到新疆。
0: 作为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伊宁县天山花海有2.2万亩连片薰衣草，往年头茬盛花期集中在六月，二茬花在八月零星接续，八月中旬后便常常出现观花断档的现象，不少游客因此留下花已谢的遗憾。为此，新疆天山花海农旅集团有限公司组建技术团队集中攻关，摸索出延迟开花方案。公司生产总监黄庆磊：
19: 我们六月底在薰衣草第一茬花期结束时呢，把头打掉，提前平割，然后呢用水肥调控，能够双重错峰， 让花期延迟持续盛开到十月。
0: 目前，今年试验的2700亩薰衣草已进入最佳观赏期，景区同步延长运营时间，开设傍晚光影拍摄区，让游客在夏秋交替之际尽享紫色浪漫。
8: 9月4号，2026中国大海盗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在哈密开赛，来自中国、德国、捷克、蒙古国等国家的120多名车手、20多个车队将在为期8天的赛程中驰骋大漠瀚海，挑战速度与极限。请听报道。
5: 本届大海盗拉力赛实现了赛程升级，总里程约2500公里，其中特殊赛段约1300公里，共设排位赛和6个特殊赛段，其中含一个马拉松赛段和一个纯沙漠赛段。 SFR 摩旅指南车队车手阿巴斯·加帕尔告诉记者，
20: 去年是新能源组我们车队冠军啊，今年大海盗还要到我自己出生的地方吐鲁番鲁新镇。大海盗让我们发光，让我们这些骑士有属于自己的片天地。
5: 本届赛事对标国际顶级赛事标准，完善了赛程、安全体系与运营流程，并启用了电子路书、卫星追踪等数字化办赛手段，同时设置了国家级、新疆级、ADV 挑战及探险摩托车挑战组等组别，兼顾专业与业余参赛需求。新疆废铁拉力车队领队思凯，
21: 组委会用心给我们安排的每一处的危险点的提示，各项保障措施都已经做得非常的完善了。
5: 西安极道体育车队领航员郝星瑜，
22: 这次的大海盗赛道听说也特别具有挑战性，我就期待马拉松赛段先顺利完赛，然后争取能上领奖台。
4: 近日，阿尔塔什水利枢纽联动三座水电站开展2026年鱼类增殖放流活动，共计向伊尔羌河流域投放珍稀土著鱼苗57万尾。请听报道。
14: 本次活动科学放流了塔里木裂腹鱼、斑虫唇鱼、宽口裂腹鱼等五种珍稀保护鱼类，其中国家二级珍稀保护物种占比 75%。 为做好后续跟踪监测和科研评估，工作人员同步对其中9万尾鱼苗进行了嵌素红染色标记和荧光标记。新疆新华伊尔羌河流域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欧华告诉记者，
23: 截止2026年，我们已累计向叶河流域放流土著鱼类342万尾，对恢复叶尔羌河流域土著鱼类种群数量、维护生态多样性、保障生态平衡、可持续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
14: 多年来，新疆新华叶尔羌河流域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深耕叶尔羌河生态保护修复，通过水利枢纽生态治理、常态化增殖放流、河道生态巡查等举措，持续改善流域水环境，修复水深生态系统。本次放流选在汛期结束后的有利窗口期开展，契合本地水文地质条件，有效提高了鱼苗野外存活率。公司工程管理部高级专员成龙，
24: 看到自己辛辛苦苦几个月养大的鱼苗回归了自然的怀抱，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汛期泄洪之后，河道水量变大，河水搅动带来了大量的浮游生物，鱼苗食物充足，能够更快适应野外大河环境。
8: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4: 乌鲁木齐多云，15到24度，
8: 阿勒泰晴，10到23度，
4: 塔城多云，10到28度，
8: 伊宁多云，12到28度，
4: 博乐多云，14到27度，
8: 克拉玛依多云，16到29度，
4: 奎屯多云，15到29度，
8: 石河子多云，15到28度，
4: 昌吉多云，16到26度，
8: 哈密晴转多云，16到30度，
4: 吐鲁番多云，27到35度，
8: 库尔勒阵雨，18到27度，
4: 阿克苏阵雨，14到24度，
8: 阿图什阵雨，13到25度，
4: 喀什阵雨，13到26度，
8: 和田阵雨，15到27度，
4: 乌鲁木齐多云，15到24度。
8: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王栋、杜浩，主播宋涛、飞扬，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2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 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5: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6: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5: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6: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5: 我们记录
26: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5: 我们讲述
26: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5: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6: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5: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26: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5: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1: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25: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2: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3: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25: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各位收音机之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 FM96.1 兆赫 FM89.5 兆赫同步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往期节目。那今天是周六，还是继续走进故事的海洋。今天呢，我们将为大家安排几则成语故事来共同收听。
1: 孺子可教。
2: 战国末期，秦始皇开始了一统天下的霸业，汉朝开国名将张良所在的韩国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灭亡。张良为此十分痛恨始皇，决定趁机刺杀。
3: 大王出行，闲杂人等速速回避，

0: 路，立刻搜查，看看是否有同党。
1: 快抓住这群人！

0: 年轻人，你这是做了什么坏事，竟然被追赶得如此之苦？
1: 好叫老张知道，我乃是昔日韩国之贵胄，如今韩国遭暴秦所亡，我是为复仇来的。
0: 哦，这么说来，你看起来倒确实像一个义士，是老朽失礼了。

0: 还好还好，下面不是水，要不然老朽可是没鞋穿了。少年人呐，老朽腿脚不利落，能麻烦你帮帮忙，把鞋捡来给老朽吗？
1: 好。
0: 少年人啊，老朽还有个不情之请，我老了，腰身也不太灵便，这么弯下腰我受不了，能烦请你为我穿上吗？
1: 老丈，您伸脚。
0: 谢谢你啊，少年人。

0: 老丈，您再伸脚。
1: 好了好了，少年人，不劳烦你了。少年人，你心地善良，老朽看你孺子可教，有一卷家传兵书相赠，就当谢谢你了。
0: 老丈，举手之劳，万万不可。
1: 给你，你就拿着。
2: 后来，张良熟读太公兵法，助刘邦打下了天下。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新的笑脸，把纸箱写进童话，用今天的起跑。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6: 留取丹心照汗青。
7: 冲啊，杀尽蛮夷，光复宋氏。
8: 公元1275年，蒙古人侵略中原，推翻了南宋王朝，建立元朝。得以逃脱的南宋大臣文天祥辗转到广东潮阳，领导当地有志之士展开了反抗。
7: 我们中埋伏了，大家快撤。
8: 无奈元朝兵力太过强大，文天祥奋战无果，被元朝士兵俘虏。

0: 之前广东朝阳的叛乱处理得如何了？
1: 骑兵圣上，经过这几个月的清理，残党已经所剩无几。
0: 那叛军首领文天祥呢？
1: 在平叛后的第二天，我们就按圣上的指示把他软禁在了大都的会同馆。只是
0: 什么？
1: 臣有所不明，这文天祥就像那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这段时间天天派人去劝降他，都被他给骂走了。臣不懂为何圣上一定要说服他。
0: 哎，此人虽然屡次与我大元为敌，但宋氏亡国已有四年，他却仍然顽强抗争，这份忠心朕非常佩服。
1: 可是他始终不识圣上的苦心呐。
0: 这样吧，你按我说的做。
1: 哼，蛮夷的假慈悲终于装不下去了。
2: 什么装不下去？之前我们圣上怎么对你，是你自己不识好歹，现在圣上说了，就让你吃吃苦头，看你骨头还硬不硬。
1: 那我看他可能要失望了。
2: 我看你非要死到临头才会服软。
1: 死算什么？为国捐躯也算大丈夫死得其所。
0: 哦，他还是不肯服软。
1: 不错，而且他还在监狱里做了一首诗。
0: 呈上来。
3: 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哼，他这是真的想以死报国。
1: 圣上，既然如此，不如我们就成全了他。
0: 不急，我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2: 大胆，圣上亲临，你竟敢无动于衷。
1: 蛮夷称王，

0: 若那幕后而冠，我文天祥为何要参与这样的闹剧？
1: 文丞相你好。
0: 你好。
1: 几年前广东朝阳叛乱，朕在平叛之后将那叛军首领一律严惩，但你可知为何朕唯独留下你吗？
0: 文天祥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1: 那是因为朕为你的忠诚深感佩服，但是人这一生不一定只忠于一个主上啊。你若是为我大元所用，不比为那已经消亡的腐朽宋氏殉国要好？
0: 多谢你的赏识，但我生是大宋的人，死是大宋的鬼，不可能为你们元人效力。
1: 这究竟是为何呢？
0: 文天祥别无他意，只因我从来都是大宋子民，此心只许大宋。如果你真的看得起我，就让我随大宋而去吧。

0: 折冲尊祖。
1: 春秋时期，晋国的晋平公为了拓展国土，准备攻打齐国。
2: 诸位爱卿，前日所论攻打齐国一事，不知诸位爱卿最后结论如何，是否能够攻打啊？
1: 大王，臣范昭以为，攻打齐国一事虽是可行，然而齐国毕竟国土广大，国民众多，若是在对齐国情况不够清楚的情况下贸然攻打，恐怕会因为准备不够充分反受恶果。
2: 爱卿言之有理，
1: 若是大王恩准，臣请出使齐国，此去齐国，臣一定为大王摸清齐国底细，待臣归来之时，定能告知大王齐国究竟是否能够攻打。
2: 好，爱卿既然主动请命，寡人非常欣慰，那便辛苦爱卿走一趟齐国，为寡人看一看这齐国如今究竟有几斤几两。
1: 臣必将不辱使命。爱卿，今天这顿饭可不好吃啊。
2: 夜莺明白，这次范昭来我们齐国，目的就是想摸排我们的情况，好让晋国决定是否攻打我们。
1: 那你说，寡人应该如何，方能让他们知难而退？
2: 臣以为，主公不必刻意做什么，那样反倒显得强作镇定。主公只需如往常一般即可。若那范昭发难，臣自有应对。
1: 好，就依你，咱们走。不知贵使对今天的招待可还感到满意？
3: 满意，满意极了。大王此番招待，令在下受宠若惊啊。
1: 贵使既代表晋国而来，想必晋国肯定是有意向和我们齐国互利共荣，一起发展。既然如此，贵使就是寡人的朋友，招待朋友怎能不热闹？
3: 哎呀，酒杯掉了。大王既然当在下是朋友，是不是能将酒杯借给在下饮酒啊？
1: 有何不可？来呀，用寡人的酒杯倒酒给客人吧。
3: 好酒，真是好酒，多谢大王。
2: 来呀，大王的酒杯既然已被下臣喝过，那就不应该再留着，去给我拿走，扔了它。
1: 夜莺，大胆。
2: 大王，臣知道范昭大人是晋国贵使，但是按照礼数，君臣的酒杯不应共用。范昭大人虽是此回上宾，但仍然是臣，臣此举也是为了晋国不背上不明理智的污名。
3: 好好，久闻齐国大夫晏婴先生贤明，今日看来果然久闻不如一见，是下臣僭越，还请大王恕罪。
1: 无妨，齐国这点气概

0: 还是有的。
1: 看来爱卿此去齐国经历倒是颇为精彩啊。
0: 臣才疏学浅，致使丢了晋国脸面，请大王治罪。
1: 你也是为我晋国主动请命前去，区区小事何罪之有呢？但听你这么说，这个晏婴果然有能耐。
0: 大王，恕臣直言，齐国现在拥有晏婴这样的贤臣，我们即使出兵恐怕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1: 好，攻打齐国这件事就搁置在一吧。
0: 这就是成语折冲尊祖的由来。孔子称赞晏婴的外交说，不出尊祖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也是

0: 道旁苦里。
1: 魏晋时期，魏国出现了七位风流雅士，因为时常聚在山阳的竹林畅饮狂歌，所以被当时的人们称为竹林七贤。今天我们说到的王戎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有一个嗜好，就是喜欢吃李子。
2: 小戎，看书呢，别看了，走，咱们出去玩。
3: 不行，我中午之前就一直在玩，应该好好看看书了。
2: 你都好多天没跟我们一起玩了，来嘛。
3: 行，我要是经常跑出去玩，我娘会生气的。
2: 对了，我们昨天出去玩发现个好地方，那里可是有你最喜欢的东西哦。
3: 啊，什么东西啊？
2: 你不来我就不告诉你，反正你肯定会后悔。
3: 娘，我和朋友出去玩一会儿好吗？
0: 好，别太晚就行，吃饭之前回家。
3: 好。

0: 对了，你跟我说的好地方在哪里呀？
1: 好地方呀，这个在那儿。
2: 什么东西啊，在哪里？
3: 对呀，你在说什么？
1: 你们看，那是什么？
2: 哇，是李子树！
3: 我的天，这么多李子把树枝都压弯了。
1: 咱们还等什么？过去摘李子去吧。怎么样，没骗你吧？你不是最喜欢吃李子吗？这么多李子树，这么大个的李子，能撑得你走不动道。
0: 你们信不信，这李子肯定不好吃。
2: 为什么呀？你看这李子多大多红呢。
3: 就是，我看这李子一定又香又甜。
0: 肯定不好吃，你们要不信，咱们打赌。
1: 你什么意思嘛？我好不容易给你找到个好地方，特意带你来，你却这不是那不是的。
2: 好了好了，别理他，我看他就是读书读傻了。
3: 就是，咱们摘下来吃，不给他吃。
1: 哼，你既然说不好吃，就别吃，我们吃。
2: 这李子怎么这么苦啊？
3: 又苦又涩，哎呀，真难吃。
0: 现在知道我没骗你们了吧？
1: 可是你怎么知道这李子不好吃呀？
0: 你们看，这李子树是不是长在大路边？那你们摘的李子多不多？就是这个道理了，这李子树都长在大路旁边，上面的李子把树枝都压弯了，咱们发现的时候却没人摘走，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不好吃。
0: 对了，要是好吃能轮到咱们发现吗？所以啊，这李子肯定是苦的才会这样。

0: 时令更替，秋意渐浓，九月七日迎来白露节气。
1: 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此时节昼夜温差大，清晨的草木间露水晶莹剔透，是秋天洒落在大地的宝石。
0: 白露过后，天气转凉，饮食上宜食梨子、银耳、百合，滋阴润燥。生活起居上，早晚添衣，夜间莫贪凉，顺应自然，从容入秋。
1: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2: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3: 期待相恋，把纸箱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2: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4: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2: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5: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6: 您先等会儿吧。
2: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7: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8: 好的，欢迎各位小伙伴们回到花样童年节目。那么下面的一段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听名师讲成语故事。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课文是《精卫填海》。
9: 上课，
10: 起立。
9: 同学们好。
11: 老师好。
9: 请坐。好，各位同学，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文言文，选自《山海经》，叫《精卫填海》。小朋友一定记住一件事，每一次在我们学习之前不要慌乱，要先看一看这回学习究竟目标是什么。一起读一读。
11: 了解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学习掌握文章的主要内容。
9: 很不错，这是第一条目标。第二条目标很特别，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呀，要特别注意这些和学习有关的指令词。比如说，在这个目标中就写到了两个指令词，一个是了解，那就是提醒我们在读故事的时候，首先要读懂，读懂这个故事。第二个关键词呢，叫感受，就是除了读懂故事本身之外，还要再读出故事的真意。故事的文字背后藏着非常有意思的另外一层含义。小朋友听明白了吗？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先来读一读了。这个故事题目就

0: 叫精卫填海。首先呢，我先请小朋友先把故事读顺读准。我先请一个同学来，你来读，请你起立。
1: 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淹于东海。
0: 真好，文中有一些注音他读准了，掌声鼓励。这回我们要提升一点哈，我们读文言文啊，稍微沉稳一些，稳重一些，能稳重的请举高手。好，我们全体一起来好不好？
2: 精卫填海，
3: 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淹于东海。
0: 这个调子像古人在读，真棒啊！那接下来，别忘了何老师一再提醒，每一次我们不管学习哪一篇文章，都得关注学习的目的，对吧？同学们看一看，课后有一道题，说的是结合注释，用自己的话来讲一讲精卫填海的故事。我相信小朋友有这个能耐，对不对？开始准备。好，来，这位男生请到台前来。我问问你哈，你需要偷看课文吗？
4: 不需要。
0: 真不需要啊？
4: 不需要。
0: 那你要知道，讲故事跟翻译不一样，翻译就是逐字逐字翻译，讲故事你得加点材料，明白吗？我给你起个头好不好？很久很久以前，
5: 上古时期的部落的首领炎帝，他有一个小女儿，她的名字叫女娃。有一日，女娃去到东海游玩，但溺死在海里。她死后化作了一只鸟，名叫精卫。精卫为了不让别人溺死在东海里，所以她经常衔着山中的木头和有石块，然后呢填在东海里。
0: 她填这个海的主要意图是什么？
5: 不让其他人来玩的时候溺死。
0: 相当好，这已经讲到很不错了哈。还有谁也想试一试？你请来。这回啊，对你又有提升的要求了。刚才这个同学讲的时候，精卫化成一只小鸟讲得很匆忙，而这只小鸟是本文的亮点。这段资料不查不会，查了添上去，故事就讲通了，对不对？你刚才那鸟变得太快了，明白吗？掌声响起，开始。
6: 传说中上古时期的部落总领，
0: 有总理啦。
6: 首领，他的名字叫做炎帝。他有个女儿叫做女娃。有一天，他去游玩东海的时候，他坐在一个小船上，掉到海里去了。然后他变成了一只，
0: 掉到海里，然后呢？
6: 淹死了。然后他变成了一只像乌鸦，头上有花纹、白色的嘴、红色的脚的精卫。
0: 这只鸟为什么叫精卫呢？
6: 因为它常常叫着精卫精卫，并且是非常机灵的，所以别人就叫它精卫。
0: 于是这只精卫鸟啊，
6: 它为了不让别人再受伤害，就常常去衔着西山它的木头或者石头，发誓要把东海给它淹埋住。
0: 真好，同学们很不错，感觉这两个同学说的没毛病吧。别忘了这次的目标叫了解故事的叫什么？
3: 起因、经过、结果。
0: 细细思考，这故事有结果吗？
7: 没有。
0: 你看看这结果是可疑的，精卫去填海，这东海到底填了没有？来，你稍等，你先说。
8: 我觉得没有。
0: 凭什么？
8: 因为东海很大。
0: 请坐。你呢？
9: 它是个神话，可能填完了或者没填完。
0: 同学们，这个结果是不是很难肯定？
10: 是。
0: 那么请注意，在我们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学过一个非常重要的阅读策略单元，学的是什么策略？ 预测，对不对？接下来我们来个结果大预测，谁要来预测？我先需要一个人扮演精卫哈，那位小男生过来，你一看就像精卫。注意，你就是精卫，你正在填着。谁来扮演东海之神？注意，你所有说的话要以海神的身份来说。海神，你过来，想想看，你要怎么对精卫这个结果进行预测？你是谁？
1: 海神。
0: 正确。来，我还要请一个人扮演诸神，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你是神，你是神，你是神，你是神。来，各位过来，你们都是神啊。接下来我还要请一个同学，你就本色，你就是当代的中国小学生，你来。现在我们请东海之神先预测。东海之神，你足够大，一只小鸟想舔你，你的预测结果有了吗？有了吗？
1: 啊，
0: 有了，你先狂笑一下好不好？用笑声震慑他。
1: 啊哈哈哈！
4: 啊哈哈哈！
1: 就算你几千年再舔，你也舔不平我的！哈哈哈哈哈哈！
0: 太棒了！因为东海之神这么说，你怎么说？
7: 只要我一直舔，就一定能舔完。
0: 然后叫两声，
7: 精卫，精卫。
0: 准确了。诸神的议论，
10: 这小孩本来挺优秀的，但是不知道他哪天怎么疯了，还变成一只鸟。他说他要填海。
0: 对呀，
10: 谁信我不信。
0: 他说他不信。
7: 你不信，那我就试给你看。精卫，精卫。
0: 下一个神，注意，对你的要求是你必须有另外一种观点，因为这是他的观点。
7: 你一定能成功的，你只要坚持不懈，就能把东海填平。
0: 人家鼓励你了。
7: 谢谢精卫，精卫。
0: 下一个神，
11: 你最好趁早放弃。你为什么不能跟别的鸟一样去那里唱歌呢？偏偏要在这填海。
0: 对呀，作为鸟可干的事情可多了。
7: 因为我不想让其他小孩落进海里，所以我要一直填海。精卫，精卫。
10: 东海，我觉得你说的不对，有没有可能小小的精卫能释放更大的能量呢？
0: 有个神居然质疑你。
7: 哈哈哈哈，有个人
1: 竟然质疑我，他能填平吗？
0: 对呀，
1: 这么小的鸟他能填平吗？哈哈哈哈，
0: 好样的，
10: 你未免太过张狂了。
1: 我怎么张狂了？你就是比我小。
0: 最后我们欢迎当代小学生，你来说两句。
10: 精卫，你是好样的，你本是好意，不让别的小孩溺水，你只要坚持不懈，一定能把东海填平的，你是好样的。
0: 太棒了，说了，
7: 谢谢。
0: 诸神请归位。好，同学们，这个结果各有各的预测，对吧？哎，你要发现啊，预测这个阅读策略很有意思，它必须是根据你的身份预测，身份不同，预测的结果怎么样？这故事就有丰富多彩的结局，这就是我们读神话故事的一种好玩的地方。好了，同学们，这里有几个词，你挑一个说一说，你觉得到底在你心中精卫填海是个怎样的故事？哎，得说出你的理由啊。
10: 我感觉精卫是个坚守的人，因为他坚持不懈地填东海，我觉得他是一个复仇的故事。
0: 跟谁报仇？
10: 跟东海报仇。
0: 你来。
12: 我感觉他是个改造的人。
0: 怎么说呢？
12: 因为他又
0: 请全体转身，出了一个新词，改造，我们都没有读到的，你读到了。
12: 因为他用小小木头和石头把他就想把东海填平，
0: 这是一种很奇特的想法，要保持好吗？
13: 我觉得是改造
0: 啊。改造不是刚说的吗？
13: 因为一开始女娃非常贪玩，但是她为了填平东海终于职守。
0: 我听懂了，她改造的是自己，就是我们在改造自然的时候，我们同时改变了自己，对吗？这是我上这课第一次听说的，掌声鼓励。相当好，请坐。
7: 我觉得这应该是探索。
0: 哎，注意，新词来了，请转身看看它。
7: 这个炎帝的小女儿女娃，她想要看看自己的能力能否把这个东海
9: 填平。
0: 对于他来说，东海确实是个未知数，对吧？好了，同学们，要解开这个迷惑啊，天下的人都少了认识一个重要的角色。看看课文，讲来讲去还有一个人我们把他忘了，一起说他是谁。
3: 炎帝。
0: 请看，炎帝，神农氏，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相传炎帝是牛首人身，他青藏百草，发明刀耕火种，治耒耜，种五谷，领导人民垦荒，为的是种植粮食啊。你看在关键时候资料又来帮我们了，炎帝奠定了上古农工的基础。那么我请问，把你自己当作这种农工部落的首领，你觉得你垦荒垦荒，种地种地，发现土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你心中着急，你最需要的是什么？
9: 土地。
0: 土地，你们同意不同意？是的。于是情况发生变化了，我们再读这篇文章，你会读出很奇特的感觉。你想想看，作为炎帝最宠爱的最珍惜的小女儿，你觉得她在那个时代受父命她去东海做什么呢？
9: 有可能她身受父命去寻找土地。
0: 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同学们看，游字在字典中有三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在水里游动。第二个解释，他们两个用了，就是在各处的走动游玩。第三个解释，字典中表述为考察巡行。你觉得炎帝之少女到东海边，她应该选几？注意表态，一二三，我转身哈，全体表态哈，举高。现在你发现了吧，这个是去东海考察呀。于是我们再读这句话，常贤读。
3: 常贤西山之牧石，以应于东海。
0: 小朋友们去考察，发现这里有大片的海，于是我希望把它填成陆地。
3: 常贤西山之牧石，以应于东海。
0: 同学们，现在我累了，我死了，我化成小鸟了，我心里还存着初心，我常贤
3: 西山之牧石，以应于东海。
0: 每一次投下石块木枝，我都记住我的使命，常贤
3: 西山之牧石，以应于东海。
0: 小朋友，这只鸟不简单，这个神很伟大。你们看，红色部分说的是读，
3: 不从森林永永恒初心。
0: 这个单元啊，我们学的都是神话，有开天辟地的盘古，有补天的女娲。除了这个单元以外，还有好多的经典。

0: 你发现了吗？所有的神话故事它都是和天地日月山海为伴，其中的开、田、射、追、捕、奔、撞，这都是上古先民和山川日月的交往啊。他们用各自的方式跟自然交往。同学们，今天的人，上古的神，我们都是一脉相承。最后我把这句话送给大家，我们作证，一起恭恭敬敬地读，一二七。
1: 今天的我们一直按照祖先的样子生活。
0: 读故事要读懂故事，还要读出好的，同学们，下课。
2: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神农谷二杰再会三杰，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和三公子裴元庆这一对冤家对头是再次相遇啊。这也是宇文成都万万没想到的，因为宇文成都在四平山上被裴元庆一锤震得吐血，回去养伤养了半年呢，把这宇文成都给恨坏了呀。宇文成都心说，裴元庆啊，你不够个英雄啊，有你这样打仗的吗？啊，我跟那熊阔海、武云照、武天锡三个人打了半天了，结果你突然间出现，冷不丁给我一锤，我呀浑身都没力气了，你以上是下把我砸成重伤啊，你这不算真能耐呀。裴元庆你等着，我迟早有一天见到你非要你的性命不可。所以啊，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派出人去给我打探裴元庆的下落，因为他也知道啊，裴元庆被李元霸给打跑了，跑哪去了不知道。这探子探听一圈也没找到裴元庆的下落，反正是打听到了裴元庆肯定不在西魏营里头，没有这一号了，至于跑哪去了不得而知。这宇文成都心说，裴元庆难道说死了吗？马失前蹄落到山谷当中，坠入悬崖了，摔了个粉身碎骨，不然的话怎么从人间消失了呢？百思不得其解，反正是啊，一直没有断让人追查裴元庆，一直没下落。万没想到今天在这神农谷又碰到裴元庆了。哎呀，这裴元庆不还在西魏营吗？那为什么探子没有打探出来呢？但是见到裴元庆，宇文成都啊咬碎钢牙呀，把掌中凤翅鎏金镋一晃，一点裴元庆，我找你不着，拿你不到，原来你藏在此处。裴元庆乐了，嘿嘿，宇文成都啊，我何必藏啊，你家三公子这些天有事儿，一直待着没出来，怎么着，你想你家三公子了？上一次揍你你还没挨够，还想挨锤是不是？那好啊，今天三公子就成全你，这神农谷就是儿的葬身之地呀。宇文成都一听，好你个裴元庆啊，娃娃好不猖狂啊，上一次让你得了便宜了，你就以为你真的是你家天宝大将的对手吗？今天到底谁要死在神农谷还未为可定。裴元庆啊，摆开

0: 开你的八棱梅花两银锤，咱们再次是大战一场。
1: 好啊，我等的就是这一天。裴元庆心说，我找不到李元霸，不能够拿他试一试我这刚学的64手飞龙锤。得了，我找你开开光吧。宇文成都啊，拿命来，催开胯下狮子葱，是奔宇文成都双锤挂定风声，哗啦啦啦啦，就砸下来了。宇文成都赶紧的把这大躺一横，举火烧天，哎，开！人家宇文成都啊，没有躲，没有藏，怎么的？像这隋唐十八条好汉，打仗啊不带躲的，先跟你壮壮力气，一横大台开，他三件兵器撞在一起，顿时啊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响，他。山谷当中，山谷下头，那李密等人赶紧的把耳朵捂上来。好家伙，没把耳膜震破呀，怎么那么大声音呢？程咬金倒霉了，程咬金离两个人最近的啊，当一声老程脑袋，程咬金心说打铁呢，哎呦，赶紧的呀，把大斧子一挂，用两个小门手指头把耳朵堵上了，藏在一旁去了。再看这两位乐子大了，那宇文成都那匹赛龙五班驹，啪啪啪啪啪啪，往后倒退几步，好容易这才叫住。裴元庆也没占什么便宜，胯下狮子葱，啪啪啪啪啪，也往后倒退几步，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裴元庆啊，双臂都发抖了，都那神经突突乱跳，带动胳膊上缠绕的那铁链子哗楞楞作响啊！哎，裴元庆低头一看，好家伙，双虎口崩裂了！哎呀！这个宇文成都啊，果然力大无比啊。宇文成都啊，双臂也发木了。先说话这个小裴三儿，力气也够足的呀。难怪在四平山震了我了，被他把我打吐血，我呀，也不算委屈。人家确实有把子力气啊，再来耍。把凤翅鎏金镋往旁边一摆，催胯下赛龙五班驹又冲上来了。裴元庆晃动双锤，抖擞精神来战宇文成都啊！啊，当当当当当！就这二节三节，在这半山腰马打盘旋，是站在一起。这一交锋啊，哎呦！在场的人呢，扬着脖的，瞪着眼的，都在这里屏息观看呢。打得太好了，你想想，顶尖高手过招啊，隋唐十八条好汉第二条第三条那玩意儿差得了吗？啊，叮当叮当叮当，在一起啊打斗了50多个回合，没分胜负啊。还那句话，二节三节本身就差不多少，也可能啊俩人这功夫啊差那么一韭菜叶，比长了能看出来。但问题是，一个宇文成都现在年岁大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都奔60去的人了，人家裴元庆呢今年不满30，就算30吧，那是男人最顶尖的时刻呀。男人走八字嘛，4832，那最好的时光，血气方刚啊，所有的机体
0: 那都达到顶峰了。要力气有力气，要经验有经验，要能耐有能耐，要反应速度有反应速度。人家往上走，宇文成都往下降，这么一来俩人呢就有点扯平了。再加上宇文成都啊伤没好，四平山背着三公子裴元庆那一锤给震的，那口血不是白吐的呀，到现在还不到一年呢。虽然你从表面上看哎没什么大碍了，但其实啊打长久了那还是能看出来，毕竟伤元气了。所以呢两个人一打50个回合没分胜负，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丝毫没占便宜，没占上风啊。程咬金呢在旁边瞪着眼看着呢，程咬金替自己小舅子捏一把汗呢。先说话呀，这天宝大将军果然厉害呀，往下瞅了瞅，还有那么多的骑兵呢，这要万一我小舅子抵不住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真的乱战起来，那我们可得吃亏呀。这程咬金着急了，就喊上了，哎，有那法宝怎么不扔啊？哎，有那铁链子那挂那玩意干嘛呢？你学的什么破武艺呀你？程咬金一喊这话，提醒裴元庆了，对呀，我跟着宇文成都打了半天，我还是用原来的锤招啊，我还是用原来的八棱梅花亮银锤呀，我怎么就忘了我的亮银锤升级了？哎，不能说改装备了呗，那玩意升级了，我师父给我加了两个龙头啊，龙头底下有铁链子，现在我这两把锤可以飞出去，我干嘛在这里还用旧招对付天宝大将啊？我得用我的64路飞龙锤呀！想到这里呀，裴元庆抖擞精神，入住啪嗒嗒入住住嗒。本来呀，他的锤那短兵刃，宇文成都的凤翅鎏金镋那是长兵器，所以两个人对阵的时候，短兵器得用短兵器打法，你力远了不能打，长兵器得防着短兵器力近了打你，人家提防的是短兵器。可是突然间呢，这裴元庆就把自己的铁链子退下来了，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铁链子本来在手臂上缠着呢，往下这么一退，一嘟噜一弹全都退到手腕这个地方了，手仍然抓着八棱梅花亮银锤，跟刚才一样跟着天宝大将作战。但打着打着猛然间刷正手锤呀、一怼天宝大将胸膛，天宝大将刷拿凤翅鎏金镋镋杆往外这么一磕，当往外这么一磕，两马一错蹬，这时候在宇文成都的脑袋当中就不再防范裴元庆了。为什么呢？因为裴元庆这锤够不着你了，两马错蹬走了，他用的是短兵器，反倒是自己在这个时候可以啊趁势还招，往后捅那么一下子。但他万没想到，人家裴元庆的锤跟原来不一样了啊，当一下子正手锤被宇文成都这么一磕，两马一错蹬反手锤照锤唰，来来来来来来，一下子把这柄锤呀、当流星锤扔出去了，铁链子仍然在手上缠着呢，这锤唰就奔宇文成都后心打过来了。宇文成都用凤翅鎏金镋刚刚把八棱梅花亮银锤给崩开，这一崩也得耗费他的力气呀、那崩的是裴元庆的锤呀、当崩开再想还招他得有一段时间。但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后面恶风不善啊，不好，宇文成都当时脑袋嗡的一下子，那还得说是宇文成都啊，赶紧的把这凤翅鎏金镋往后哈

使尽山贼一拧，他就不能够再用什么苏秦背剑了，背不过去了，他只能啊还是刚才那一招往外崩的，但是呢身子拧过来，把后背转到前面去，把正前方对过来，硬生生又往外一揭开他。你别忘了，现在宇文成都啊是拧着身子的，整个人的这个脊椎呀、啊、他拧着个的，那跟正着接跟反着接他都不一样，他是拧着接的，那这个力道这么一震，他宇文成都啊虽然把这一锤给崩出去了，但就觉得眼前一黑，胸前一热，一股热血往上一涌，这血呀、啊、又顶到了咽喉了。宇文成都硬生生把这血往下按了，没让这口血喷出来，知道如果这口血喷出来，自己还得至少躺床上半年呐。哎，马往前撒，这口血就给按下去了，按下去眼前稍微的亮堂一点，但是迷迷糊糊，脑袋嗡嗡作响，就跟有一个人在自己脑袋里头敲挠似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这感觉。宇文成都先说不好，裴元庆太厉害了，这一招飞锤呀、啊，把他锤给扔出来了，他难道不要锤了吗？他心说啊，我现在再把马圈回去，再用凤翅鎏金掌砸他。他把锤子扔了一个了，他用一柄锤，那绝非我的对手了吧？他拧身子一看，哎呀，宇文成都心说坏了，怎么呢？发现人家裴元庆啊，唰啷啷啷啷啷啷啷，啪，把扔出去锤呀、啊，人家又收回来了，感情人家链子就缠在手臂上，那锤呀、啊、可以扔出来，可以拽回去呀、啊，啊！宇文成都一看。就这个锤招啊，我一时半会不知道怎么去破它，现在我身上受伤了，如果再打下去我命休矣，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啊！啊，走也。想到这里啊，宇文成都一加马，幸亏呀、啊、这一次马头正是冲着上山方向啊，顺着山坡他就下去了，大喊一声撤，一舞掌中凤翅鎏金掌往下这么一杀，谁敢挡他呀？李密等人吓得呜往旁边这么一闪，宇文成都带着马队，哈哈，马队一看宇文成都撞了那么一锤之后面色苍白，喊了一声撤，那谁敢问什么原因呢？准知主将失利了呗，赶紧跑吧！呜噜噜噜噜噜噜噜，就如同一朵乌云似的，刹那间由打神农谷跑的是无影无踪啊！说裴元庆为什么不追呀、啊？其实裴元庆啊也累得不轻啊，五十个回合下来，三公子也觉得有些虚脱了。这跟一般人打斗那不一样啊，说打了五十回合面不更色气不长出，那胡说八道啊，这两个顶尖人物杀人一千自损八百啊，被人家当当挡那么两锤，挡着裴元庆前胸也是隐隐作痛啊，所以裴元庆啊、想追愣那么一下子人就没影了，想再提马，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旁边程咬金拦住了，这就够瞧的了，能够把天宝大将军给打败了，哎，还得说我小舅子厉害。这段书啊叫三节二打第二节，你看这宇文成都啊也倒霉，本来排行第二，按说怎么着也比这裴元庆啊高那么一截子，哎，就是时运不济，什么时候碰到裴元庆他什么时候倒霉，被人家打败两次，你这上哪说理去，他带兵走了。

了，怎么去休养，跑哪去了，咱以后再说。程咬金高兴了，带着裴元庆由打山上下来，啊啊啊啊，各位怎么着啊，看我搬下来的救兵如何呀。哎呀哇，众人全迎过来了。徐茂公给李密介绍了，魏王啊，这位就是当年瓦岗的前部正印先锋官三公子裴元庆啊。哎呀，李密啊由打马上爬起来，赶紧的跑到裴元庆近前，伸手拽住了裴元庆大手啊。你看他在马底下过来拽裴元庆啊，三公子，哎呀，久闻你的威名啊，本王一直想一睹你的英姿啊，可惜啊一直没机会，不知道你去哪了，今天幸亏你及时赶到，救了本王的性命，请受本王一拜。说着李密一了袍扑通就跪倒在地了。哎呦，这一下子裴元庆啊那受不了了。其实本来啊裴元庆对着李密没太大好感，尤其是他把自己姐夫的皇位他给要了，这裴元庆有打心里头腻歪他，就不愿保他。但一看现在人家跪倒在自己面前了，人家好歹是一位王子呀，那还了得呀，在那年代等级森严呐。哎呦，裴元庆赶紧的甩凳离鞍跳下马来，魏王千万不可如此，魏王快快请起。把李密搀扶起来了，李密抓住裴元庆啊，元庆啊你回来太好了呀，瓦岗到现在这先锋的位置一直给你留着呢，当然了是你姐夫占领，你只要回来马上这位置给你。程咬金也说，对呀、啊、你这个位啊是我暂时的替你担着，你只要回来这先锋还给你。这裴元庆一皱眉呀，程咬金说，得，这事啊以后再说，我们还得有急事要办的。哎，我说你们怎么跑这来了呢？李密呀、啊、给程咬金简单的介绍一下经过，我们过来呀、啊是请范继勋来的。哦，请这老头啊我不认得，你们愿请你们去请，我跟我这小舅子还有重要事情要办，对不住各位啊，我们得先走一步。徐茂公过来一拉，老四你又要干嘛去？程咬金呢把徐茂公拽到一旁，三哥跟别人不能说，我得跟您说，您呢得接应接应我，是这么回事。我们现在呀去颍川城去救人去，救我们俩，您呢如果有兵有将给我们派几个，就在半路上等着我们，给我们打个接应啊。哦，徐茂公一听原来如此啊，这又全对上茬了。四弟你扶耳过来。程咬金也把耳朵凑过去，徐茂公嘀咕两句，你明白吗？明白。那你可得打接应。我打接应，这事先不要跟别人说，我明白，我给你说的事儿我也记清楚了，咱们心照不宣。那好，就等着你的好消息，只要你这边一成功了，我们这边马上大破通缉阵。那好喽，那你呀赶紧去请那范继勋吧，那老头再不走啊，嘿，这个地方他不能待了，现在呀他怎么也得顾一头啊。我三哥，各位，魏王，我呀不能在此久待了，小舅子赶紧随我够奔颍川县。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程咬金、裴元庆告辞了徐茂公，够奔颍川县。李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哎，不是，程王兄，你哪去？回头再说，回头再说。程咬金呢，不顾的搭理李密了。裴元庆，不想着搭理李密，所以两人呢，快马加鞭离开了神农谷。李密看看徐茂公，军师啊，这程王兄干嘛去了啊？徐茂公说他另有他事啊，刚才稀里糊涂的跟我说呀，我也没听清楚。陛下，您就甭搭理他了。我四弟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说风就是雨，咱呢先甭搭理他，咱现在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呀。万一会儿那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再杀一个回马枪，咱就不好走了。不过离开是离开，离开之前呢得办件要事儿。什么要事儿呢？再次回到范继勋他们家。徐茂公啊，一看这门开着呢，不用再敲门了，迈不进去。再看范继勋这老头啊，站在院里头捏呆呆发愣啊。徐茂公微微一笑啊，拱手：范老先生，怎么样，现在您是跟我们回去呀，还是继续待在这里呀？你看吧，已然得罪了大隋朝了，你继续待在这里，回头啊也免不了大隋朝把你们拿回去，弄不巧就得把你们杀人灭口。这宇文成都为什么到来？那就是过来要杀你们呢，肯定你这里知道一些秘密，不然的话人家不会过来杀人灭口。范老先生，事已至此，你再想手鼠两端，再想脚踏两只船，再想两边都不得罪，那是不可能的了。老先生，听我一句良言相劝，干脆呀，跟我们回营寨吧。你这个地方现在不能待了，什么时候我们拿下颍川这一块，拿下东岭关，收复到我们西魏的国土，您再回来。否则的话，这隋朝是不会让您在这里好好过的。哎呀，范继勋一看呢，没想到啊，我这么大年岁了，躲到荒山野岭，还是没躲开是非呀。罢罢罢，谁让我作孽了呢？谁让我帮着他们建这铜旗了呢？我种的这个恶因，我就得吃这个恶果呀。现在呢，你就得占一头了，说两头我都把着，不可能了。甘蔗没有两头甜。我的孙儿啊，爷爷，收拾收拾东西，随着魏王回营吧。哎，你看这多好，这才叫拉着不走，打着倒退呢。好好请不行，非得眼瞅着大祸临头了再跟人家走，那你就失了先机了。到人家那里你也说不上上句了。本来原来呢，人家把你请过去奉为贵宾，现在呢是你寻求人家的保护呢，还得好好的表现。你看这事闹的，要么说人呢为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呀？说我两边都不占，不可能。遇到事情怎么着你也得坚定一方的立场，你必须选边站队。世上本无是非，哪那么多对错呢？首先有立场了才有对错。你这立场站在大隋朝这边，西魏就是反贼；立场站在西魏国，大隋朝那就是昏君，那就是无道，我们这叫义君。所以你必须选边站队呀， 范继勋没辙，只得收收东西，跟随李密等人返回大营啊。到这里，那徐茂公就问了，老先生，你这铜旗到底有没有软弱的地方啊？有没有容易把它给打下来、打断的那些薄弱之处啊？嗨，范继勋说，怎么没有啊？这么长的杆子，哪能够完全铸造啊？那开模子都开不了啊，那是一点一点一孤节一孤节铸造好之后，中间再焊接的。你那年代呀，跟现在不一样，电焊的、气焊的，那年代没有那么大的科技呀。人家这老头掌握最先进的焊接技术，把这东西焊在一起，外面一涂上金水，你根本看不到焊接点。但老头知道啊，这上面一共多少处焊接点，往高了我就不说了，说了也没意义，你们也不可能爬上去砸着铜旗。在这铜旗底端往上啊，大概5尺这个距离，这个地方有一个焊接点，也是最下端的焊接点。这个焊接点最薄弱的地方，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是面向营水的，而且呢它一定是在桥外头的。桥里面的你放心，他们应该不会，因为这玩意能够着。面向营水，在桥外头，这个点最为薄弱呀。如果你们派大力士，拿锤也好，拿榔头也好，能够砸这一个点，就容易把这铜旗砸断呢。当然了，那至于用多大力气，能不能最终把它砸断，得用多大力气、多少下子能够把它砸断，那老朽也不敢保证啊，我也不知道啊。我只能说呀，这个地方最薄弱，他们面向着河水而竖，就是让你不好掏啊，不好砸。所以呢，至于你们怎么去倒、怎么去砸，老朽啊，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也没什么东西可以指导的。至于人家到底会不会把那一面竖到影水河那个地方，我也不敢保证。只不过这些全是按常理推算的，老朽知道的全部说了，还望军师大帅你们不要为难老朽和我这个孙子呀，这跟他没关系呀。秦琼啊，好言安慰，老人家，这我们就感谢您了，您呢不必担心，我们呢说话算数，等到大破通缉阵，把这一个地儿收到我们西魏国所有，您还回家去，还当良民。哎，多谢多谢多谢。那这毛婆罗呢？毛婆罗就跟着他呗，在一旁服侍这位师爷，就把这老头啊留在营中了。现在大家心里有底了，那接下来就想怎么

军师说了，二哥您现在呀大病初愈，肯定不是最佳人选，谁去倒您也不能去倒。那么还有一位就是刚刚重新出世的燕垂太保裴元庆，让元庆过来也增加了咱们的实力。这么一来，六面大锤一杆铁枪，有可能啊能把这铜旗砸断呢。那李密说，既然如此，赶紧的派人去把三公子叫来呀。这裴元庆跟着程咬金跑哪去了呀？赶紧找回来。徐茂公说，先别急，还不到破大阵的时机呀，现在大阵当中错综复杂，有几路势力目前呢还没理顺呢。啊，李密说，军师啊，没有几天了，屈指算算也就是七八天的时间，再不破大阵，那咱们呢就得愿赌服输了。徐茂公说，您放心，也就是在这几天必能成事，我们呢得等等程咬金，程咬金到底干嘛去了。徐茂公说，陛下您呢稍安勿躁，我已经派出人去接应程咬金去了，估摸着这两天程咬金那边呢必有消息，您呢就静待佳音吧。咱们这两天把打阵的军队整理好了，把破阵用的工程器呀、破阵器呀，咱全弄好了，什么时候时机成熟，说打就打了。那好吧，都听大帅军师的，那本王我就不多过问了，一切你们完全抉择。那按下他们在这里怎么准备，咱暂时不表，翻回头再说。程咬金跟三公子裴元庆骑着两匹快马，一眨眼的功夫就来到了大屿山。这大屿山呢在这颍川县城的西南这个方向，所以两个人呢没有进入颍川县城内部，直接够奔大屿山。这个大屿山传说呀，当年禹王治水就在这里待过，所以呢这个地方叫大屿山，里面有很多处的名胜古迹呀，据说都是禹王留下来的，什么覆角潭呐、困龙洞啊、定波峰啊、等等等等，据说都是禹王治水的时候在这里啊降过龙、伏过角、定住过大水，但都是民间传说了。那么在这禹王山前面五里地有一座凉亭，这座凉亭叫定波亭。程咬金、裴元庆按照约定先来到凉亭之中啊，一瞅丫鬟秋菊正在这等候呢。秋菊一看两匹马来了，把秋菊乐坏了，赶紧迎出来。哎呀仙长，哎呀公子，你们可来了，把我急坏了呀，我还以为呀指不定等到什么时候呢，我在这里等了你们足足一天了。程咬金说，无量天尊，我们哪会食言呢，小姐在那里，跟着我来，小姐呢就在山中。带着程咬金、裴元庆就走进大屿山呢，左转右转，拐弯抹角吧，来到一个山沟沟里，有一个小石洞，小姐就在里头。程咬金、裴元庆下了马，跟着秋菊来到石洞当中一看，小姐和春桃俩人都在这里呢，也特别着急呀。一瞅程咬金、裴元庆来了，东方随珠啊特别高兴，赶紧迎了出来。哎呀，两位可算来了。程咬金说，别着急别着急，有事慢慢说。怎么着，小姐，把我们叫到这大屿山，你发现了什么？我发现了您所说的那条龙了。哦，怎么回事？东方随珠啊就给程咬金讲说经过了。自打那一天接到程咬金要搬掉虎牙龙这个石头的任务，小姐呀就返回颍川呢，心说这条龙在什么地方，我爹怎么犯那么大罪呀，平常我爹的

个人呢胆小怕事，不大爱惹事儿。怎么着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把什么王爷压在这里？这天下还有什么王爷呀？不清楚，我得仔细打探的。这小姐呀，就利用自己各种渠道就摸呀，摸来摸去，摸去摸来，最后啊，终于在东方白手下一个棋牌长嘴里打探出一个消息。这个棋牌长啊，姓权，叫做权都行，但这个人呢，生性比较怯懦一些，遇到什么事情啊，他难以决断。你问他这好不好？都行，那个好不好？都行，干啥都行。本来他叫权都行，后来一看呢，这位干啥都说都行，所以呢，干脆大家都叫他全都行。全都行啊，今年35岁了，原来有老婆，后来丧偶了，一直啊也没结婚，就看上了东方随珠啊。小姐长太漂亮了，她是棋牌长，天天在东方白身边，看着这小姐，那能不动心吗？当然也知道自己的德行，自己的能为，人家小姐未必能看上自己。不过呢，这男人嘛，那面对自己喜欢的女人，他总是心里头啊有所妄想。那万一人家看上自己呢？不然的话，小姐怎么到20岁了还没找婆家呢？有可能啊，人家不一定喜欢那年轻漂亮小伙，人家可能就喜欢大叔。有这样的，那每个人喜欢标准不一样啊。所以全都行啊，只要见到小姐，都爱在小姐面前表现。小姐每要他办什么事儿，那指定啊给办得妥妥帖帖。但东方随珠一直以来刻意的躲避着这位全都行。为什么呢？因为他也能看出来，每次全都行看到自己眼珠子都往外放光啊。他也明白这男人心里怎么想的，我能够跟你好吗？你这不癞蛤蟆要吃天鹅肉吗？躲你远远的。所以呢，平常不大搭理这全都行。那么今天呢，要打探消息，尤其打探了好几天了也没打探出来，小姐呢心中着急呀。这一天小姐又在这颍川城里转了一圈，仍然一无所获，往府里走的时候，正好碰到全都行啊拿着公文可能要去办事儿，正好撞见哟。东方随珠眼珠一转，全都行，那可是我爹身边的棋牌长啊，那他知不知道这里压着一个人呢？我呀向他打听打听。那既然知道全都行对自己有好感，自己呢那就得施展美人计呀。没办法，豁不出去自己得不到消息呀。哟，这不是全棋牌长吗？慌慌张张的上哪去呀？哎呦，小姐，您这出去转悠一圈啊？我这不是刚才呢接到一些公文，这赶紧的分下去啊，让人呢去处理处理。小姐，您有什么事儿吗？哎呀，我呀也没别的事儿，就是听说呀，在这颍水河边那望江楼，好像最近呢来了个新厨师，做的菜品非常的得味儿，我一直没过去尝过。你吃过没有？确实，最近呢是来个新厨师，我们呢吃过两回。你别说呀，别有一番风味儿。是啊，我说全棋牌长，你今天有事儿吗？小姐，您有什么事儿？我的意思呀，我想去那望江楼啊尝一尝鲜，但是呢我一个人去一个人吃索然无味啊。这俩丫鬟呢这两天老气我，我看着他们呢也腻歪的慌。如果说全棋牌长您没什么事儿，干脆呀我请客，你陪着我到那望江楼上去。你不是吃过吗？什么菜好吃您呢给我点几道菜，我说了我请客，我掏钱好不好？您呢
委屈委屈，陪着我吃顿饭怎么样？我这，哎呦，全都行。一听啊，脑袋呜，差一点啊，没晕过去。怎么？哎呦，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这小姐都向我约饭了都。哎呦，小姐，那您和卑职吃饭，那是天大的面子呀。这客我请。哎，不，我呀是劳您大驾，陪着我吃，哪能让您费吵呢？这客一定我请，您呢就给我做一个早餐吧。啊，早餐啊，你就给我介绍哪道菜好吃也就行了。您没事吧？您这公文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我说，小五子，一招手，来一军校，齐排长，去，把这公文呢，该发给谁发给谁，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啊，让大家赶紧去办。最近这两天呢，阵重十分要紧啊，尤其那个督粮草的，赶紧的把粮草送过去，别让人家催。我呢，这有要事儿，去吧。哎，是，把这人打发走了。嘿，小姐，我这边呢事儿忙完了。哎呦，不耽误，不耽误。今天呢没有什么紧急公务，我今天任务啊就是陪小姐您。那好，那咱现在就去。哎，那好，小姐请。哎呀，把这全都行啊给高兴坏了呀。就在前面带着小姐东方崔珠来到了望江楼。这个望江楼可以说呀是这颍川县最大的豪华酒楼啊，一共三层。当时木质建筑能够盖三层楼，那了不得。临着颍水，所以呢在楼上临窗凭栏，哎呦，风光秀美呀。小姐登着楼梯就来到三层，全都行在后面陪着，慢着点，也到了三层。小姐一摆手，让春桃秋菊你们呢下面吃去，我跟全齐排长我们俩呀在上面吃，你们别在这碍事。碍事嘞，嘿，全都行。你看这小姐啊，把俩丫鬟的碍眼的都打发了。难道说这小姐现在对我真有意思？我就说嘛，这小姐可能就喜欢大叔型的呀。哎，小姐，这坐。您吃点什么？你来呀，你给我点什么，我吃什么。好，我马上吩咐他们这厨师啊做几道拿手的菜。这么一吩咐，时间不大，一桌佳肴摆得了，小姐还要了一壶酒。来，全齐排长，我敬你一杯。哎，不，小姐，您别老叫我这齐排长的，这不叫生分了吗？那好，我呀就叫你都行哥哥行不行？哎呦，一说这话呀，这全都行浑身这么一颤。哎，小姐，你只要这事，我还挺爱听的。那好，从现在开始啊，我就叫你都行哥哥。来，哥哥呀，我呀敬你一杯酒。哎，都行，哎，都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小姐东方随珠在望江楼上请全都行喝酒，这全都行啊，都没喝两盅呢，自己都醉了，怎么的受宠若惊啊，小姐居然单独请我在这喝酒，看来呀这小姐对我真是有意思呀，哎呦，不能让小姐老给我把盏呐，哎呦，小姐，这我也给你的倒一杯，哎呀，不劳哥哥，妹妹在这里，哪劳哥哥给妹妹倒酒呢？哎呦呦呦呦呦呦呦，这全都行已经哥哥妹妹了，这就，哎，这怪好听的，这越说全都行越迷糊，越说全都行越晕乎啊！一会儿啊，飘飘然被这东方随珠啊，快把他架到云彩上了，那无非说一些全都行啊，这也行那也行的话。全都行啊，那当然是一点头啊，都行，哎，这也行，那也对对对，都行，哎呀，不能这么说，哈哈，反正是啊，东方随珠就说自己父亲离不开全都行啊，大事小情要没有全都行，整个乡城那都转不动，没有全都行，这人马都掉不开，没有全都行，整个刺史府衙门就得散摊子。我心中往外最佩服的就是大哥哥您，哎呀呀呀呀，哪里、哎、嘿嘿，全都行啊，被这小姐忽悠的云里雾里啊，一会儿功夫灌下去三坛子酒啊，虽说那年代那酒的度数没多高，但那玩意儿的酒感可强啊，越是低度越往头上走啊，这全都行再说话舌头也不利索了，也短了，哎呀，就成这样了。好，这小姐一看时机到了，我呀得套她的话。我说都行哥哥啊，妹妹，我爹呢真离不开你，你呀就是他的心腹，什么事儿他都告诉你。哎，对了，最近我爹关了一个大人物，这件事儿告诉你了没有？大人物，就见全都行啊，那眼珠子直逛的。东方随珠一看，就知道他心里头一定清楚。怎么着？难道说这件事儿瞒了哥哥，没告诉哥哥吗？哎呦，我都知道了。看来呀，哥哥还不是我父亲的心腹啊！没，嘿，小姐妹妹，这事儿。刺史大人哪能瞒我呢，我当然知道了，人是我压过去的呀。哎呦，是啊，人都是你压过去，那可不，我告诉你啊，关了好多天了，关在什么地方，关在妹妹，你问这干嘛呀，跟你又没关系，关什么地方，刺史大人说了，谁也不能告诉，严格的保密，我也不能告诉你这样的。哎呀，哥哥，你以为呀我不知道关在什么地方吗？我爹都告诉我了，不然的话我怎么知道抓住一个大人物呢？我呀，嗨，看来呀看错人了，我原以为呀你还什么事儿都会告诉我，没想到啊你对我还是有隐瞒，看来呀你根本就没把我当成自己人呐、啊、哎，看来我的眼是看错人了，既然如此，哥哥你就在这里自己吃喝吧，我呀伤心了。哎呀呀呀呀，说着话呀，这东方随珠那意思要走，哎呦，这全都行赶紧的伸手拦住了。哎，妹子，你别生气呀、啊。这是刺史大人这言下命令， 不许我们告诉别人，我就看你对我真心不真心。哼，你以为这事儿我爱听啊？我都知道了，我要不知道我能够问你这事儿吗？我就考验你，看来呀你经受不住我的考验。那位经受得住，我经受得住。那你说这人关在什么地方呢？我看看你说出来跟我这心里头知道的是不是一样。要是一样就证明你没玩我，要是不一样，哼，那就证明啊我看错人了。你别哭别哭别哭，我这哎呀，这按说这事儿都不能说，但是小姐妹妹，你既然也知道了，这那咱就是说就算对暗号了，好不好？他先站起身来往外面瞅了瞅，一看没有旁人，又把脑袋缩回来了，压低声音：小姐妹妹，人呐关在大雨山压龙洞了。哦，小姐一听，看来你说的呀跟我知道的一般不二，你没有瞒我。那压龙洞什么人在那里看守呢？是，据说呀是方家三杰，他在那里看守的。这小姐心说，怪不得这方家三杰最近我没看见，闹了半天被我爹呀安排到大屿山去了。那边兵多不多呀？没太多的兵。刺史大人说了，这是秘密关押，人多了反倒是容易暴露。小姐，您是真知道？我当然知道了，我不知道能问你吗？我就看看你对我隐瞒没隐瞒。那好了，看来你呀对我是真心的。来，我敬哥哥一杯酒。妹妹，你把我吓死了。难道我能隐瞒你吗？来。不过小姐，这事可别对别人说呀，这事关重大，刺史大人这吩咐好多次啊，这要是走漏出去，这我这有掉脑袋之罪。你放心，我跟谁说呀？我谁都不会告诉，我就看你对我是不是真心。来，喝酒。好。俩人呢又在这喝一顿酒，最后啊让东方随珠把这位灌得酩酊大醉，然后东方随珠起身就走到楼下兰柜前，把这账结之后告诉着掌柜的。楼上棋牌长喝醉了，让他呀多休息一会儿，醒了呀你就告诉他，我呀先走一步了，我还有点事儿啊，告诉他回头我再请他喝酒。明白小姐。您忙您的，您忙您的，棋牌长在这里我们呢一定照料。好了，我说春桃秋菊咱们走。俩小丫鬟跟着小姐就出来了，走到没人地方，俩小丫鬟就问小姐：探出来没有？探出来了，人就在大屿山压龙洞，方家三杰在那镇守呢。啊，这仨小子呀，这仨小子武艺高强，咱们要想把那人给弄出来可费点劲儿。赶紧的通知神算子，也把我那师弟程庆叫过来，让他们呢速速赶到大屿山。赶到大屿山就在那座凉亭那里，春桃啊你天天在那给我等着，然后等来人带到洞中，我们呢就藏到山脚下一个洞里头，会齐之后再去救人。明白。就这么着派人给裴元庆程咬金送了信儿了，俩人这才赶到，被春桃领着见到了小姐东方随珠。东方随珠把这事儿一说，程咬金心里扑扑乱跳啊，终于打听到这人了，太好了。你看看叫压龙洞，我猜的怎么样啊？我就说虎压龙吧，你看这不就把龙压在压龙洞里头了吗？还是仙长神算呢。不过县长啊，这条龙到底是谁呢？我到现在还没算出来呀。这是一条龙啊，身上带着神气儿， 我呢用我这奇门遁甲，我遁不开他呀，甭管是谁把他救出来不就行了吗？可县长啊，你有所不知，现在看管他们的是方家三杰呀，这三个人武艺高强啊。哦，裴元庆就问这方家三杰是什么人呢？方家三杰呢，乃是我父亲手下得意的战将，据说过去呀、是绿林人出身，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而且呢杀人越货，心黑手狠呐、就死在他们手下之人何止上百呀。据说有一年犯了案子，落到了我父亲手里头，我父亲一看他们三个人有能耐，于是呢就给他们三人开脱了罪名，救他们三人不死，然后呢给予他们三人官职。就这三个人呢扒掉贼皮，就在我父亲手下为官了，对我父亲呢感恩戴德，逐渐就成为了我父亲手下死士。但你别看他对我父亲感恩戴德挺好的，但这三个小子呀可不干好事啊，整天的就在这颍川一带采花盗柳啊，有很多的事儿都传到我父亲耳朵眼里了，但我父亲呢为了用他们仨，睁只眼闭只眼，老百姓都称他们三个是方家三银棍，但我父亲呢对于他们不闻不问呐。有一次我还跟我父亲说了，你为什么非得用这样名声之人呢？我父亲告诉我，你还年轻，我用的呀是他们的财，至于他们的私德如何我是不管的。我说他们不是私德的问题了，他们那是犯罪呀，你身为襄城刺史，难道不该保着一方老百姓的平安吗？我父亲当时啊还生气了，告诉我说，你这个姑娘家的你懂什么呀，现在天下大乱，急需人才，不要因为这几个人身上一点小毛病就废掉三人之才不用，这不是干大事人所为呀。斥责我一顿，让我不要参与政事。当时啊，我一赌气我扭头就走了。总之啊，我对这三个小子我是看不上眼，我这俩丫鬟更是看不上眼呢，因为他们祸祸妇女，就这一点那早就是可杀不可留啊。哎，那太好了，我也算准呢，这里头有几个该死之鬼呀、要照这意思，这三个恶贼呀那正好咱们呢也不用留情面了，原来还怕万一守人的是好人呢，现在一看呢不是好人，大坏蛋，既然是大坏蛋，那咱们呢就大开杀戒，也不用顾及其他了。反正是既然要劫人，那伤人的事儿还是难免的，既然老天让这仨小子在这里镇守那条龙，那好了，这仨小子我早就想除，咱们一并把他们除掉也就是了。只不过呢，我告诉你们，这三个小子可不好除啊，方氏三杰那叫三条龙啊，冲天龙方仁，盘地龙方义，还有一个老三叫做入渊龙方志，这三人呢每人掌中一口金背砍山刀，连起手来也是所向披靡呀。我刚才说了，他们本身是绿林出身，所以呢武艺高强，那武艺再高强，咱们仨联合起来斗不过他们仨吗？我没跟他们打过，我不知道，在马上的功夫咱不怕他，但是步上的功夫咱还是多加小心。说的也是，我成庆啊，你看如何呀？裴元庆服过谁呀？一听哼了一声，管他什么龙呢，既然他在压龙洞，这三条龙啊一并给他压了，好，有气魄。姑娘， 你看咱们什么时候行动？事不宜迟啊，我怕万一哪天换岗了，再换成其他人就不好下手了。我觉得既然你们今天到了，干脆啊，咱今天晚上就去鸭龙洞救人。好，鸭龙洞地理你熟吗？我已然打探清楚了，晚上跟着我也就是了。哎，好家伙，你是女中须眉呀，我就喜欢你这样嘎巴利溜脆的啊。程庆看见没，这老婆找对了。哎呦，一说这话呀，东方随珠脸蹭一下红了，裴元庆脸也红了。这深算子，你仙长，你别老说这话呀。哎，这怕啥呀，哎呀，把这条龙救出来，你们俩的婚姻中间再无阻碍呀，马上就能成亲。哎呦，仙长，您说这话让人多不好意思。哎呀，有啥不好意思的，咱都是一家人，有东西吃吗？有东西吃，饱餐战饭。咱呢休息一会儿，等到天黑，有都准备好了。你看姑娘特别细心，有打城里买的那干粮还有牛肉都切好了，给程咬金裴元庆拿出来，两个人的饱餐战饭。这都已经到半下午了，稍微的在这里休息一会儿，靠着石壁呀，闭目养神，一直呢等到太阳往西转，定睛天，天还亮着呢，怎么夏天呢？天长啊。行了，小姐把程咬金裴元庆叫醒了，跟我走。哎，裴元庆啊拎着两把锤，小姐说这锤是不是太大点了？没关系，我呀习惯了，到哪都拎着。程咬金说让他拎着，我呢我就拿把宝剑就行了。程咬金把马匹斧子全都搁着了，就配着把宝剑，跟着小姐，跟着春桃秋菊五个人就走出洞外。小姐带着拐弯抹角登山爬坡，也不知道转有多长时间，这天呢就黑下来了。按现在钟表来说呀，就到了晚上九点多钟了，已然二更天了。但是山上啊没人打梆子，大家呢就凭经验判断差不多了。这山上气温也降下来了，山风一吹凉爽极了。这小姐带着几个人转来转去，由打山上又转下来，前面呢有一波水潭，就沿着水潭边往里又一转，那这边呢长了很多的藤萝呀。稍微的把藤萝往旁边扒了扒，小姐告诉大家一定压音啊，这地方湿滑小心点，随我进。哎，把藤萝扒开再往里走，约莫呢走了有一里多地。这个地方啊，哎，越走越窄，两边呢全是石壁，阴冷透骨啊。程咬金一看，问小姐怎么越走越窄呀？别说话，跟我走。最后走的呢只容两个人能挤过去了，但是再往前走，哎，越走越开，越走越开，能够容纳四五个人走。就走进一座石洞，里面影影的，这墙壁上啊有那油灯蜡烛火把，影影有光。东方随珠啊用手指往嘴上那么一放，马上到了，这里就是鸭龙洞。哎，好，程咬金说不知道里面有多少人。没有多少人，我已然打听到了，除了方家三杰之外呀，也就是有几个巡逻当兵的，不知道现在在不在洞中。刚说到这里，突然间呢听到旁边有人说话了，谁进洞了？哎呦，小姐一听啊吃了一惊啊，这是蹭一下子由打旁边窜出来一个人呢，手中拎着一把金背砍山刀，往

这一战什么人？这一说什么人，借着这石壁上的光仔细一瞅，啊，他认出来了，这不是东方小姐吗？但是再往身后一看，这俩大汉是谁呀？这小姐，这是何人呢？啊啊！东方随珠一看，没想到啊，这么早就暴露了。一瞅对面，非是别人呐，正是方氏三杰头一杰，冲天龙方人呐。程咬金眼好，一瞅这位呀，这年岁也就是三十七八岁，圈嘴胡子，身量不是太高，黄白镜子面皮儿，两道细眉毛，一对小母狗眼儿，鹰钩鼻子，薄嘴皮儿，一看呢无福之人，但是身强力壮，浑身全是腱子肉啊，穿的短衣襟小打扮，干净利落，一瞅那就是久走江湖的绿林人士啊。被他这么一问，东方随珠啊，他没什么经验呢，当时一愣。程咬金呢，那是说瞎话的祖宗啊，一眨巴眼儿，谎话全出来了。程咬金看这小姐没经验，我过来吧。无量天尊，对面的你是何人呢？呀，这方人一看，怎么还来个老道啊？我乃别说，我一猜我就知道你谁，你是不是叫方人呢？哟，这东方随珠一听，县长，你还真算对了。程咬金怎么算对了？程咬金心说话，一共仨人，反正我蒙呗，蒙他三分之一的几率，蒙错了我管那个呢？哎，蒙对了，哈哈哈哈，我早就认识你。你是何人？我你都不知道，我乃东方小姐的师叔啊，我叫神算子。啊，方人一听，那东方小姐师父知道啊，智荣法师啊，智荣法师什么时候还有个师弟是个老道啊？再说了，智荣法师多大年岁了？快一百了都。这位看这意思也就是四十多岁呀，怎么能是智荣法师的师弟呢？那就算是师弟，他来这里干什么来了？小姐，不知道今天你来此有何贵干呢？我不在跟你说话吗？小姐奉了刺史之命过来呢，替换你们的，让你们回去休息。这个压龙洞从今天开始由我们接手。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看见没？这位你知道是谁吗？程咬金一指裴元庆，啊，他是何人？嘿，他就是新上任的棋牌长啊！这裴元庆一听，我怎么成棋牌长了？程咬金冲他一挤过眼，你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介绍啊！棋牌长，他姓程啊，他叫程庆，我程庆啊，过来认识认识，这位就是方大将军，过来拉拉手，还不给他一锤啊？裴元庆一听，好，一锤，噗，砸死一个。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程咬金、裴元庆要闯鸭龙洞去救那条龙。守鸭龙洞的乃是方氏三杰呀，头一个出来的冲天龙方人。这方人呢也倒霉，一看东方随珠，这不是小姐吗？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程咬金呢还跟他介绍呢，我呀那是这东方随珠的师叔，哎，这是他师弟，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呀是方将军，来来来握握手。他还给介绍呢，方人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因为有随珠小姐，所以方人他没有过多的防范，一看人家这边还给自己介绍呢，拉拉手，这位呢还想拉手呢，哪知刚一伸手，程咬金一使眼色，还不给我砸，哎，啪！这裴元庆啊，准知道自己这位姐夫啊没安好心呢，早就看程咬金呢，跟自己一使眼色啊，帮一锤，可怜这方人呢，还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呢，脑袋就重锤了，那玩意儿能重吗？当时砸了个万朵桃花开，扑通一声，死尸栽倒啊，把春桃秋菊吓一跳啊，哎呦我的，他们也没反应过来啊，这人就没了啊。随珠也是吃一惊啊，没想到这两位配合的如此默契。程咬金一乐呀，哎，这就叫狼吃羊冷不防啊，赶紧往里去，还想往里去呀， 啊蹭蹭由打里面窜出二人呢， 啊一看地上的死尸，这两位不干了啊，苍狼苍狼拽出了金背砍山刀，刷刷拉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的架势，你们是什么人，敢闯鸭龙洞？这东方随珠一看来的非别呀，正是方氏三杰的盘地龙方毅和入渊龙方志。其实今天晚上哥仨呢正在一起喝酒呢，那酒席宴就设在里面呢，这方人呢出来接手，厕所茅房在旁边，结果听到这边有人说话，又听到扑通一声，方毅方志那绿林飞贼呀十分警觉呀，什么声音？赶紧的这哥俩出来了，一看哥哥死于非命，那还不着急吗？拉开金背砍山刀仔细一瞅啊，东方随珠，随珠小姐，这到底怎么回事？程咬金一瞅，别着急，听我解释，站住。这俩人心说还解释啊，你是何人？哎，我是小姐的师叔，我们呢今天过来查看查看，鸭龙洞乃是禁地，没有刺史大人命令，任何人不得进来，你们进来杀死了我的哥哥，你们到底居心何为？小姐，这到底怎么回事？喂，东方随珠他不会解释。俩人一看东方随珠吞吞吐吐，那就这里头一定有内情啊。小姐呀，既然你杀死我哥哥，讲不了说不清，我只能拿住你们这些人，咱们见刺史评理。啊蹭蹭，这俩人呢真恼了，血贯同人呢，哥哥死了呀，往前一纵身是抡刀便剁呀，奔程咬金和裴元庆就下了手了。程咬金一看，我程庆啊别愣着了，跟他们甭废话，全给我废了。是，裴元庆啊把八棱梅花亮阴锤施展开来，刷刷左右一摆，就奔着俩人过来了啊，刷刷抡锤就砸呀。俩人一听着锤声就知道裴元庆力大锤沉呐，赶紧脚尖一点地蹭蹭往两旁这么一纵，还左右向裴元庆夹击。裴元庆这两柄锤当当往外这么一拨，俩人不敢撞锤，把这刀往下一收，一个奔上一个奔下，上三盘下三盘，唰唰唰就下了死手了。这么一打，裴元庆有点吃亏， 为什么呢？裴元庆是马上将领啊。如果说今天裴元庆啊带把宝剑还好点，但今天裴元庆带的是两柄锤呀、啊。他轮锤倒是不怕，但是在这地上，大将失却马匹，如失双足啊。那马上将领跟部下将领那不一样啊。斗这俩人呢、啊，得用侯君集那样的人。裴元庆一十八节虽说排在第三，但那主要是马上说的，真的到部下，尤其这方士三杰，裴元庆啊有些吃亏。这俩人呢、啊、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辗转腾挪，刷刷刷刷刷，围着裴元庆蹭蹭直转悠啊，打斗了五十多回合，这裴元庆啊鼻洼鬓角热汗直流，你别看自己力猛锤沉碰不到人家，但是呢

在旁边吓得一激灵，哎呦，这一下子姑娘可不干了，就这一刀啊，其实没把裴元庆怎么着，咱说了皮里肉外呀，稍微拉那么一小口子，拿个创可贴就能够贴上，但是姑娘受不了啊，就像往姑娘心口戳了那么一刀似的，姑娘当时就急了呀，啊，苍啷一声，姑娘把宝剑拽出来了，啊，噌就蹦上去了，我让你伤我的师弟，啊，糟践，啊，糟践，唰唰，啊，方毅、方志一看，这姑娘也加入战团了，这两人呢，本来那就绿林飞贼呀，而且呢，乃是采花的淫贼。其实早就对着姑娘垂涎三尺了，只不过爱着东方白呀，毕竟东方白救过他们三人性命，所以三个人呢对东方随珠这个欲望一个劲的呀往下压着呢，能不想就不想，能不见就不见。可今天一看，东方随珠为了这个所谓的师弟过来，居然拿着宝剑砍自己，又伤了自己大哥，哎呦，当时这俩人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当中犯了一股酸呢，啊，看来这姑娘对这个小白脸子是有意思了，干脆呀，咱今天废了他们，谁让他杀了我们大哥呢，废了他，咱哪怕不在颍川待了，咱也逃之夭夭，为我们大哥报仇雪恨啊，当当当的。这俩人呢晃动大刀，双战东方随珠和裴元庆。你别看俩人打俩人，这方氏二杰丝毫刀法不乱呐，唰唰唰唰唰，逼着东方随珠节节倒退。怎么呢？东方随珠毕竟啊是个女孩子，又是个官宦家的女子，所以跟着智龙法师啊，也就是学些皮毛啊，比一般人呢会点武艺就行了，还能够真的下练三伏冬练三九吃那个苦啊，不可能的。智荣啊也没想着把他培养成武林高手，所以他的功夫一般化呀，让他一个人去挡方毅或者方志根本不是人家对手啊。还有那句话，方氏三杰久经江湖啊，手段极其毒辣，在江湖之上遇到过多少敌人，杀死过多少高手，人家这功夫实战出来的。这东方随珠根本就没跟别人打过，也就跟自己的老师啊，或者是那会点武艺的自己爹爹手下那些兵将们呢，跟他们过过招，谁敢真正的跟东方随珠打呀，谁敢玩命啊，你没有经过真正战场，那你这武术啊白搭呀，你那全是套路啊，今天一伸手遇到的就是高手，那姑娘哪能是人家对手啊，一会儿功夫这姑娘啊剑法就有些散乱了，呼哧带喘，裴元庆啊还得不时的保护她，结果呢这姑娘反倒是成裴元庆累赘了，哎呦，春桃秋菊，这俩小姑娘急的呀原地直打磨磨，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俩小姑娘也都配着宝剑呢，但她俩更够呛啊，连上都不敢上啊，急的俩小姑娘在这里直跺脚，一看程咬金还在那看着呢，我说仙长，你不是会法术吗，赶紧的做法，赶紧把那俩小子打败了，把我家姑娘救出来呀。哎，这程咬金心说，我要是会做法呀，我早做了我。但是程咬金也看出来了，现在这个战况不妙啊，哎呦，没想到啊这俩飞贼这么厉害呀，怎么办呢，哎，程咬金呢用眼睛往地上这么一划了，发现地上啊很多小石子儿、小石块，那毕竟是山洞啊。程咬金眼珠一转悠，我两位姑娘对付他俩何必要我做法呀，我交给你们俩一个能耐，咱们一起简简单单的就能把你们家姑娘给救下来啊。

0: 什么方法？
1: 看见没，地上有石头有石子捡起来，然后照着那俩小子给我扔，看谁扔得准啊！扔那俩小子，别扔姑娘，别扔那成庆。喂，啊，这俩丫鬟一听什么？扔石头啊？那怎么了？只要能剩啊，这方法最妙了。我要是一做法，来个五雷法，万一那家伙一躲，你家姑娘没躲了，打你家姑娘身上，那还不把你家姑娘打个灰飞烟灭呀？在这里头太狭窄了，不能够使用那么大的法术啊！听我的没错，赶紧捡石头，用这石头救你家姑娘！快快快快快快！哎哎哎哎！俩丫鬟呢，一看时间紧迫，也来不及想别的了，赶紧的全蹲下，在地上滑了。程咬金呢，也从地上滑了呀，滑了一捧石头子儿啊！看着我的啊，就这么着，哎，砸你！哎，砸你！砸你！入入入入！虽然程咬金也不会打什么墨雨飞黄，也不会打什么暗器，但程咬金这人呢，从小啊，在那河边儿，咱没说吗？他住在斑鸠镇小耙子村。为什么叫小耙子村呢？那一块原来呀，一个大村叫耙子村，后来呢，河改道了。一条河由打这一个大村当中啊冲过去了，所以呢分成两块，比较大的一块叫大耙子村，比较小的一块叫小耙子村。程咬金打小就生活在那里，老往那河里扑腾了，有事没事来到河边，拿瓦叉呀，拿土克拉呀，哎，往这水里啊打水漂，肉不不不不不不，肉不不不不不，哎，程咬金打水漂啊还是一绝。那打水漂的时候扔着石头子儿，那也一样啊，罩住罩住。不但程咬金呢，俩丫鬟呢也捡了一捧东西呀、啊、抬头一看，我让你打小姐，我让你打小姐，肉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奔着方毅方志就扔过去了。你这俩人倒霉了，从来打仗啊没有说这边打着那边石头子儿往这飞着呀，怎么还带这么打仗的呀？躲了这个躲不了那个呀，到处石头子儿啊，三个人扔啊，肉肉肉肉肉。当然了，这裴元庆那姑娘有的时候肩膀头上啊后脑勺上啊也来一个，程咬金呢吓得直腰手指头、打偏了打偏了，重来啊重来，这但是大部分全奔方一方着那去了。两个人呢一边给裴元庆跟那小姐打，另外一边呢还得躲着石头子儿，这石头子儿啊还都没一定的，有的轻有的重，有的大有的小啊，躲了这个躲不了那个，啪哟打脑袋上了，其实也不太重，但那玩意脑袋嗡一下子呀，啊刚一躲砰，哎哟，最要命的呀被程咬金一石头子儿揉，正好打在方志左眼上，啪呀，方志一眨巴眼儿，坏了，那刀往下一落，就没看到裴元庆往上挑锤。他本来躲着裴元庆那锤走呢，知道不能跟裴元庆锤碰啊，这一下子眼一迷糊，这刀往下一落，裴元庆那锤往上一走，这金背砍山刀正砍在锤上，当时不能碰锤呀、啊，你碰着力气没办法跟裴元庆比，一下子就把这金背砍山刀崩飞了，啪，直接的呀崩到洞顶啊，他来了，呜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由打洞顶上面又崩到地上，刀一崩飞入渊龙方志，情之不妙，转身想走，走得了吗？裴元庆一看机不可失啊，往前一根步锤，往前一杵，啪，左手锤呀、啊、正好怼在这方志的后腰眼上，咔，一下子给怼了腰托了。别人腰托往后面托，这一锤怼的呀把腰间盘怼到肚子里头去了，往那托了，咔，一口血就喷出来了，扑通一声就栽倒在那里了。裴元庆上前一步，啪一脚 又踩在后背之上，哦，啪，右手锤往下这么一落，把这位脑袋当大号的高尔夫了，啊，啪一锤，再看这位方志的脑袋踪迹不见，都不知道打哪去了，可能当时那一刹那呀都打零散了都，那还不死啊，哎呀，方毅一看，哎，他刚挨一下子，嘣嘣嘣嘣，脑袋上被春桃秋菊给砸了好几个石头子儿啊！啊，他拿刀这么一扑棱，小姐那剑就到了，哎，扎剑，一剑就扎在方毅那心窝上了，把方毅那胃呀给穿破了，哎，方毅拿着金背砍山刀，哎，往前一搂，小姐把小姐吓得哎呦一下子，一撒手，这宝剑扎在方毅身上，小姐噔噔噔往后那么一退，差一点没倒在地上。程咬金一看，哎呀，这个姑娘啊，啊，过去一抬腿，砰，把方毅也踹倒在地。那刀啊，他也没有砍中。程咬金摁崩狂，拽出宝剑，再这么噗，一宝剑。把盘地龙方毅人头砍下，嘿嘿，程咬金说：“看见没？哎，随珠啊，跟你师叔我学着点，这才叫打仗，一招制敌呀！”春桃秋菊气得鼻子都歪了。我说：“仙长啊，要不是我们拿刀砍人家，你这一剑能扎上人家吗？”哎呀，甭管那一套，反正是啊，嘿，这人死了。裴元庆这时候回头一看。俩人都死了，太好了，既然这样，咱们赶紧往里走，慢着慢着慢着慢着。程咬金给拦住了，为何不往里走？程咬金说，我看呀，往里还得有兵啊，就这仨小子就这么难对付，万一再上里面碰到人怎么办呢？哎，哟，那你说怎么办，县长？依我看呢，咱们这么着，程咬金呢用宝剑刺儿把这方毅的衣服角划掉一块，然后程咬金把宝剑还匣，然后拿着衣服角往自己嘴上这么一蒙，来了个蒙面人呐。程咬金说，小姐，这么着啊，你受点委屈，一会儿啊，我拿宝剑假装把你挟持了，遇到当兵的你就假装害怕，说你被我们挟持了，让他们赶紧的打开牢房，把那人放出来。这当兵的必然认识你呀，一看你被挟持了，他们肯定不敢阻拦呐。这么一来呢，咱就兵不血刃了，也少伤亡啊。你说对吗？倒也是个主意。哎，程庆啊，你也把脸蒙上，拿着锤呀，就放在俩小姑娘的身背后，也把他俩挟持住。咱呢演戏都不要害怕，到时候见到人咱再害怕，明白？就这么着，程咬金呢把宝剑拽出来了，就把宝剑搭在小姐的脖项之上，让小姐在前面走。裴元庆拿着锤就放在了春桃秋菊背后，咱往前走。就这么着，五个人继续往前走。再往前走，这里呢有个小洞门，洞门已然打开了。走进洞门一看，一个石屋子，石屋子里头有一桌酒席，那就这三个人呢刚才在这喝酒呢。绕过去又是个小洞巷，由打小洞巷再往里走，阴森潮湿啊，能够听到滴水之声啊。走不多远，什么人？小姐说，是我，你们不要动弹，我被贼人挟持了啊。呼啦一下子，由打里面呢冲出来十多位呀，那都是随军呢，手里拿着刀枪，一瞅，哎呦，这不小姐吗？怎么回事？我被这歹人挟持了，你们不要动，他们说什么你们就干什么，否则的话我就没命了，知道吗？哎呦，这些人一看，那我们三位方将军呢都被他们给杀了啊。这些随军一听啊，三位方将军那么厉害，都被人家给宰了呀，我们上去那肯定也得死，再说了，小姐被人家挟持了， 那我们就不能反抗了。你们要干嘛？程咬金说要干嘛呀？把那牢房打开，你们这牢里关着的是谁呀？把他给我请出来，只要放了他，我就放了小姐。哎，好，你别伤害小姐，别伤害，快快打开牢房室。有人拿着钥匙过去啊，嘎楞就把一间石牢给打开了。程咬金说把人给放出来。那我们放不出来，这人呢被锁在里面呢，那钥匙只有刺史大人有，我们真的没钥匙。程咬金说你们退后，把身子全给我转回去啊，脸冲着石壁，不让你们回头，谁也不许回头，听到没有？哎，这些当兵的全面壁了。程咬金吩咐裴元庆，你进去把那人呢救出来。裴元庆说怎么救？哎呀，你傻呀，拿你的锤把他铁链子砸开不就得了吗？哎，好，裴元庆啊赶紧拎着锤走进这间石牢房啊，当当两锤就把里面那人的铁链子给砸开了，赶紧让那人出来。那人一看得了自由了，赶快出来。程咬金抬眼一看，哎呦，怎么是你呀？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新，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子翔，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0: 秋季早晚温差大，不少孩子出现咳嗽、打喷嚏、发烧等呼吸道症状，如何做好防治？我们来听新疆名医堂主持人小林采访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内二科主任如良的分享。
11: 新疆名医堂的各位网友们，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中心儿内二科的汝良，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探讨关于秋季儿童呼吸系统疾病为什么会如此多发的相关问题。
12: 再次欢迎汝主任。到了这秋天呀，很多家长都特别担心，为什么秋天孩子出现呼吸系统疾病相关的这个情况会比较多发？汝主任。
11: 是这样，因为我们都知道呢，乌鲁木齐的秋天来临以后的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我们的小朋友的整个呼吸道呢正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那么对于这种如此大的这个温度的变化呢，它的反应是有一定的问题的。在这种温差的变化下呢，我们呼吸道黏膜它的抵抗力就会下降，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给各种病原给一个入侵的这个机会。那第二呢，可能就是咱们的秋天是空气比较干燥的，这种干燥的空气呢也会导致我们呼吸道黏膜也是呈现一个干燥状态，这样就在同时也降低了我们呼吸道黏膜对于外界病原的抵抗能力。第三呢，我们都知道开学了，
12: 对
11: 暑假呢我们小朋友在外面玩都没有问题，但是开学以后我们从一个相对独立的环境进入到一个集中的封闭的这个环境状态下，那么我们一个班的小朋友如果有小朋友生病了，就会存在一个互相交叉感染的问题。那第四点呢，也是源于我们小朋友自身的一些免疫能力以及自身抵抗力正在发育的阶段以及黏膜的解剖结构等 各种样的问题、
12: 嗯、
11: 所以以上的诸多原因呢也是导致了在秋季我们儿童呼吸系统疾病的患病率还是比较高的。
12: 嗯所以要各位爸爸妈妈家长啊，要替孩子把好健康关，尽可能的去避免和预防。但是如果说不小心得了呼吸系统的相关的这个疾病，那您掌握一些科学的方法或者及时的进行就诊，孩子就能够少受罪一点。那在众多的呼吸系统疾病当中，孩子在这个阶段哪些类型的疾病是相对比较多见的？
11: 总体而言呢，其实我们儿童的呼吸系统疾病在这个阶段总体可以分为两大方面啊、
12: 嗯、
11: 一大方面呢就是关于儿童的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儿童的过敏性疾病。那感染性疾病呢、
12: 嗯、
11: 大家都知道最常见的比如说上呼吸道的感染、下呼吸道的感染，有支气管炎、肺炎等等哦。那大部分呢还是以上呼吸道感染为主，表现为发热、咽痛、咳嗽、身体不适。那么通过近期我们对于这个呼吸道病原的检测呢，比如说有冠状病毒、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等，哎，以这些病毒的感染为主要的，哎，主要是感染性疾病。那另外一块呢就是关于儿童过敏性疾病，那在我的门诊就诊的比较多的啊，比如说有过敏性鼻炎、
12: 哦、
11: 有哮喘，因为我们都知道乌鲁木齐的秋天这个阶段呢属于一个花粉季啊、嗯、花粉季，很多小朋友一出门就感觉到眼睛痒、鼻子痒、打喷嚏、鼻子不通气，那严重的有些小朋友感觉到胸闷，哎，反复咳嗽、喘息、嗯、哎，都是一些儿童过敏性疾病在肆虐。
12: 嗯，那我们先来跟大家详细的一个一个做介绍，先来说说和感冒相关的，比如说这个普通的感冒和流感，就是您说到的有关于病毒性的这个感冒，它有一些关联性，有一些症状是很相似的，这时候家长就很难做一个区分和判断，哎，我的孩子到底是普通感冒还是流感了，您来跟大家给一些专业的建议。
11: 关于普通感冒和流感的区别呢，确实在我们很多老百姓的认知里啊，觉得可能都一样、
12: 嗯、
11: 流感觉得就是一个小感冒嘛，经常会从家长的嘴里说流感不就是小感冒吗？其实大家一定要纠正这个误区。那我们口中常说的感冒呀，其实就是我们医学层面上说的上呼吸道感染、
12: 嗯、
11: 那80%-90%的原因呢也是由于病毒感染所导致。那刚常见的病毒呢，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冠状病毒、鼻病毒、副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这些病毒所导致。那它的主要症状呢还是集中在我们的上气道，比如说鼻部的症状、流鼻子、打喷嚏、咽喉部的症状、咽部疼痛、红肿、有些孩子会出现一些发热，所以总体感觉来说还是以呼吸道局部症状会比较明显一点。
12: 嗯，
11: 但是对于流感呢，首先他们的病源是不一样的啊，流感并不等于感冒，这一点概念一定要纠正。流感呢是由流感病毒，我们有甲型流感和乙型流感病毒所导致的。那流感其实它更主要的表现为全身症状会比较明显一点，比如说持续突然间的高热，39度-40度，那同时伴有全身的有寒战、肌肉的酸痛、精神不好等等，这些它会全身症状会比较明显一点。所以从临床症状上而言呢，普通的感冒跟流感其实还是有所区别的。那第二呢，其实我们每年它都是有流感流行的月份和季节的。那对于咱们北方地区，咱们新疆，那流感的季节基本上是在每年的11月份到第二年的3月份，这个季节是集中流感爆发的、
12: 嗯、
11: 而且它有一定的传播性，因为它是传染病嘛、
12: 嗯、
11: 啊，你会周边会发现很多的小朋友或者是成人，他们同时出现相应的症状，那这个时候可能流感的可能性比较大。流感我们一定如果发现有类似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的，因为对于流感病毒我们在48小时内如果用上精准的抗病毒治疗，对于愈后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12: 嗯，为什么会反复的跟大家纠正感冒不等于流感？是因为流感它是具有传染性的，如果家长不能做一个很好的判断，这时候您感染上了回家就传染给孩子了，
11: 是
12: 孩子传染上了到了幼儿园又传染给其他的小朋友了。
11: 对
12: 对对，所以要学会正确的判断的方法，拿上小本本记一下刚才如主任说到的这些要点啊。想要咨询的热线可以拨通 控25819611或者25019611，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搜索 XJ961961 文字语音，我们都能够实时的收到。下面来关注张子宇发送到的互动信息，说如主任，孩子感冒好几天了，现在咳嗽加重，而且仔细听的话，喉咙里面会有呼噜呼噜的痰声，有的时候呢呼吸的频率也会变快，挺担心的，这种情况要不要去医院，是怎么回事？
11: 好的，首先感谢我们这位网友的提问啊。您提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很多家长朋友们在管理孩子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那如果起初这个小朋友出现一些呼吸道感冒的症状，没有过几天突然间你自己都能感觉到喉咙有痰响，同时呢有些孩子会呼吸的增快，其实这就是一个呼吸系统疾病加重的一个指针了。那提示什么呢？我们的感染已经开始往下呼吸道蔓延了。那提出的痰响声呢，就是因为本身感染以后气道黏膜肿胀，粘液分泌增加，痰液堵塞了我们的下呼吸道，其实这就是一个下呼吸道感染的一个标志，支气管炎或者肺炎。那甚至在一些严重的一些孩子啊，他会出现呼吸增快的一些表现。为什么会出现呼吸增快呢？提示体内已经出现缺氧了。那我们人体是一个很奇妙的，当机体感受到我们缺氧的时候，它就会通过增加我们的呼吸幅度和呼吸频率，让我们的机体能够吸收入更多的氧气，来满足我们身体重要器官的用氧需求。所以当家长们发现或者听到小朋友喉中有明显的痰响，甚至发现这个孩子每分钟呼吸频率很快了，就要及时的就医，一定不能在家里面继续观察了。
12: 所以建议这位张子宇的朋友赶快带着孩子到正规的儿科去看一看啊，情况还是挺紧急的。大家有想咨询的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儿童健康的守护者汝良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比如说就拿这个咳嗽来说，有的孩子这个咳嗽可能咳几天就好了，有的会持续很长时间，家长也会很着急的给一些止咳的药物，但是不分清楚什么原因导致的咳嗽，盲目的用药是不是效果反而不理想？
11: 对，其实咳嗽呢是我们儿童呼吸系统疾病里面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疾病的诊断，它只是一个症状。那作为我们正规的医疗诊断而言，任何一个症状出现的时候呀，我们一直说一定要找清楚背后产生这个症状的原因。那到底是感染性疾病导致的咳嗽，还是过敏性疾病导致的咳嗽，还是其他原因导致？所以原因不一样，我们的治疗的方针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每次家长要进行问询说，如主任，我这咳嗽怎么治？我说咱们先不说咳嗽怎么治，咱们先搞清楚你家小宝为什么会咳嗽。那所以刚您也提到了，就是有些孩子可能咳嗽几天也就好了。
12: 对，
11: 那这种情况可能多数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感冒，咳嗽几天也就好了。但是我们会更关注着是一种长期的慢性咳嗽。那从我们儿科疾病诊断而言呢，如果说一个小朋友咳嗽时间超过一个月了，我们就要考虑是慢性咳嗽。那慢性咳嗽背后的原因就甚至几十上百种都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家长们一定不能说，我是否可以再等等，再观察观察。咳嗽超过一个月，咱们就得到正规医疗机构要来进行一个明确诊断了，可不能随便的使用一些镇咳药或者无化药物等等啊，这是一定不允许的。
12: 孩子出现一些风吹草动的时候，家长就会特别的担心。过去我不理解，自从自己当了妈妈之后，感受颇深啊。就拿这个咳嗽来说，就很纠结。你说不用药吧，孩子咳着心疼。用药吧，又觉得毕竟是使用了这个咳嗽的这个药物，对于孩子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在止咳药物上，您有哪些专业的建议？
11: 刚还是在反复提啊，咱们咳嗽属于一个症状。如果我们对这个小朋友的咳嗽背后的原因已经明确诊断了啊，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小朋友的咳嗽呢是因为肺炎所导致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根据这个孩子到底是一个有痰的咳嗽还是没痰的咳嗽。如果是没痰的咳嗽，他的咳嗽频率是不是很频繁，是不是严重影响到这个孩子的生活、学习、睡眠等等，根据 据不同的情况，我们用药是不一样的。
12: 嗯，
11: 举个例子，如果说这个小朋友是一个肺炎支原体感染导致的肺炎，哎，咳嗽是非常的频繁，呈现一些一个刺激性的一个干咳，影响睡眠，睡不着觉，没法睡整觉。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些非中枢抑制性的一些镇咳剂。当然了，这个药物开一定不能自己去买啊，哎，必须是专业医生哎判断完这个孩子可以用，我们才能够去吃这类的药物。那举个例子，或者是这个孩子痰比较多啊，大痰比较黏，尤其是小年龄组的孩子，他没有办法去主动进行咳嗽。我们都知道，只有把我们下气道的这些分泌物咳出来，还有混杂的一些病原咳出来，这个疾病才能好的会更快一些。那这个，但是如果粘液这些痰液非常的粘稠，再加上这个小朋友他年龄比较小，不会主动咳嗽，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会借助一些外力的手段，比如说我们要学会抠鼻排痰，哎，家长空心掌，从上到下，从外到内帮助孩子去排痰。第二呢，我们这个时候可以使用一些化痰的药物，就是让这些粘稠的痰液稀疏一点，更容易从我们的气道排出体外啊，这个时候是可以用的啊。所以这里还是要强调的是，镇咳剂我们家长一定是不能随意使用，尤其是一些中枢性的镇咳剂。中枢性镇咳剂它是通过我们作用于中枢减轻咳嗽反射，让这个孩子不咳嗽。那举个例子，如果说这个孩子肺炎痰液特别的多，你这个时候又给孩子用了一些中枢性的镇咳剂让他不咳嗽了，那大家想一下，那我们的下气道下呼吸道的这些痰液是不是聚到肺里了，那更不容易好了，就会让病情越来越严重。而且中枢性的镇咳剂还有一个相应的不良反应，它有可能在一些孩子身上会出现呼吸暂停，所以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家长朋友一定不能自行的去购买此类的药物给孩子去吃。
12: 关乎孩子的健康，马虎不得一点啊。现在网络太发达了，很多的朋友会DeepSeek 上面查一查，抖音上面查一查，但是每个孩子的情况不一样，针对这个情况用药呀，治疗的方案也都是不一样的。专业的事儿您要交给专业的人做，尤其是关乎到孩子的健康。我的伙伴提示，此刻线上张女士打进了热线，张女士久等了，您好。
1: 您好。
12: 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1: 我想问一下卢主任，就是我的孩子是刚刚快5岁了，然后他就是近一两年就会，因为现在秋天了嘛，鼻子就也不太舒服，然后有时候就是刚晚上刚睡下的时候，过个1-20分钟，他就会咳嗽几声。然后我给他的做法就是，我把那个西替利嗪给他吃上，然后，我给他自己就是做了一次雾化，然后孩子就好了。好了以后呢，我就给他连着这样吃药加做雾化，有个3-5天的时间吧。我不知道我这样的做法对不对，他也就好了。然后一年可能有个3-5次这样的情况吧，我都是差不多类似的这种做法。我不知道这种能不能行，这种做法。
11: 好的，那我就张女士您好啊。其实您提出的关于你家小宝的这些情况呢，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家长也提过类似的问题啊，就觉得一到了换季啊，或者天气变凉呀，空气这个有一些污染的情况下呢，这个小朋友会出现一些，先出现一些鼻部的症状是吧，有些打喷嚏流鼻涕，感觉鼻子痒，然后等到晚上睡觉平卧位的时候呢，这孩子会咳嗽一下。其实按照您的这个描述呢，第一呢，可能本身孩子可能存在一些鼻炎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表现，
1: 对对对，
11: 是吧，鼻炎的一些相关表现。那第二呢，你出现平卧位的咳嗽，我们从医学角度来说，我们有一种病叫上气道咳嗽综合征，我们以前呢对这种症状叫做鼻后滴漏综合征，就是我们的分泌的鼻涕啊，我们从过后鼻根流经我们的咽喉部，刺激咽喉部以后，它会反射性的进行一些咳嗽所以集中在上气道。所以您说的，您使用了这个抗过敏药物以外，以及一些相关的雾化，确实症状是会好转的。但是呢，其实我们所有药物的应用还是那句话，一定是有指针使用才，因为毕竟所有的药物它都是有相应的不良反应的，是吗？ 对，其实你这可能刚好用上了，把孩子症状控制住了，尤其是我们的，
2: 对对对，
11: 哎，对，所以我给您的建议是这样的哦，因为如果第一步呢，咱们得确定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过敏性鼻炎。第一步，这是必须的。那很多家长也会说，哎，大家都知道过敏性鼻炎是治不好的，哎，用用药就好了，不用药就反复了。确实是这样，过敏性疾病目前呢是没有办法做到根治的。啊，虽然没有办法做到根治，但是我们现在有非常完善的四位一体的管理方式，我们能将这些疾病控制在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很多家长也都知道啊，鼻炎控制不好是不是会发展成哮喘，哎，晚上咳嗽了，早上咳嗽，运动咳，吸凉气咳，这个孩子会不会是一个咳嗽变性哮喘，其实很多家长也是担心这个问题，是吧，啊，所以前提呢，我们一定要，如果发现已经有过敏性鼻炎，咱们第一步一定要将过敏性鼻炎控制好。那比如说在一些换季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提前做一些预防的措施，包括我们的鼻部的保护。以现在为例啊，咱们现在乌鲁木齐的九月份正是花粉季啊，在门诊上经常会遇到一些小朋友，就是鼻涕哈喇的就来了，是吧？最近说一出门就打喷嚏、鼻子痒，确实是我们乌鲁木齐的这个花粉过敏季。那我们的建议呢，就是在每年的花粉季之前，提前半个月都要，如果已经明确诊断过敏性鼻炎了，我们要进行一个抗过敏的一些口服药物的治疗。那严重的孩子可能使用一些鼻喷激素的治疗，就做到一个提前预防的目的。那第二呢，就是如果孩子还小，我们叫在花粉集中的这个季节时间呀，非必要不出门哦，就是确实花粉浓度太高的情况下非必要不出门。但是如果比如说咱们要上学上幼儿园，其实我们出门的时候呢，还是建议要喷一些比如说花粉阻隔剂，哎，喷到鼻黏膜，
2: 那个，
11: 哎，对，是吧，花粉阻隔剂能给我一直给家长朋友说，花粉阻隔剂其实就是给你鼻子穿一件衣服，穿一个防护，减少这些过敏原花粉跟鼻黏膜的直接接触，这样的话减少诱发过敏性疾病的发生。那我们比如说回家了，哎，回家要及时的洗脸洗鼻子换衣服，将外界带进去的这些花粉呢一定阻隔在咱们的家门口，还要做好家庭的一些湿化呀，这些开窗通风呀，这些问题一定要做好哦。
2: 好好好，
12: 好，那张女士给您的解答就到这儿了，再见。
2: 好嘞，好，再见。

的高山到底能有几座？还未突破的记录究竟能有几个？也许平凡的出身永远是我底色，直到倔强的灵魂遇见奥林匹克。

0: 时令更替，秋意渐浓，九月七日迎来白露节气。
1: 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此时节昼夜温差大，清晨的草木间露水晶莹剔透，是秋天洒落在大地的宝石。
0: 白露过后，天气转凉，饮食上宜食梨子、银耳、百合，滋阴润燥。生活起居上，早晚添衣，夜间莫贪凉，顺应自然，从容入秋。
1: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2: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新疆首家肥厚型心肌病专病门诊在自治区人民医院设立。什么是心肌病？肥厚型心肌病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如果不及时治疗和干预，会造成哪些影响？这个门诊的设立又会发挥哪些作用呢？我们来听新疆名医堂的记者采访到了自治区人民医院心泛血管医学诊疗中心心内科副主任彭辉的录音介绍。
3: 什么是心肌病？它分为多少种类型？为什么在这么多类型里边还要单开一个肥厚型心肌病的这么一个专门的门诊？
4: 好，你这个问题特别的好。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心肌病呢，以往大家对心肌病的认知不够，所以最近这两年出了一些心肌病的专家指南、建议、共识，都是基于目前新开展的一些影像学的技术，包括基因筛查的技术，以及一些新型的药物的研发的这个基础上，我们对心肌病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一些认识。
3: 嗯，
4: 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心肌病它有一些特殊的一些临床表现，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些特殊的影像的表现。比方说我们通过这个心电图，有些早期可能就是表现为心电图的异常，后期呢我们通过心脏超声发现它超声底下结构的异常，甚至有些病人超声底下没有发现，但是我们通过心脏核磁才能发现它结构的异常。此外呢，我们也通过现在基因筛查的技术，那么在几年之前呢，比方说十几年之前，我们做整个的全基因全外显子的这个基因筛查，可能费用比较高，很多家庭是难以承受的。但是现在呢，我们送一个筛查，以前可能一万多、一万二呀、一万几，但现在3000块钱就能做一个全外显子的这么一个筛查，同时还会带两个一级亲属。那么这样子的这个费用之下呢，很多患者也能接受。另外呢，随着我们这个基因筛查技术的这个发展，包括我们对这个疾病的认识，我们就能对这个心肌病有了一个更详尽的分型。那么这个分型其实也在于我们分型以后能够更加的有针对性的对这个患者进行一个特定的这么一个疾病的更有针对性的这么一个治疗方案，而且通过这个治疗方案呢，我们患者也是从里面有一个更好的获益。我们有基因学筛查还在于什么呢？就是除了我们能把一些携带基因的人，就是很多有些尤其是肥厚型心肌病的病人，他往往在儿童的时候不发病，他往往成年以后30岁、40岁以后，他超声才表现为异常才发病。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就是他还有优生优育的要求，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系统的筛查可以更好的把家系，甚至把他后一代，保证他后一代能生出一个更健康的不携带这个致病基因的这么一个孩子。所以对整个患者的这么一个人群来说还是非常获益的。
3: 其实我们经常听心肌病这个名字，其实它不陌生。我们想让您科普一下，这个心肌病它分为哪些类型，为什么还有一个

0: 肥厚性心肌病，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科普一下，这是一个什么病啊？
1: 好，绝大部分心肌病我们认为都是跟它的遗传基因，很多是都跟遗传基因相关的，有一些是遗传，有一些是自己的基因的突变。那么它主要表现形式有几种，从这个患者非常简单，要从临床分型可能会更细一点，但是从那个患者很直观的，可能我们主要是现在能看到就是影像学上分型，可能就相对可能主要是三大型。一个呢就是看以心肌的这种肥厚增厚为主，另外一类患者呢主要是表现为心室壁的变薄，心室腔的扩大，我们叫扩张性心肌病。其实还有一种类型，可能影像学上没有见到很特异的这种结构上的，但是它表现为心律失常，我们叫心律失常性的心肌病，它主要就表现为一个心律失常。那么还有一种我们叫限制性的，其实限制性的心肌病呢相对来说甄别稍微难一些，它可能主要表现为我们叫心内膜的一些这种延迟，看到一些延迟强化。那么这些患者呢就是一定是我们要通过这种充分的影像学的一个证据证据链进行给他一个分型。
0: 我现在听您说完以后，我觉得心肌病它其实分型分类有很多，为什么我们单列的把肥厚性心肌病提出来
1: 是这样的，肥厚性心肌病呢在以往呢确实没有一个太好的一个治疗的手段。一方面呢就是大家在早期认识不够，比方说心尖肥厚的心肌病，可能超声如果不做心脏的这个心室的这个心室造影，我们很难能看到，只是表现心电图异常，因为有一些基层医院不具备做心脏核磁的这么一个能力。心脏核磁是一定是可以帮我们把这些患者发现出来的，这第一个。第二个，那么对于肥厚伴梗阻的这么一类患者，以往是没有太好的一个特异性的药物，我们传统经典用的什么贝塔受体阻断剂啊，这个钙拮抗剂这类药物，其实对患者症状的改善呢效果非常的有限，甚至说没有太好的效果。所以我们很多大夫即使看到了发现了这类病人，就有一些束手无策。那么再积极一点的办法就是可能就是有创的，比方说做化学消融，化学消融就类似于人为的给它造成一个心梗，还有呢做热消融，但热消融效果不好，还有做外科的室间隔切除术，但这个创伤也非常大，甚至有一些病人即使做完这个室间隔切除手术以后呢还会残存有梗阻。所以呢这一部分患者发现了，但是没有太好的办法去给他做一个很好的干预。那么现在呢随着我们新型的这个治疗手段包括药物的研发以后，我们发现通过特异性的针对性的我们叫肌球蛋白的抑制剂，让我们心肌呢能够松解开你知道就像我们肌肉紧张的以后，这个如果你的什么胳膊腿的肌肉始终在紧张状态的话，那么你就不能正常的完成很多动作，那么心肌也是一样。所以心肌只有充分的舒张，我们的血液才能回流到心脏，对吧？所以它舒张是很重要的，它像一个棒一样，我先张开血流进来，然后我再把这个血呢再把它棒出去。那么肥厚性心肌病它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它不能充分的舒张，所以它的舒张的空间就很小，它的回心血量就会少。第二个呢，它由于它的紧张度很高，会导致它的血流速度很快，血流速度快以后呢就会加重它的流出道的一个，本来它厚流出道就梗阻，血流速度快了以后流出道梗阻会进一步加重，所以导致它回心血量又少，射出去的血又少，那么这样子它会导致一个全身的这种供血不足的这么一个表现，有些人就表现为乏力，甚至于严重供血不足，这些病人就很容易头晕，甚至有些病人出现反复的晕厥。还有呢，他是心室壁僵硬肥厚以后呢，他让这个病人活动耐量很

0: 差的，因为你血回到心脏的血又少，泵出去的血，你全身的血是不够用的，所以这些病人稍微一走路就会乏力、气短，活动有的人甚至走上楼梯、上个一楼、二楼都很困难，就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通过我们这种叫针对性的药物的干预以后，那么有很大一部分病人他就不需要做外科的有创伤的这么一个手术，就能达到通过吃药就能缓解他的梗阻。同时我们观察到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病人活动耐量有一个明显改善，就我们有些患者原来走平路就觉得气短心慌啊，现在呢他可以一口气上个三楼四楼，他能正常的，他本来都想办病退了，那么通过这些药物治疗以后，他能正常的继续去上班了，他能自己去买菜了，他能自己去正常的去做一些日常的一些工作和生活，就生活质量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改善。这也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对这些患者治疗以后，我们看到对患者的一个获益。
1: 好的，主任，你也说吧，那其实在现在目前新疆的基层这一块开展的怎么样？一般是一个什么情况，能不能给我们大概说一下？
0: 好，其实心肌病的发病率呢，目前有肥厚性的心肌病发病率是没有那么高，它属于一个少见病，它还不属于罕见病。
1: 这个少见病对于老百姓来讲是个什么概念？大概比如说多少个人里边？
0: 它发病率大概是在7.6%。那按照咱们国家目前的统计数据来看呢，中国的这个肥厚性心肌病的发病率大概是在0.076%的这么一个范围，看起来似乎它并不像我们常见的什么冠心病呀、糖尿病发病率那么高，但是这部分人群确实有它的特殊之处。第一呢，它发病率没有那么高，但是它会带来的危害比较大。
1: 那么像针对这个概率的话，那在基层是一个什么情况？能不能筛出来，或者说怎么治？现在基层是一个什么情况？
0: 基层呢，现在我们去到地州去随访观察，一个我们发现乡镇卫生院配的也有心脏超声，但是呢它的没有专业的心脏超声的一些大夫，他有的时候呢影像他给你采集出来了，但是他没有办法去认识识别出来。另外一个，我们针对肥厚性梗阻性心肌病，我们需要做一些激发实验，而基层医院的大夫他第一不认识，第二他也不会去做标准的激发实验，可能存在这样的
1: 情况。我可不可以理解，其实设备咱们基层医院都是配备的，但是在观察和这个啥上，其实还是需要医生的这个技术和他的知识的这种补充的。那么又基于现在的人数的这么少，那可能很大程度上可能会被忽视掉，对不对？
0: 对，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现在目前首先是推进的跟各个地州一级医院，但首先因为这个疾病不那么常见，所以很多基层医院的大夫他就没有，或者第一他没有见过这样的患者，或者是见了他不认识。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要做这么一个工作，就希望能把这些患者呢能够及时的把它甄别出来，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些相应的一些培训，包括诊疗的一个项目的一个推广。这样
1: 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诊治的话，这些患者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对，这些患者如果没有得到一个及时的诊治的话，那么这类患者一方面就是会被耽误治疗，那么在早期我们干预了以后，就会让这个病人他生活质量有个明显的改善，不会到后期发展成严重的心功能的下降，甚至后期表现为他先是心室腔的一个梗阻，后期呢就会有些病人就会表现为心房的一些扩大，一些其他的房颤呀，各种心律失常，甚至有些病人就会出现一些恶性心律失常，导致心脏性的猝死。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项目的这种推广和开展呢，能让基层医院的病人把这些患者及时甄别出来。
1: 那么这个病它成因是啥？是大部分是怎么来的？目前我们现在能解释的，
0: 目前考虑还是跟基因有关系，看它发病的基因的位点，如果它是有 发病突变的位点在常染色体上，它有一些位点是属于常染色体的一个显性遗传，那么它的遗传概率还是比较高的，高达50%。啊，
1: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如果说我有的话，我很多人我都身边的亲戚这些东西是怎么？
0: 我们叫一级亲属。如果你是一个先诊者的话，我们首先要往上推，看你的父母，然后你的父母哪一个很可能就是跟你一样，因为有你父母的遗传基因才会到你身上来。第二个呢，就会问你自己的兄弟姐妹，包括你的孩子，因为你相对年轻，如果你有孩子，他童年的时候一般不发病，他到成年以后才发病。所以如果你已经有孩子的话，这个孩子我们是建议做个基因筛查，如果也是个携带者，那我们在后期就要连续的追踪随访他的心电图和超声。
1: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了他的成因，也想问一下，就这个病他的年纪上有什么分布，还是都有？
0: 对，携带这个遗传基因很少在童年和青少年发病，它很多是成年，是到18岁，甚至更多的病人可以到30-40岁他才发病，就是他携带这个基因，也有他携带，但是他不表现为表型，他没有这个表型，我们一直要随访到50岁，当你50岁的时候，心电图和超声没有变化，我们认为你就只是个携带者，但不是一个表现显性的一个表现。
1: 显性的表现一般是有什么样的症状？你可能就要注意了，你这个人。
0: 对，显性的表现，一个是心电图看见有一些高电压呀、T 波改变，另外一个超声底下心脏变厚了，心脏变厚了。
1: 我体感上会有什么感受？
0: 你的感受，好多病人就是乏力，活动耐量明显下降。比方说一个年轻人，你最起码可以上个3楼4楼，那你现在可能平路上走一点就觉得气短，活动耐量下降。我们一个最简单的叫6分钟步行实验，你正常人你走6分钟，以你不能故意慢慢走，就是以你最快的速度走，你至少能够走500米。但是如果你的活动耐量下降，很多人主要是表现为活动耐量下降，他就走不快，所以他的生活质量就没有那么好。
1: 明白了。我们这个门诊成立的背后其实应该体系搭建，现在我们这个心内这一块，目前在这个心肌肺后这块搭建了一个什么样的体系？
0: 对，我们这个叫一个多学科的团队，这个多学科团队包括几部分，一部分呢就是我们心内科的医生，另外一部分包括影像科的，比方说心电图室，还有超声科的老师，还有磁共振核磁的一些老师，第三部分呢还包括我们叫心脏康复的康复，因为这个患者活动耐量下降，而且这个患者增加活动量容易导致晕厥或者是心脏性的猝死，那我们就需要一个康复团队来介入进来，来进行一个干预，就是告诉他进行一个正确的一个教育，正确的一个叫运动处方。那么什么样的运动对他来说是合适的，运动到多大量对他来说是安全的。第三个呢还包括一个叫遗传咨询的这么一个团队，就意味着我要给你进行一个加息的一个咨询和筛查，包括后期的优生优育的一些情况。
1: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如果说我是一个肥厚型心肌的病人，我到我们的门诊来，其实它是提供的一体化的，不光从筛查方面，到诊治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0: 对，首先呢，我们把你这个疾病诊断出来，第二个就是征得患者的同意，也要做一些，可能会给你做一些，更详细的这个运动耐量的评分，给你做影像学上面的检查，此外呢可能还要给你做一些基因学上的一些筛查，那么这些筛查结果出来以后呢会给你制定一个方案，如果你符合一个肥厚合并梗阻的压力阶差超过50，那这种时候我们就要用这个新型的肌球蛋白抑制剂，我们要给你一个针对性的一个治疗。
1: 目前来讲的话，我们从以前的没办法治到现在的有办法治，现在是一个有啥哪些特效的东西？
0: 对，以前的治疗就是从药物方面它的疗效是很差，剩下有一些治疗我跟你说是创伤性比较大，比方说我们最早这个心脏室间隔切除术的那个 叫我们叫 Moro 手术，这需要开胸，然后把心脏打开，然后室间隔进行悬切，这个

0: 第一没有特效药物，第二个呢，如果严重梗阻的，他就要进行外科手术，创伤非常大，还要开胸，还要进行一个心脏的一个悬切。但是现在呢，有了新型的这个专门针对的靶向的药物以后呢，这些人通过用药，他就可以得到症状的缓解，避免了做一个开胸大手术的这么一个风险，所以获益还是我认为获益是非常大的。
1: 那它这个有效性，就比如说我们通过药物的干预是可以长久的这种，还是目前是一个什么情况？
0: 目前看我们现在最常用药的这个时间，有一些患者已经到3-4年了，可以看到他通过药物治疗以后，他不仅生活质量改善，甚至达到了心脏结构上的逆转。对，所以左室结构上的逆转，就是症状也改善了，心脏的结构也进一步改善，所以这些患者呢，还是我们看临床疗效非常好，然后病人也很开心，觉得有的患者给我说，原来夏天他就不能活动，因为一到夏天外周血管扩张，他就是乏力更差。他已经准备要做心脏捐献了，他说有一天我不行了，我要把心脏捐献出来。结果那天他到我诊室说，他说现在药物治疗我效果太好了，我夏天我都能正常的上班，我也不用病退了，我看我这个遗体捐献这个事情可能要现在就要搁置了，你这个药物确实通过这个你们治疗方案以后，我现在情况非常好。
1: 那其实它相对于手术来讲，它是不是费用上也会更
0: 费用上目前确实咱们国家的医保还是非常好的，这个药物刚研发出来价格比较贵，但是咱们国家第一把它纳入了特殊用药的医保，然后通过医保以后，有的基本上患者每个月治疗费用可能不到1000块钱。
1: 是我们这个门诊开了以后，我们现在的问诊时间是什么样的？第二个是我们现在怎么把新疆的这个体系搭建起来，最起码从筛查上，对吧，能够让这个新疆的这个我们现在要做哪些工作啊？
0: 对，我们是希望跟我们各个基层单位的这种亲密的合作，那么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主动走出去。
1: 目前建立的体系是啥样？
0: 目前建立的体系就是一方面我们医院作为一个示范基地，那么他们可以到我们这儿来去参观学习，包括他可以见到，平时他见不到这样的病人，但是我们这儿比较全疆的病人比较集中，可以到我们这里见到更多的这样的患者，就认识到这种患者，包括我们有做影像学的一些资料的一些存储，那么他可以从我们的资料库里去进行一个学习，我们就起到这么一个示范基地的这么一个作用，包括我们超声的老师去手把手的进行一个培训和交流。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走出去可以利用我们周末的时间，可以到其他医院。
2: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3: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走入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长期喝含糖饮料损伤大脑，喝甜会变笨，损伤脑神经，糖分造成不可逆脑损伤，网络上的这些说法难免让人心生焦虑。那含糖饮料真的会伤害我们的大脑，让人变笨吗？真相是，适量饮用含糖饮料不会对大脑造成器质性的损伤。从医学和营养学的角度来看，所谓大脑受伤，指的是脑组织、脑神经、脑结构出现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比如细胞坏死、神经受损、功能不可逆等退化。那目前呢，没有任何权威研究证明正常饮用含糖饮料会直接破坏大脑结构，损伤脑神经。网络上那些食甜伤脑的说法看似分析得很有道理，其实大多是对科学发现的片面截取或者过度解读。比如2023年发表的一项权威分析研究认为，长期过量摄入高糖食物可能影响大脑代谢状态，降低专注力，影响情绪调节。但是研究同时指出，这种代谢功能和神经状态的暂时性波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大脑受伤。简单

来说，正常喝含糖饮料不会让大脑直接坏掉，但长期大量喝含糖饮料可能会对大脑的部分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做到温馨的科普提示，希望大家平常在生活当中都能够多多的去注意一下。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